0: 好，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2: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ه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 ه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3: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1: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方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美媒称伊朗做出了让步，但特朗普仍不满意。特朗普称存在重启对伊空袭的可能。伊朗在传递出对话意愿的同时，也表示已为美方军事冒险做好充分准备。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美伊能否重启谈判？若僵局持续，又会产生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的分析。
4: 目前的态势啊，实际上就呈现一个战和两难啊。我们从核的方面来看，也就是说， 现在啊，伊朗方面提出了

0: 最新的方案。那么美媒说伊朗方面做出了让步，但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伊朗方面啊，严格说还谈不上让步，因为伊朗的新方案主要是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开放海峡，而换取美国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伊朗同意谈核问题，但同时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啊。显而易见啊，这不能说是伊朗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让步。如果说让步的话呢，也就是伊朗方面放弃了原来美国解除啊对阿曼湾的封锁作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现在不再坚持这一点。那么另外从战的方面来看，我认为要重返战争啊，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啊，因为一方面美国方面其实内部它有共识，继续打下去，也无非是什么轰炸它的基础设施啊，或者夺岛啊，或者去寻找这个浓缩铀、高浓度浓缩铀啊，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也达不到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战争权利法有一个总统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总统已经这个致信国会。说这个战争已经结束这么样一种，所以实际上啊，它还是受到一定的约束啊。虽然人们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并不在意战争权利法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重返战争，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啊。总体来讲，现在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要大于重返战争。我认为接下来呢，双方在巴基斯坦进行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要指望在短时间内能够达成协议。那么现在的态势啊，很有可能就是紧张僵持对峙啊，这样的态势会逐渐的长期化。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严重的使这个地区这个局势啊，始终处于紧张和这个不断的摩擦爆发冲突的这样一种状态。与此同时，最大的受害者是世界经济，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长时间封闭，世界经济啊可以说是越来越艰难。
1: 美国国务院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
2: 美国国务院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公布了对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军售合同，总额超8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上述四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英国金融时报一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包括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在内的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将面临严重推迟。英国媒体还称，由于延迟交付涉及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对于接受武器援助的乌克兰而言，这同样是个坏消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欧洲盟友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美国对伊朗动武，但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出于对自身库存的严重担忧。过去两个月，美方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武器弹药。特朗普一号驳斥有关美国军火库存告急的说法，称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然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军工企业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产量。由于订单交付通常耗时数年，美国武器装备库存仍将持续吃紧。美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0: 北约发言人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
1: 北约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发言人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在荷兰海牙举行峰会，同意将防务及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迄今，北约已看到相关进展，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还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驻扎，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二号称，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方面私下表示，从德国撤军是特朗普政府认为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0: 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分析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惩罚德国在伊朗战事上的不出力。但深层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旧伤疤的新裂口。特朗普政府挥舞起的撤军大棒，正倒逼以德国为代表的北约国家加速摆脱对美防务依赖。
1: 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约3.9万人驻扎在德国。当5000人撤离后，美国在欧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认为，这场撤军风波近因是伊朗战事，但同时也再次揭开美欧围绕防务开支问题的旧伤疤。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多次抱怨，德国等北约盟友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而其本国国防开支长期不达标。舆论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德国已启动历史性扩军计划，目标是将军队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其他多个欧洲国家在防务领域的政治意愿和资金投入也明显有所提升。当然，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

0: 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表示，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也许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一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威胁及军事威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反对针对古巴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强调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再来关注到，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
1: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 80% 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二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欧盟正在按照正常立法程序执行相关贸易协议，并在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进展。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 9%。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4: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

0: 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1: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gonna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uku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0: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加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加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欧佩克加是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佩克加控制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50%。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令欧佩克加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5月2号发布声明，宣布阿联酋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海湾国家受到波及。冲突发生后，阿联酋采取预防措施，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回溯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A failure to make an earnest effort to contribute our part to put an end to the forces that would destroy the world would in and of itself constitute an unpardonable crime. Our sole fear is the lack of capacity or ability to perform this job well.
4: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庭阶段，首席检察官纪南的这番陈词坚决地表明了检方团队的态度。从1946年的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的最终宣判，2年半多的时间里，11位法官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最终让25位被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5: 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3つの、まあ、いわゆる、観点から裁いていくわけですね。平和に対する罪、それから通常の戦争の罪、それから人道に対する罪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の中で、一番注目されたのは平和に対する罪という、この罪の概念というのは今までなかったわけですね。平和というものが

0: 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

0: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 不花钱。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多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从昨天开始，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二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假日期间，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在山西朔州，交通电力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发力，提前构建景区加城区加高速一体化充电网络，在重点景区增设临时快充设施，各高速服务区双向充电站实行24小时开放，专人值守，全力保障充电服务不断档、不缺位。二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此外，二号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
1: 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五一假期，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掀起诗词热潮，300余名演员分布景区各处，扮演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与游客现场对诗答题。除了诗词互动，大唐百戏园

0: 推出大唐花朝节等主题活动，唐风舞蹈、民俗杂技、非遗戏曲等上千场演绎轮番上演，让游客尽享千年盛唐风情。在河南安阳红旗渠景区推出实景演绎加互动体验，让游客从观光变入戏。修渠劳动体验区开放独轮车运输、铁锤锻造等真实劳动场景，让游客在身体力行中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在湖南益阳沅江彩虹岛水上乐园里，摩托艇飞驰破浪，萌趣小黄鸭缓缓穿行，成为亲子家庭的最爱。夜幕降临，圆月共此时，水空光影秀精彩上演，融合打铁花、光影凌云塔、渔桥表演等元素，吸引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推出日间少数民族主题闯关和夜间非遗主题巡游两大特色活动，景区融合土楼特色与高山族、畲族等少数民族风情，游客在这里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一出国潮寻宝记，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巨型风筝编队升空，蔚为壮观。同时特别设置以牡丹为主题的国风游园会、汉服体验、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环节。五一假期，位于重庆市武隆区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天生三桥景区，凭着雄奇险峻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备受中外游客青睐，日均游客接待量近20,000人。三座巍峨的天然石桥横跨于深邃的峡谷之上，与周围的峰林、飞瀑、溪流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雄奇险峻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
1: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来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创下新高。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同时，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0: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2: 还有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
0: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
3: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0: 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这个假期，影城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团队，游客可以化身自己喜爱的电影角色，亲身参与到经典电影片段的拍摄中，过足主角瘾。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水以及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5月3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

0: 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1: 今天是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第三天，本期展会为期五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育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企业普遍走上创新升级之路，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集中亮相，持续吸引全球采购商关注，推动传统轻工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0: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2: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0: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够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六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三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二号，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637米的竖井全线贯通，创下中国同类工程最深竖井纪录。该电站首台机组计划2027年投产发电。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造风面积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面积。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能源，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

0: 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五一假期，在河北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陈列馆，一场陈列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刻有“真定长乐”等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神兽纹”空心砖、东园戳印豆饼等200套文物，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东园古城的历史文脉。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进入风水期，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特景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据了解，景区的特殊生态地理形成的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让游客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1: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此前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近日，意大利都灵一家小型机械公司将经典复古微型车菲亚特500改装成电动汽车。据悉，该车型于上世纪50年代推出，改装后的菲亚特500续航约100公里，最高时速70公里。改装后的汽车最低售价约为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版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下一步究竟是打是谈？特朗普被曝手握多套对伊方案。美国专家预估，美对伊战事总成本或将高达10000亿美元，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破产。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面对在激进道路上狂飙的日本，这场审判具有特殊的历史警示意义。伊朗官方宣布已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新版方案有何关键改动？美双方的立场分歧是否缩小呢？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截至北京时间2号下午，美伊官方均未透露最新方案的具体内容。4月下旬，伊朗提出了一个分3阶段实施的谈判框架。第一阶段重点在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在这一阶段，伊方不会讨论其他议题。若第一阶段达成一致，谈判将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第三阶段将涉及伊朗核计划，伊方只会在前2个阶段达成一致后，才准备就核计划展开讨论。据美媒报道，美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于4月27号提交了一系列修改意见，将核问题重新纳入协议草案。知情人士透露，美方要求伊朗在谈判期间不得从被炸毁的核设施中转移任何浓缩铀，也不得重启核设施的活动。《华尔街日报》披露，伊朗的最新方案提出，在美方保证停止对伊袭击并解除海上封锁的前提下，愿意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此外，新方案提议围绕核问题

0: 伊朗方面强调，伊朗并不拒绝谈判，但绝不接受威胁和强加的条件。
1: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هیچ وقت از مذاکره فرار نکرده، هیچ وقت. اما خیلی طبیعی است مذاکره، نه اینکه اون چی که اونا دیکته میکنن ما قبول کنیم، نه اینکه چه اون چه اونها با تهدید میخوان تحمیل کنن ما اون تحمیل رو که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ین پذیرش یک تحمیله.
0: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直言，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They
2: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0: 特朗普表示，美伊现在正通过电话进行谈判，以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不确定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他同时强调，在达成协议前，美军不会离开。They're
2: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3: 现在美伊之间进行的是有关谈判程序性的博弈。那么从媒体报道的内容来看，暂不涉及到实质性的立场妥协。那在伊朗最新的方案当中，对于核心问题，也就是结束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仍然呢是处于一个最为优先的地位。但是对于核问题的磋商，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双轨并行，也就是以解除制裁为对价，将核问题和制裁问题作为一个平行议题，与停火和恢复海峡通行问题来同时进行。 讨论，那么这种改变对伊朗来说，既是为了与美国继续展开谈判所做出的必要战术调整，同时呢，也是为了缓解自身国内危机，并且充分利用核问题这样一个筹码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目前的这版方案对美国来说接受起来其实仍然有一定难度。对美国来说呢，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是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杀手锏。那解除对于伊朗制裁呢，也不是美国现阶段 断国内环境可以轻易允诺的交换对价，那总的来看，当前伊朗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修改，或许能够让美国和伊朗先行谈起来。但是由于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想要实现真正的突破乃至是达成协议，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伊朗军方2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为重启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特朗普1号证实，他已听取美国军方关于对伊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
2: Do we want to go and just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and finish him forever, or do we want to try and make a deal? I mean, those are the options.
4: Do you want to go blast the hell out of him?
2: On a human basis, I'd prefer not, but that's the option. Do we want to go in there heavy and just blast him away?
0: 中东媒体认为，除了读取控制伊朗浓缩铀库存以外，美国可能正考虑多种军事选项。
5: 第一种选择是打击伊朗的蚊子舰队，也就是小型快艇。正如卫星图像所显示的，这些数量庞大的小型快艇在海上活动，通常配备有短程导弹和机枪。更激进的一个选项是继续打击伊朗的领导层，试图打击伊朗方面的士气。还有一种选项就是打击伊朗的关键设施，例如穆巴拉克钢铁公司是伊朗最大的综合性钢铁企业。年产目前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海域聚集的20艘船只。 伊朗方面一共调动了41艘游轮参与原油装载作业，包括隶属于影子船队的船只以及伊朗相关企业旗下的游轮，其海上浮事储油规模已超4500万桶。此外，影子船队仍在不断尝试突破美军封锁。多方消息称，伊朗目前投入行动的影子船队船只已超过170艘，正集中从中部航道寻找突破口。常用手段包括更改船舶信息、更换船旗、变更船名、
0: 关闭船舶信号收发装置及定位系统。据沙特媒体估计，美军的海上封锁可能会给伊朗造成每天超过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5: 非石油产业出口停止也将对伊朗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伊朗每年的非石油产品出口额约为647亿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很难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
0: 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军封锁还冲击了伊朗从海上进口农产品。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目前伊朗通胀

0: 压力大，失业现象加剧。
1: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خیلی زیاده. یعنی هر بار که میری تو فروشگاه قیمت امروز با دیروز فرق داره.
0: 当地时间一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多年来，伊朗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目前已具备药品、汽车零部件和白色家电等产品的自主生产能力。
2: الاقتصاد المقاوم عبارة رددها المرشد الراحل طويلة لكنها لم تبقى خطة طوارئ بل غدت عقيدة اشتباك تبنتها طهران لمواجهة الحرب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اقتصاد المقاوم المصطلح الذي ولد رسميا عام 2014 تحول تدريجيا من تنظير سياسي إلى برنامج متحرك أعاد تشكيل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في سعيها للنمو داخليا ومناورة محاصريها خارجيا
0: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伊朗政府并未对燃料或食品实行定额配给。此外，伊朗正大力发展同邻国的陆上贸易，并开发北部里海方向的贸易线路。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伊朗航运协会的话称，伊朗 40% 的贸易可以从被封锁的港口改由其他渠道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修筑两道隔离墙，一道从纽约延伸至美国西海岸，另一道从洛杉矶连通至东海岸，总长度约7755公里，依旧比伊朗边境线总长短约1000公里。想要封锁一个拥有如此漫长边境线的国家，难度可想而知。
3: Iran is trying to send goods north over the Caspian Sea to Central Asia. Its oil is now also traversing over land routes as well. So these are the sort of temporary workaround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0: 伊朗央行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持有大量黄金储备，必要时可动用。路透社认为，如果特朗普以为在这场经济战中伊朗会率先服软，那他恐怕要等很久了。
3: Well, I think that they have calculated a longer runway than I think economists or Western policymakers are anticipating.
4: 据哈佛大学学者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伊朗战事的进程彻底打破速胜预期，美国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双双遭遇挑战。
5: Camp Buring, Kuwait.American soldiers enjoying a karaoke night at one of the biggest U.S. military hubs in the Gulf.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 A once bustling American micro-city in the desert, nearly empty.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有美方官员表示，伊朗把这些设施当成最划算的攻击目标。在这一地区，雷达系统不仅造价最为昂贵，也是美军最为稀缺的资源。
5: Look at these giant golf balls. They're known as radomes, and they protect satellite dishes vital for data transmission.In this space alone, Iran destroyed all but one of the radomes less than a month into the war. And crucially, radar systems. Highly sophisticated, expensive, difficult to replace, and critical to air defense.
0: 纽约时报指出，伊朗战事充分暴露了美国军事体系的短板，美军未能快速适应新的战场形势与作战模式，美国国防工业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关键弹药。美媒此前披露，在对伊军事行动中，美军弹药消耗惊人，要全面补充库存可能需要长达6年时间。
6: 来自美国媒体的消息显示，具备隐身性能的远程空对地导弹增程型联合防区外发射空地导弹，此前库存为4400枚，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已消耗超过1100枚。按照美国智库的说法，该型导弹单枚成本超过250万美元。此外，战斧导弹战前库存3100枚，在此次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同样在250万美元。

0: 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
1: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专家琳达·比尔姆斯认为，从长远来看，受损美军设施的修复重建与武器弹药库存的补充将持续推高这场战争的成本。此外，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长期接触有毒物质与各类环境危害，未来还需支付终身伤残抚恤，这笔开支会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据他估算，伊朗战事的总成本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31号，美国国债达到31.27万亿美元，而过去一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为31.22万亿美元，债务与 GDP 之比升至100.2%，而上一次美国国债规模与 GDP 之比超过100%还要追溯到1946年。《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美国联邦政府每进账1美元就要花掉1.33美元，债务规模的膨胀也让政府对利率变得更加敏感。如今，联邦政府每支出7美元就有1美元用于支付利息。美媒警告，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债规模大概率将继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36年，债务将升至 GDP 的120%。到2056年进一步飙升至175%。分析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热衷于低成本维护霸权模式，核心就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而军事霸权与金融霸权都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但伊朗战事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式的战略困局。
2: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要在修宪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政界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四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1: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罪魁祸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1946年5月3号，由中、美、英、苏等11国共同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国际大审判。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3: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4: In the Tokyo 裁判では、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非常に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5: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6: 当年打过大印。
7: It wa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1: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

0: 民的暴行。
1: John D. McGee and the Principal Minister of Nan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stabbe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0: 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量刑阶段，印度法官主张对全体被告无罪释放，澳大利亚庭长主张流放孤岛。面对这些荒谬的提议，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法官梅汝敖据理力争。他列举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力主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2: The law lays down clearly what we should not do, or we will punish by death if crimes deserve it. This is law. This is why.I insist on the death penalty.
0: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法庭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另有18名被告人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3人。
3: Accused Tojo Hidek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aki, accused Kibura Eitaro, Sui Awani, accused Muto Akira, on the council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sentences you by hanging.
0: 在判决书起草环节，梅汝敖坚持中国人对侵华罪行最具发言权，成功牵头负责日军侵华相关内容撰写，把南京大屠杀等滔天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0: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呈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陈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无视角落摆放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反而对展示的日本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
5: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にいら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ってのは。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83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1: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2: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2: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1: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20多年的一砖一瓦，老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中国的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被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计划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为了满足迫切的国防需求，当时中央明确，航天是整个国家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其中远程导弹的研制任务极为紧迫，而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它的核心动力，必须先行突破。
0: 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重中之重。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火箭离不开发动机，而

0: 而发动机的性能直接决定着火箭的运载能力。可以说，发动机就像是火箭的心脏。所以，如此重要的基地在三线选址，不仅要能够藏得住，还要做到即使被发现，基地遭到攻击，关键设备依然能够安然无恙。
1: 当时为了给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找一个安全的大后方，第七机械工业部派出的勘察队走遍了三线地区的大小山脉，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比对，依据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原则，最终在秦岭南麓陕西奉县境内锁定了一条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山谷，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三线研制基地。山谷距离宝成铁路凤州站最近处约3000米，既不太远，不影响人员物资的运输，也不算太近，不容易暴露目标。除了选址，吴忠民说基地的各个研究所、工厂、试验站在规划布局时也颇为讲究。为了了解到当时基地规划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老人们的推荐下，我们找到了家住西安、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工作的张桂田院士。
2: 三线建设的事儿，
3: 对。
1: 他告诉我们，基地在山沟里分散布局，就是为了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2: 就是现在建来说都是抱团儿抱一块儿，那个时候要拉开，就说建的这个长方车间呢，要不要太集中？哎。另外常说的也不要在一起，就是意思就是万一战争发生也不会有全毁，只能毁一部分。
1: 分散的布局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隐蔽安全的要求，可基地沿着山谷摆了十几千米，人要在各个点之间跑，物资要往山里送，翻山越岭走下来得花上大半天。没有路，那些分散的试验站、工厂、研究所就成了孤岛。
0: 选好了地址，做好了规划，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要在深山里建基地，第一步就是修路。没有路，一切都无从谈起。
1: 于是就在这大山深处，液体火箭发动机三线研制基地的基础建设悄然启动了。工程内部代号067，为了严守机密，基地对外宣称国营红光机械厂。这条山沟也被叫做红光沟。打通一条贯穿红光沟的穿山路，成为067基地最早启动的基建工程。
0: 这条山路从宝成铁路凤州桥头开始算，全长18000米，可以说是整个067工程的生命线。当时发动机生产厂的副厂长王本兰接到了打通交通线的命令，他带着施工队成为了最早一批奔赴奉献的建设者，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月。
1: 1965年的春天，王本兰带着筑路队进了秦岭，可当路基才开始动工，王本兰他们就很快发现这地方地质环境太复杂，一到下大雨，雨水就裹挟着泥石流沿着山体倾泻而下，往往刚铺好的一段路基一场雨就冲没了。航天六院退休职工刘文琴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红光沟进入发动机厂工作。

0: 老厂长王本兰当年是怎么修路的，他再清楚不过。
1: 新厂区还是大厂？
2: 当时来讲，那个自然环境很恶劣，这个一来大雨，那个山上的水冲过来，引来地基从底下掏空了，都给你冲垮了。为什么修路，他也要考虑这个基础设施。
0: 当时全国都在搞三线建设，建材供应紧张，钢筋、水泥这些稀缺物资，如果等待调拨，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时间不等人，怎么在短时间内破解这个难题？关键时刻，王本兰果断拍了板，他决定就地取材，把目光投向了河沟里随处可见的鹅卵石。用鹅卵石做路基，码放好后再用压路机反复压实，这样不仅透水性好，材料也是随手可得。可这个土办法带来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铺18千米的路意味着难以计数的石头，全得靠人工一块一块筛，一块一块摆，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2: 别看现在十几公里算啥，那时候很难呐，设备不健全，运输不健全，那个地形又复杂，那悬崖那个落差又大，所以那个难度很大，在那种条件那个年代啊，在那全靠人工。
0: 人们心里清楚，路修到哪里，沿途的各单位才能跟着动工。路什么时候通，决定了整个基地的建设进度。为了给基地的后续建设抢出时间，王本兰带着筑路队披星戴月，硬是只用了3个月就把这条18千米的进山公路提前打通了。吴忠民告诉我们，当时随着修桥筑路、平整土地这些前期工作基本完成，越来越多的人从北京来到了红光沟。他回忆说，当时报名来三线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报了名就一定能被选上。
3: 我们这个单位呢，从北京搬整体搬迁过来的，过来的时候能选上叫你进宫，那都很自豪的。因为那时候就是两摊子嘛，因为北京那个不可能人人都全都过来，也是选拔。
0: 吴忠民说的选拔，在当时门槛很高，因为红光沟急需的是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能被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各岗位上的行家里手。

0: 夏天奇热，雨天外面下雨里面漏，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外面不下里面还下，身处陋室却心怀壮志，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正是这份信念支撑了他们熬过漫漫长夜，也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1: 那个去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就下定决心，报效祖国，帮一生奉献人人。
2: 那时候的人没想到艰苦，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叫什么呢？叫做先生产后生活。
0: 工程得以快速推进的背后，是生活上尽可能的妥协。这段时期，随着建设的推进，配套的生活区也盖了起来，但这些生活用房也是将先生产后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3: 现在的大学生啊，一来都住在这个，
4: 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盖的。
0: 现在的067基地，好多房子都空了，路也重新铺过，但吴忠民走在里头，还是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住过的地方。
3: 好，看看怎么样，行不行？
0: 谈起如何区别生产用房和生活用房，吴忠民说有一个方法很好分辨。
5: 所以说这个确实，
6: 半夜放后以后，
4: 这种就是18墙
3: 啊，
4: 你看，这样长着放一块儿，然后呢旁边呢再这样立着放一块儿，就整体呢就是18公分的厚度，说叫18墙。这种墙体很薄，冬天也不挡寒，夏天不隔热。这样的简易楼房呢，职工一住就是10年20年。所以说呢，这个
3: 这会儿讲的是先生产后生活，
4: 所以说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说呢，保证了咱们生产不影响，车间呢建的墙体啊啥的都好。
0: 当时这里交通不便，运力有限。建材物资的供应制约着建设速度。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抢建三大工程，建材优先确保生产用房建设。住宅、医院、学校，这些生活用房能节省一些建材就节省些。当时人们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基地能够早日建成投产。
7: 1969年，1号发动机试车台顺利竣工，发动机总装车间也建成了。但三大工程之一的201洞这时还没能够完工。这个山洞其实就是给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部件涡轮泵做测试的。如果说发动机是火箭的心脏，那么涡轮泵就是发动机的心脏。一旦它的试验卡了壳，整个发动机生产都得停下来。

0: 这里就是201洞的洞口，就藏在山脚下。它是067基地唯一一个建在山体里头的工程。藏在山肚子里的201洞分上、中、下三层，总建筑面积超过了6000平方米。里头通道蜿蜒，像座迷宫一样。工程选址在秦岭深处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山体内部，就是看中了这座山，一来足够隐蔽，从高空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石头山；二来山体也足够厚实，核心区域距离山顶大约有40米，就算真的有飞机炸弹来炸，也能够保证洞内的设施安全无虞。
1: 在这座看似普通的山包脚下，就是201洞的入口。
2: 大娘，这铁轨就拆了。

0: 原201栋副主任王建军曾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他告诉我们，当时洞里最核心的设备是两套特制的大型电机，而这两套电机也是整个067基地唯一需要藏进山洞的设备。
1: 当时这个电机厂跟我们这个联合研制好了以后，从60年开始一直到68年才生产出来了两套电机，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这两套电机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对吧？如果一旦电机损坏，对吧？那我们泵的大功率泵的试验就无从谈起。
0: 这两套珍贵的电机对于067基地的重要性大家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套电机在从产地上海转运到红光沟的过程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把电机尽可能的拆开分成了零件，伪装成普通物资后再分批起运。一路上押运员与车站工作人员都心照不宣，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至于送的是什么，到哪儿去的，没人知道。
1: 都是大箱子，啊，这样的话你在外头来讲的话你是看不出来它是什么的，那么到了洞这儿，对吧？就都是咱们自己内部的人了。
0: 设备进了洞还不算完，更繁琐的是线缆管路的铺设。这里是201洞的核心区域，基本上位于整个山体的正下方。设备平台和主控室下方的空间，当年密密麻麻全是线缆管路。施工队只负责基本建设，洞内的安装调试只能靠研究所的人自己完成。
1: 有这个水系统，有气路系统，啊，有强电系统，有弱电系统，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洞里头这个复杂程度啊是非常之高的，就是电缆啊，你一看就跟那个蜘蛛网一样，特别密。
0: 当时搞三线是为了备战，工期紧，要求尽快建成，但时间再紧，人们也没有丝毫马虎。
2: 这个墙上这个拉毛就是为了吸音，是吧？咱们现在都用那个肩披了，用肩披。这个呢，就是最这种原始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0: 在王建军的指引下，我们注意到电机房的墙壁上做了细致的拉毛处理。原来这是为了防止工作噪声过大，引起外界注意，职工们想出的土办法。墙上那些细密的纹路，都是201洞的职工们亲手一点点刷出来的。
3: 1970年9月4日，这是067基地历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秦岭深处生产的第一台火箭发动机红光老一号终于完成了组装。从1965年第一批人进山，到1970年生产制造出了第一台发动机，不过5年，中国航天人就在这个荒凉的山沟里造出了代表尖端科技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0: 经过5年建设，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厂、研究所、试验站在红光沟拔地而起，生活配套初具规模，上万生产及科研人员进驻。随着067基地的基本建成投产，中国航天人也即将在秦岭深处这方天地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震撼世界的科研奇迹。

六七，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5年11月4日，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已经有些寒意了。这天早上，基地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今天有重要首长来视察，要求做好警戒，但不要声张。这些年来基地视察的领导不少，可这么神秘的还是头一回。这个秘密来到基地考察的首长到底是谁呢？
1: 上午10点多，几辆吉普车开进了红光沟，一位年过花甲、身材瘦弱的老人缓缓下了车。迎接的人群中有人认出来，这位老人是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时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以这样的方式来到067基地呢？上世纪60年代起，国际太空竞赛日益激烈。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1969年，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而中国1960年才发射了第一枚自制导弹。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成功。中国一直在追赶，但差距仍然很大。1965年，北京的国防科委办公室里，一份绝密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刚刚制定完成。规划里写着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8年4弹。从1965年到1972年，8年时间里，要研制出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4种型号的地地导弹。可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封锁，再加上特殊时期，研制工作陷入重重困难。直到1975年，距离8年4弹获得原则批准已经过去了10年，中国洲际导弹的研制还没有完全成功。
0: 时间不等人，中国必须抢时间，一分一秒都要抢。1975年3月，张爱萍将军临危受命，担任国防科委主任。上任的第一天，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了几个地方，这其中就有秦岭深处的067基地。这位经历过长征、指挥过无数次战役的老将军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士气，而提振士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他也来到了067基地。

0: 来到基地后，张将军没有在办公室听汇报。年过花甲的他走遍了基地的各个角落，从安全生产到职工生活，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1: 张爱萍将军呢，他那时候60多岁了嘛，瘦高个，哎，身体不太好，翻越秦岭，哎，才进到那个山沟里面，是背着那个氧气瓶来的。
0: 来到基地，张爱萍将军几乎没有休息，四处走访。他去检查澡堂的热水供应，去粮站看粮食储备，甚至还去了子弟学校听孩子们朗读课文。科研人员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张爱萍将军看在眼里。
2: 在基地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里，张爱萍将军站在台上，没有讲稿，讲了将近5个小时。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礼堂。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张爱萍将军在现场给大家提出了问题。
0: 台下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因为这里隐蔽、安全，能让大家安心搞科研。而大家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洲际导弹，有了它，就没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有了它，中国人才能真正挺直腰杆。
3: 他把国际政治形势跟我们向全场交代了，我们中央急需要拿出产品来，要鼓我们航天人的劲儿。在开会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悄悄话，说话都聚精会神地听。
0: 整个会场5个小时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笔直地坐着，眼睛里闪着光。
2: 张爱萍将军离开后不久，一批批物资运进了红光沟，建筑材料、医疗设备、教学器材，甚至还有几车新鲜蔬菜

0: 的道路开始硬化，新的家属楼破土动工，子弟学校的教室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窗，职工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基地里流动，车间里加班的人多了，实验室的灯关得更晚了。
1: 就在张爱萍将军离开红光沟几个月后，一个更具体更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基地科研人员面前。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里有一个关键部件的设计最初被忽略了，这个关键部件就是姿态控制发动机。
0: 姿控发动机就是控制导弹飞行姿态的小发动机。洲际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要飞行上万公里，中间要穿过大气层进入太空，再重返大气层。
1: 总体设计单位反复计算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必须增加姿控发动机，否则整个导弹计划都可能失败。
2: 这个小自控发动机啊，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最小的呢还有0.几公斤的，它也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哎呦，这个小发动机有的好像放屁一样，哎，好像就起什么作用啊？你后来在我们也知道，因为到高空去真空啊，你稍微给它一点力，它要影响它的姿态。

0: 任务紧急下达到了067基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一个叫傅永贵的技术员。傅永贵接到任务时，眉头皱成了疙瘩，不是怕困难，而是条件实在太差了。原067基地主任张桂田的夫人玉婉兰，曾经也是司控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成员。
1: 当时因为司控发动机在我们国内没有哪一个研究所在搞，就我们单位首次搞，有很多地方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慢慢确定我们的方案。
0: 当时基地的基本建设还没完成，有限的几个实验室都是为推力几吨几十吨的大发动机准备的。自控发动机推力只有几千克，相当于在巨人的身上安装能精准控制手指动作的微型肌肉。大实验室做小试验就像在大操场上绣花，根本不行。
2: 时间一天天过去，催促越来越急，可连个做试验的地方都没有。傅永贵和同伴王文秀就在基地里转悠，他们走过车间，走过仓库，走过家属区，最后目光停在了河沟旁的一座平房上。这个平房是基地的一个废旧厕所，傅永贵发现这里空间相对密闭，能够减少外界干扰，砖墙厚实，能够隔音，最重要的是它独立于其他建筑，不会影响别人。就是这里了，在傅永贵的带领下，团队开始着手进行改造，安装好试验台。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干活的地方有了。
3: 其实延续到了现在，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遗址保护下来，
4: 前后试验了10年的时间，
3: 是
4: 最后试验成果。这是咱们第一台自控发动机的诞生地。
3: 嗯。
0: 航天六院的老专家们每次回来，都会回到河边这所小房子看一看。穿越数十年时光，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傅永贵和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进行科研攻关的岁月。
3: 因为当时呢，咱们研制必须要隔开，这个厕所呢正好有它的一个男女分开的这么一个利用的条件，所以说把它就改造了。
0: 新建好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后，多数试验都在晚上进行。发动机点火瞬间发出突突突的声响，巨大的声音甚至连周边的居民都能听到。条件虽然很差，但是试验得以进行。
5: 厕所它分男女厕所啊，它刚好有一种隔墙嘛，隔墙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厕所这个喷口呢，要喷到另外一个一间，这边呢好像控制时间，所以做试验的话就充分利用这个简陋设备，就专门做自控发动机的那个试验。
0: 10年里，他们在这个厕所试验室里完成了200多台次试验件的测试，发动机累计启动次数达到几十万次。
5: 那测试的试验好像是个笑话一样，我们中国就是这样，哎，好像是个土办法，实际上是当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那国家安全或者导弹会要提早发射，就需要这个东西。你怎么想抢时间？验证它的场所啊、设备，做好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争取及早交付。
0: 洲际导弹的姿态。

0: 在控制发动机研制成功的时刻，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这个诞生在厕所里的小个子，即将成为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平衡神经。
1: 1980年5月，西北某导弹试验基地，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矗立在发射台上。发射指挥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067基地的技术保障团队也在指挥大厅，傅永贵他们手心里全是汗。虽然发动机在地面上经过了成千上万次试验，但真正装上导弹飞向太空，这还是第一次。
2: 九

0: 风五号的巨大的火焰从导弹尾部喷出，浓烟滚滚，导弹缓缓离开发射台，直冲云霄，在蓝天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天际。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很快又安静下来。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导弹要飞越上万公里，击中太平洋上的预定目标区，这需要将近30分钟。尤其是进入真空后，自控发动机能否发挥作用，傅永贵他们的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1: 他死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行轨迹图，那上面一条曲线代表导弹的实际飞行路径，一条虚线是理论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进入太空，在这里没有空气阻力，飞行姿态的控制完全依赖于那台在改造的实验室里面诞生的自控发动机。此时屏幕上的两条线几乎完全重合，随后导弹弹头重返大气层，朝着预定海域飞去，最终命中目标区域。
0: 后来的数据分析显示，这枚导弹的落点误差远远小于设计指标，这意味着自控发动机的性能超出了预期。消息传来时，指挥大厅沸腾了。远在秦岭的067基地也沸腾了。
2: 每天在中午时间，广播一旦成功了报道，那我们内部都知道了，心情很高兴啊，那就是感觉这个为国家做出这些动作感到自豪。
0: 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还在067基地回荡，一场更大的考验却悄然而至。1981年，随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正式列装部队，科研人员还要继续对东风五号进行技术改造。在这个过程中，秦岭山区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这场洪灾导致067基地断电、断水、断交通，科研生产一度瘫痪，对后续的导弹升级

0: 改造任务造成了极大困难。
1: 克服洪水造成的影响，科研人员在破败的基地和试验台上反复验证着改造的洲际导弹试验数据。此时，一个紧急通知通过临时恢复的无线电传来，洲际导弹的弹道遥测飞行试验按原计划进行，时间不变。
0: 洲际导弹一级、二级发动机和姿态控制发动机都在067基地研制生产，基地必须立即派出导弹发动机技术试验队，带着所有的发动机试验数据、设计图纸和仪器设备，赶往数千公里外的发射场参与试验任务。
1: 很快，一支16人的试验队组建完成，他们要步行，携带着从洪水当中抢救出来的资料，前往通车的火车站。可是此时，基地仍然被洪水包围，通往外界的道路完全中断，该怎么出去呢？
0: 试验队员们沟着火车道走了20多公里，来到了一个叫油房沟的地方。到达油房沟时，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2: 过去了40多年了，今天咱们又到了这里。
3: 对，
4: 确实非常激动，也有很感慨，是不是？
5: 就是这座铁路桥呢，当时呢，洪水把它冲垮以后呢，桥墩没了，就剩了这个枕木连着两条铁轨，在这个半空中摇来晃去的。这一刻呢，说别说过桥了，你就站在这个岸边，看着下面的滔滔洪水的嘉陵江水，你都头晕目眩。
0: 为了保证试验资料的绝对安全，大家只得原路返回研究对策。经过连夜开会讨论，最终基地决定组织一个30人的突击队护送试验队。吴忠民就是当年青年突击队中的一员。
6: 突击队员呢，就是抬着50-60斤重的试验用的仪器设备和机密资料，这些去靶场必须要带的。过那个铁路桥的时候，都是人背肩扛，路上呢都是人抬着，都是由我们拿那个木棍子把那箱子一个一个箱子都抬着，不能让他们受损啊或者淋湿啊，对吧？给箱子上也铺上油毡布。
0: 在红军飞越泸定桥的精神鼓舞下，他们抬着资料木箱穿过风雨中摇晃的铁轨，历经2个多小时才从30多米的铁轨上穿过。但这还不是终点，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等着他们。
1: 过了桥，前面是一个1000多米长的隧道，隧道里没有光，而且有积水，最深处能够淹到腰部。队员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摸索前进，隧道顶不时有水滴落，有的地方还在渗水。资料箱被他们高高的举过头顶，绝不能沾水。
0: 走出隧道时，天已经快黑了，每个人都浑身湿透，精疲力尽。
6: 西堡的山体还在不断的滑坡，我们这些人也随时有可能被山体滑坡埋没的这种风险。就是这样呢，我们护送着试验队员一路上穿过了5个淤满淤泥的洞子和隧道。
0: 16名试验队员，30名突击队员，手拉着手。

靠着步行，肩扛试验数据和设备，将所有资料和试验图纸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试验场，准时参与了试验。1981年秋天，他们参与的洲际导弹弹道遥测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这些改进工作为后续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茫茫戈壁，东风起，中国在洲际导弹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如今东风快递震慑寰宇，使命必达。

067的红光沟里，中国航天人的双手可以画出试验图纸，可以拿起科研工具，他们的肩膀可以背负艰苦的试验条件，也能扛起宝贵的试验数据。这些满怀豪情的故事不断激励着中国航天人继续前进。

0: 代号067，深山里诞生航天液体动力摇篮。从飞向太平洋到筑梦天宫，从艰难起步到问鼎苍穹，他们用青春铸造中国心，托举起中华民族的航天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人就已经开始了研发空间站的技术筹备工作。此时，国际空间站计划将中国人排除在外，

0: 对技术落后和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要实现中国自主研发空间站的梦想，中国航天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让中国的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实现中国人的空间站梦想，满足未来航天事业的发展需求呢？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有一个人也在思索着。
1: 这个人名叫张贵田，当时是067基地的主任。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的他，曾是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发动机呕心沥血的航天老将。身处红光沟的张贵田一直在关注着世界航天的变化发展。作为一名老航天人，他深知要想让运载火箭具备更大的推力，运载火箭就必须拥有更高性能的发动机。液氧煤油发动机进入了张贵田的视野。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一款绿色环保的航天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备受关注。它的高性能、低成本、无毒环保成为技术前沿，谁能掌握它，谁就掌握了未来进入太空的更优船票。
0: 张贵田关注到的正是当时世界领先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技术。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采用液氧和煤油作为推进剂，对比传统发动机，它能够将燃料更加清洁安全的燃烧，利用更充分，推力也更大。高压补燃能够把所有燃料和氧化剂都烧干榨尽，产生比传统发动机大得多的推力，就像是给火箭换上了一颗更强大更高效的心脏。此外，它还具有绿色环保优点。有了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中国航天才能迈入绿色环保动力的新时代。此时，美国已经凭借着60年代末的 F1 等发动机实现了登月，苏联则通过 RD170 发动机率先攻克理论巅峰，而中国当时仅有有毒常规发动机，在推力、技术和理论储备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1: 张贵田意识到中国必须着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液氧煤油发动机是世界航天动力领域的珠穆朗玛峰，从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试验验证，有无数新技术需要突破。所以当张贵田提出将液氧煤油发动机作为航天液体动力的发展方向时，国内外都不看好。
0: 一方面是技术路线存在争议，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科研经费紧张，要将这个大胆的设想变为国家项目十分困难。那一年，张贵田在大雪当中连日奔波，往返于北京和红光沟基地，他带着自己的图纸和方案向上级专家和领导当面汇报，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心脏的研制争取到了宝贵的研制机会，并最终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2: 就那个启动过程中间，我刚才在下面的时候忘了说了，
3: 要纸。
2: 启动，我刚才说那个发动机的，咱们那个发动机，刚才发动机上面说了那个。
1: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陈建华，曾经是张贵田院士带的博士研究生。
4: 那我刚好工作的时候呢，就赶上了那个张院士他们要做最新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老一辈科学家在这个，就是当时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志气。
1: 项目的摇篮。

0: 船依然在秦岭深处的红光沟。就在研制工作刚刚铺开不久，整个067基地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迁徙。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局势缓和，为了更高效的科研生产环境，国家纪委正式批准067基地从红光沟搬出，转移到西安。
1: 主要发了这次最大的洪水以后，这个呢好像才有这样的想法。依山而建的那些厂房，那个职工宿舍、职工住房，那个山呢、对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些洪水呢就给整个就推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挺危险的。你如果将来要发展要那个，你必须要想办法。
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搬家，数百台精密机床，数千套专用设备，几十个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线，以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都要完成从山沟到城市的战略转移。
2: 搬迁的原则是三兼顾：科研生产不能停，搬迁转运不能乱，新址建设不能等。搬去的地点也必须具备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生产能力，而最重要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任务绝对不能耽误。
0: 随着基地的搬迁，067基地传承下来的航天精神和未竟的事业被老一辈航天人完整地带到了城市。曾经的奋斗岁月被封存，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的新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西安。
2: 在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初期，发动机的启动问题是摆在张桂田研制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启动过程是最考验可靠性的关键时段，在几秒甚至0.几秒内，发动机要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每秒几万转的高转速，燃烧组件也要达到3-4千摄氏度的高温。任何一个环节设计不好，都可能发生故障甚至爆炸，导致火箭发射失败。这是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中最硬的骨头之一，这个硬骨头让整个团队迎来了刻骨铭心的失败。
0: 2001年4月26日，张桂田和研制团队带着首台液氧煤油发动机迎来了整机试车。

0: 随着指挥员倒计时结束，发动机短暂工作后突然爆出一团异常火焰，随即紧急关机。发动机关机后，现场一片沉寂。
1: 第一次车的时候，在二点几秒的时候，结果就是一点火的时候，它就燃出火了。出火后，这个试车相当于失败了。
0: 科研人员从控制室冲向试车台，面对的是冒着青烟的发动机。此后，连续四次试车，发动机都在启动过程中失败。其中两次甚至发动机直接爆炸，这让所有人都无比沮丧。
1: 当时不是本来就有外面有声音说搞不出来，我们国家不可能生产出来和研制成功这种发动机。最关键的时候，张院士是给我们估计说他认为是一定能搞出来。张院士是从头一个一个跟我梳理，然后他

0: 提出了他的看法。
1: 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工作了，天亮了。
2: 每天跟团队加油鼓劲儿的张贵田，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会议上他侃侃而谈，带领大家反复研究试验数据，背地里他把失败的难过埋藏在心里。
3: 还是做的机子都失败，说大伙儿了很可惜，哎，就是心里很悲痛，很难过。我得鼓励大家，试验科研没有是一帆风顺的，都是要经过一些波折，挺起腰杆来上前线。是这样的，在吃完饭，我在气质自己偷着在掉眼泪。
2: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艰难攻关，张贵田和团队摸清了试车失败的根源。研制团队从设计人员提出的几种新方案中，选定了最理想的启动方案和启动程序。2002年，第五台次整机试车圆满成功，张贵田和团队终于克服了启动这只拦路虎，突破了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启动难关。而在半年之前的2001年12月，067基地正式更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从2001年到2006年，液氧煤油发动机进行了几百次试车。航天六院的发动机研制人员经历过严冬，经历过酷暑，经历了失败，最终走向成功。中国的火箭发动机也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成功之间淬炼出更为强劲的心脏。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专项研制正式通过验收。2015年9月20日，他托举着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六号首飞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液氧煤油发动机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
4: 当时长征六号，紧接着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都用作主动力，把我们国家的这个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啊，从这个9吨左右提高到了25吨，满足了我们国家当时的这个探月、火星探测、空间站建设的这个需要，也满足了的这个近些年航天这个发展的这个需要。
5: 5 4 3 2 1，加油，加火！
2: 2020年11月24日凌晨4点30分，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次发射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配套了8台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2台50吨级氢氧发动机。大大小小30台火箭发动机，全部来自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陈建华也从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团队的新兵，一步步成长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
0: 我们六院有个院魂，叫做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了一辈子这个液力火箭发动机技术。而且这个团队现在更加的壮大，研制出的发动机呢型号越来越多，性能水平也非常的好啊，都是对标的国际一流水平的这样的发动机。
6: 2025年1月19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165所暴龙域试验区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暴龙域试验区的3座试车台上，要在1天之内连续对3台液氧煤油火箭发动机进行

0: 次点火试车。这在中国航天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史上还是第一次。
1: 岗位注意，马上开车，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火焰从喷管中怒吼而出，不容一丝差错，这是对发动机质量的终极考验。这次一日三试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可靠性和快速发射响应能力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有力支撑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高密度发射。这背后是发动机研制团队数十年技术积淀的检验。如今在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工程的需求下，中国航天逐渐进入高密度发射阶段，火箭发动机的试车频率越来越高，试车的准备时间也越来越短。

0: 0号3003正常。
1: 2026年3月份，暴龙域试车台上，一台全新的发动机整装待发，准备接受检验。
2: 各位导员注意，100K1G12次试车，现在开车。

0: 这台发动机未来将交付使用在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上。
1: 我们刚刚进行了120吨一氧煤油发动机的工业收试车，这台发动机在后续也是要准备交付到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主要服务于我们国家的空间站运营和载人工程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需求上。后续我们的一氧煤油发动机还将实现那个更大的一个突破。
0: 历经多次失败的六院人交出了最终答卷，他们为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和未来的深空探测搭建了通天梯。老一辈六院人留下的精神也在新一代航天人手中不断传承。曾经老一辈用算盘和草稿纸推演出星辰大海，如今067基地的新一代航天人也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用双手为火箭发动机铸造出强劲的心脏。
2: 2026年3月初的一天，一位名叫杨峰的航天六院职工和退休老专家们一起回到了红光沟，他们一起参观了当年三线建设时期067人在这里建起的1号和2号试车台。老的试车台如今依然在使用，完成着密集的试车任务。在这里，杨峰陪着父亲的老同事们一起沿着他们奋斗过的路线一路探访，这也让杨峰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
0: 杨峰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西安航天发动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钳工。航天发动机被誉为火箭的心脏，杨峰从事生产加工的阀门更是火箭发动机命脉的所在。杨峰的父母是当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067基地的老航天人。
3: 2001年，
0: 杨峰随父母在红光沟生活，一步步见证了航天六院的白手起家。从红光沟成长起来的他，对献身航天有着别样的热忱。
4: 我父亲他们工厂因为大门关得很严实，那有时候门打开的时候，哎，偷偷看那些工人师傅啊，匆匆忙碌上，感觉他们那些，把那些零件啊，按积木的形式拼装起来，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感觉这个很神秘。
0: 红光沟搬迁时期，杨峰进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他从学徒做起。30多年的磨砺让他一步步成长为航天一线的特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
4: 对于我们来说，比在沟里那个那会儿条件好的太多了。想到父母那会儿在那么条件的艰苦环境下，可以说是都是完成了世界级的难题，尤其作为我们年轻人这么好的条件，

0: 没有理由干不好。
1: 不分昼夜的坚守，让杨峰手上诞生了数千台火箭发动机的阀门，型号多达数十种。为了助力火箭升空及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大工程任务，杨峰的脚步从未停歇。
0: 为了航天事业，我们也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1: 30多年的默默耕耘，30多年精益求精的打磨，让杨峰入选了2025年大国工匠。
2: 当年067基地在红光沟埋下了种子，如今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腾飞，已经开花结果。

0: 当东风亮剑，神州飞天，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当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远，那种身处山沟仰望星空的豪情，那种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还将在一代代067人手中接续传承。
1: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积蓄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力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他们也将一步一个脚印，将足迹踏向更远的深空。
2: 中国航天啊，经过了整整70年的这个发展，必须要靠这个自力更生、自强可难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上世纪的时候，我们工业技术比较薄弱的时候，我们在山沟里头三线的时候，那条件非常艰苦啊，一点点去攻关，去研制这个发动机。现在我们正在开发更大推力的一氧为发动机，推力将提高到200吨到500吨级，满足我们国家下一步构建这个大型火箭的一些需要，满足我们下一步我们航天啊工程发展任务大量增加的这么一些需要。
1: 067是一个代号，一段历史，它是一种精神的见证，一种力量的传承。发展航天，动力先行。作为中国液体动力之乡，曾经的067基地瞄准世界一流，为中国运载火箭打造出一颗又一颗强劲心脏。未来他们将托举着中国人的航天梦想，飞得更高更远。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500多名南洋华侨抢着报名，最后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加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1: 这个结果是现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0: 黄花岗上长眠80多位烈士，其中有31人是海外华侨。
2: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
0: 穿越115年风雨，看一群热血青年如何用生命点亮黑夜，为祖国带来光明。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海外赤子故土忠魂。

0: 的广州，细雨初歇，空气里透着清冽。黄花岗公园内，来自广东及海外的各界人士肃然而立，共同纪念72烈士殉难115周年，
1: 向烈士敬献花圈。
0: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组织130多名革命党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一昼夜战斗后，许多革命者血洒羊城。后来人们收敛了72具遗骸，合葬于广州城郊的黄花岗。这些牺牲者被称为黄花岗72烈士。如今每年的黄花岗烈士殉难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烈士献上鲜花，缅怀他们。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0: 人群中有一位老人，他叫黄怡庄，是黄花岗起义总指挥黄兴的孙女。80多岁的他特地从美国赶回来，他说每次回到这里都像是回家。
2: 115周年，这些事情会有人关注吗？过几年会有人想起他们吗？令我感动的是，刚才有一位在场的姐妹对我说，说有的，我就记着呢，而且是记在心里面。我觉得这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是在心里了。这个心里面是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
0: 除了黄兴的后人，参加纪念活动的还有一些烈士家属，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当年牺牲的72位烈士中，有31位从海外归来参战，他们是马来亚、缅甸、新加坡、越南等地的华侨。这些华侨青年当年抛家舍业，漂洋过海回到祖国，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最终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这场起义从筹措经费到募集兵员，再到攻打总督。

0: 部署，每一步都有海外华侨的身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将武力推翻清朝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从1895年起，他们前赴后继地发动了9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1: 到了1911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已经是17年了。清朝作为一个统治集团，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整个中国到处都是火种，革命高潮来临的所有条件基本都具备了，但革命党在革命高潮已经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最弱的时候，连续多次起义都失败了。
0: 1910年10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槟城秘密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并计划在占领广州后兵分两路向两湖、江西及长江流域推进，将起义的烽火燃遍全国。
1: 他觉得策划一场起义，争取通过一次起义点燃全国的革命火种，造成燎原之势，把清王朝推翻。
0: 这次起义的规模很大，购买枪支、训练人员、后勤保障都需要钱，因此槟城会议中大家商定要筹款10万元以上。那时候革命党没有经济来源，最重要的筹款渠道就是号召海外华侨捐款。为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新加坡华侨沈连芳捐款1000元，马来亚华侨谭德栋捐出1500元现款及5000元货物。当时负责筹款的胡汉民称赞他勤俭一生为国回家。除了南洋，北美的华侨也为起义掀起了捐款热潮。1911年2月，孙中山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宣传革命，为起义募捐。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总堂发动力量协助孙中山筹款，并成立筹饷局，在华侨中间发起每人捐1元钱的1元钱运动。
2: 我们不说富人的捐款，包括我举2个人挑这个水去卖水的，他去用桶接了水，然后给这住户去送水的小贩，卖水小贩，那得几个钱呢？还包括一个都有名有姓啊，孵豆芽为生，孵了豆芽，豆芽几天长出来了，去卖这个豆芽，在集市上为生，得的这个小的这些零的这些铜钱，都要定期的，不是捐一次哦，捐给辛亥革命筹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0: 零散募捐很难在短期内筹集到起义所需的数目，于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志工堂把他们

0: 的楼宇抵押给银行，获得1.2万加元，充作革命军饷。随后，温哥华、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三地的制工堂也进行效仿，将会产抵押变现。加拿大各处制工堂共捐款6.4万元，是黄花岗起义中捐款最多的机构。起义前后，南洋北美的华侨捐款总额高达20.9万元。孙中山后来评价道：“慷慨助饷，多为华侨。”有了充足的经费，革命党人开始为起义做各种准备工作。当时，起义所需的枪支弹药都要从海外购买，每一批武器运回中国都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1: 有一个革命党员叫周来书的，从日本带了100多支手，结果就把那个枪与子弹都丢在海里面，结果这100支枪、4000粒子弹要白白浪费了。说明当时革命党员是通过很多途径把武器偷偷的从日本或者从其他地方运到广州，但是中间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0: 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广州起义统筹部，精心挑选了几百人的骨干力量作为选风队，也就是敢死队。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有很多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专程从日本和南洋赶来。据统计，当时准备参加起义的南洋华侨至少有500人。因为人数过多，最后只能抽签决定谁能回国参战。500多人争着回来参与一场九死一生的起义。
2: 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富家子弟留学归来的，有一些是老百姓当兵的。那这些人的精英为什么这么傻？以黄兴为首，他们是有一个大的信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和屡败屡战。他们不是说抱着侥幸的心理说我们可能会赢 maybe maybe not， 他们就是知道如果说是如果啊，这个结果是献身是死掉，他们也要拼死一战。
0: 起义时间原定为4月13日，因为南洋华侨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福奇，被捕就义，官府因此加强戒备，到处抓人，形势骤然紧张，起义不得不推迟。起义前，黄兴带头写下绝笔信，是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明他要为革命拼死一搏。黄兴早年曾在日本留学，革命党人中有不少和他一样的旅日学生。林觉民在1907年自费留学日本，受孙中山影响加入了同盟会。黄花岗起义前夕，他被派往香港汇报情况，被黄兴邀请参加起义。起义前3天，他给爱妻陈义应写了一封与妻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无爱汝之心，祝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虽然对家人眷恋至深，但在民族大义面前，林觉民毅然舍弃小家，奔赴国难，以生命践行理想。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千古绝唱。 除了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

0: 参加起义的华侨共有31人，他们的职业有教师、记者、商人、工人等等。年纪最小的18岁，年纪最大的52岁。马来亚华侨李炳辉祖籍广东肇庆，年轻时惧色，奋勇拼杀。激战中，黄兴右手两指被击断，但他仍冒着枪林弹雨坚持战斗。
1: 所谓的打断两指，是中指和食指的第一节，有一个断掉了，有一个还连着一点点，就发炎了嘛。他然后还继续战斗。
0: 起义军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广州城内枪声响了一天一夜。马来亚华侨郭继梅和于东雄跟着黄兴冲进了总督署，他们两人冒险争先，丝毫不畏惧，炸死了8名清军，为指导总督署开辟了前进道路。但是交战过程中，于东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18岁。郭继梅打光了子弹，最后身中数枪也倒了下去，年仅19岁。
2: 他们牺牲时候也很惨的，暴尸街头3天呢、那时候又下着雨，其实图的就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不受世界列强的欺凌。当时牺牲以后呢，就是不是很快知道他牺牲，而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组织上都通知到家里了。当时我的爷爷就很悲伤，很情绪很低落，然后呢，旁边于东红的家族呢是跟我们是一墙之隔嘛，他们家族也是很低落，他要坚定的去搞革命，我们阻拦他也阻拦不了他，他们两个真的是生死兄弟了，成了同葬于一个墓穴。
0: 起义中，李炳辉手持双枪冲锋在前，壮烈牺牲，年仅20岁。百年之后硝烟散尽，李炳辉的名字被刻在墓碑的第1排第2位。劳培祖籍广东开平，20岁赴新加坡投身民主革命。1905年，他加入同盟会，参与创办《晨报》。孙中山先生曾称赞说，劳培文章写得好，文笔犀利，报道及时。在参加广州起义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祖籍广东惠州的罗仲霍创办吉隆坡尊孔学堂，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当地报馆主笔，以笔为刀宣传革命。1911年3月，他从南洋赶赴香港为起义做准备。起义当天，罗仲霍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署，战斗中不幸被俘。临行前，他高呼：“吾死，精神必不死。”罗玉坤是越南华侨，参加起义与清军巷战，直到弹尽被捕，后来英勇就义，年仅26岁。李彦南，广东开平人，是缅甸华侨，战斗中中弹，后来躲在山上养伤，被搜捕后决心一死，对清兵说：“请弹从口下”，然后张口引弹而死。起义失败了，革命党人血洒羊城，为武装反清斗争写下了极其悲壮光辉的一页。牺牲的烈士们大多是青年才俊，平均年龄只有29岁。闻听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孙中山悲痛万分，不禁哀叹：“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员潘大威冒着生命危险收敛烈士遗骸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陵园巨型牌坊上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为孙中山亲笔书写。
3: 尽管在军事上起义失败了，在政治上起义是成功的，把那个名气

0: 调动起来，把民啊，就从此以后啊，这个革命高潮到来了。海外的影响在华侨中的影响应该是更大了，因为海外的报纸啊是不受清王朝禁制，所以啊，王福康起义英雄的形象起义失败以后不久，已经在海外的报纸上啊就已经是全开了，啊，就华侨本来就支持革命，此后啊很多原来同情立宪派的华侨。
1: 纪念仪式结束后，黄兴的孙女黄怡庄专门去了潘，
2: 所以我个人要献上我自己的那朵花。115周年，漫长，我们记得他们，再接下去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亲缘，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不是他们这个人，是他们所有的那些精神，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所在。
3: 我现在在海外还有很多亲属啊，在马来西亚，他们来广州必定到黄花岗。以前就是海洋好多海外的华侨旅游团也是必定到黄花岗，因为他说来广州不到黄花岗拜祭了，就是没到广州，就没来过广州。所以黄花岗这座墓呢，就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心中的丰碑，也是鼓舞我们好这一代人，就是要继承我们先辈的精神，啊，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1: 长眠在黄花岗的80余位青年，没能见到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他们的生命定格在辛亥年春天那个悲壮的黎明。然而，广州城头的枪声与热血，变成革命成功的火种，点燃的星星之火不久后变成燎原之势，最终焚毁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他们用青春与生命谱写的是一曲恢弘史诗的壮烈前奏。
0: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性的事件，而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得到了一次崛起的机会，从而后面有新文化运动，有五四运动，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然后呢，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最后取得胜利。所以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100年历史来看，王福康起义的重要性就更容易理解了。
1: 碧血黄花，浩气长存，115载春秋更迭，每到春天总有人记得当年那些革命先驱为救亡图存做出的牺牲，记得当年许多海外赤子跨越山海回到祖国，为中华民族点亮希望。他们以青春为炬，以热血为心，在祖国大地上燃尽了最后一缕光。如今春风拂过碑前，那火把从未熄灭，它化作了山河的颜色，时代的脉搏，在一代代人心中长明不灭。

0: 在中国古代文人心中，人有两命，生命和使命。他们把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有一块清道光年间的成人碑，就记录着一段文人中古的悲壮故事。
1: 但他也有他的这个人物性格上面。
0: 1650年，清军进犯桂林，南明永历。

0: 地逃往梧州。当时兵部尚书瞿世嗣留守桂林城，许多人劝他弃城保命，但他不为所动。
1: 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桂林留守，守土有责，他抱定了城在我在，城亡我亡的这么一种决心。
0: 明朝贤相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常是瞿世嗣的学生，当他听说老师一人独守桂林，打算以死殉国时，便只身求水渡过漓江进城，劝说老师弃城。
1: 他认为呢，张同常没有守土的职责，于是他劝张同常，你可以不用死，你赶紧逃命吧。但是张同常呢，看见徐世嗣那么坚决的要守在桂林城与城共存嘛，深受感动，于是也决定跟老师一起舍身取义。
0: 清军攻入桂林城后，徐世嗣和张同常临危不惧，端坐大堂。明朝叛将孔有德力劝二人降清，但师生二人忠骨不屈，大骂叛贼，只求一死。临行前，张同常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夫死于地下见先帝。瞿世嗣则提笔写下一首绝命诗：从容待死与成王，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投丝犹带满天香。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而拜，在叠彩山下慷慨就义。清道光年间，人们在他们就义的地方竖起一块成人碑，取义成人的气节与风骨就这样融入桂林的山川大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人。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尽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金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帝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折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廷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相训：帝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变

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格力真好。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外媒称伊朗出其不意削弱美军空中优势，在中东战事中对美展开三重打击，伊朗究竟使出怎样的战术战法，对美以形成怎样威慑，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反思中东战事三大优势反成败比。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有外媒报道，此次中东战局，伊朗对美军实现三重打击，尤其是伊朗低成本的无人机，对美军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耗。伊朗究竟使用了哪些战术战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伊朗如何削弱美军战力？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3: 美国战争困境网站的一份报告显示，伊朗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的空中优势。德黑兰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不是飞机的战略，也就是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包括加油机、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等。分析认为，伊朗借此对美军空中力量实现了三重打击。
14: 有美媒指出，此次伊朗呢是通过三重打击削弱美军战力，第一重打击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加油机。那赖先生，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么做？
15: 如果要跟美国进行一场这个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空中的较量，伊朗没有任何胜率，所以对伊朗方来

0: 讲，他就去研究了解美军的短板，他的罩门到底在哪里。由于美国的 F-22 的战机它本身设计发生错误，所以它停产了，因此它很多的功能被移转到 F-35， 所以 F-35 它本身的作战半径被缩短了，负荷太重，作战半径缩短，所以它需要空中加油机。 B-2 战略轰炸机由于它害怕被攻击，所以它必须要放在比较远的一个地方，隐蔽性高的地方，因此它也急需要空中加油机。如果没有空中加油机，他们基本上不能够进行跨区的长程作战。第二个，他们的制空的时间缩短了，对于他们的空战的灵活性、机动性跟优越性就消失了。所以伊朗他当然要打一场不对称战，那这场不对称战对伊朗方来讲，就针对于美国的空中加油机来下手了。我们看到在这段战争的期间里面，不到两个月，在伊拉克先传出美军有两架 KC-135 战机相撞，接着我们也看到了另外有一架 KC-135 的战机很明确的就是被伊朗所干扰坠落。一般认为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相当有可能耗损了至少八架以上，那如果这是属实的话，以美国以现有的空中加油机来说，以支援中央性支援性空间就大大的萎缩了。美国目前短时间不能够生产制造出满足美国中央司令部所需要的这些空中加油机，因此他要不从别的战区里面来调拨，要不他就欠缺，那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空战能力他就会受到牵制，也受到制约了。
1: 的确，加不了油再厉害先进的战机呢，也是无法发挥它的战力的。那么第二重打击针对的是美军的预警机，他们想让美军呢失去空中之眼。那具体伊朗是怎么做的？
2: 伊朗在反击的过程当中，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火力打击，使用的呢都是伊朗手中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飞行距离比较远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弹道导弹。那么这些弹道导弹当中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以及配备有极速战斗部的这种重型的中程的弹道导弹。其实呢，针对预警机的打击，它并不是说瞄准某一个目标，而是针对集中停放美国空军大型军用飞机、昂贵的支援保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联合火力打击。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呢是获取了非常精准的情报支持，此前呢应该是利用一些商业这种成像卫星的这样的一个图片，针对伊朗周边所有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它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这种打击打得非常准。那么使用极速战斗部针对某一个停机坪或者是空军基地的某一个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就会产生这种一枚导弹能够杀伤大量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霍拉姆沙赫尔斯这种弹道导弹，它可能携带的弹头有这个几十个，那么针对某一处停机坪进行打击的时候，我无论你相关区域内停的是 KC-135 空中加油机，还是停放的是这种 E-3 预警机，我都要对它进行精准的面杀伤。那这样的话，一次性火力打击，美军的损失就非常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战术导弹，它打击目标的精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架美军的 E-3 预警机，它是被拦腰斩断，整个的机体结构是遭到了彻底的摧毁，这肯定是弹药直接命中。那么客观来讲，打一架 E-3 预警机不足以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联合空中作战行动产生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干扰，或者说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斗机就没有办法获取信息和相关的作战数据了。但是呢，它针对美国的这种心理震撼的效果是巨大的。那么既然可以打中这种高价值的目标，而且是精准命中，这就意味着中东地区所有美军基地的这样的一些人员装备或者是相关的设施都不安全了。那么美国可能就要考虑再次点燃战火，或者说再次和伊朗进行大规模冲突，它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

0: 面临的这种更大的这种伤亡的可能性。
1: 不但打得准，还打得狠，都是高价值目标。那么第三重，伊朗方面针对的就是美军的基地跑道以及卫星终端等等。那胡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会选择这些项目？同时对于美军的战力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2: 的确啊，自2月28号啊，这开战以来啊，像美军的基地的跑道，还有卫星的通信终端啊，这样一些所谓的关键节点啊，就成为了伊朗的重点的打击目标。比方讲，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公告，在3月初的时候啊，伊朗就动用了无人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啊，是摧毁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国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雷达跟卫星站。那与此同时呢，伊朗还用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呢，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条飞机跑道，还有预警雷达设施以及飞机的燃料库。那另外，有美国媒体啊，根据这个卫星图像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证实啊，在2月28号开战第一天的时候，那么伊朗的一架这个小型的攻击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啊，就命中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的所在地，那么导致啊，该基地内卫星的通信的终端设施啊被损毁。

0: 我身后，雄安城市计算中心，这座城市的超级大脑，这里有一个关键岗位，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他们用 AI 技术加数字孪生平台，构建起一座虚拟雄安，让它与现实世界物理城市实时同步，共同决策。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未来之城的运维密码。
1: 你好，胡工。
2: 你好，卢志，欢迎您。
1: 听说我今天来跟您体验的是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
2: 是的，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让城市的智慧系统更加平稳运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呢更加便捷。
1: 那不就是城市的这个全科医生和大管家了？
2: 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也给你找了一个 AI 助手，来配合你这一天的工作。
3: 我是你的数字分身小智，让我来带你开启今天的主播新体验吧。
1: 你好，小智，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小智给我分配了四项任务。
4: 城市计算中心的近千个机柜存储超400亿条数据，这些来自交通、环境、民生等实时动态数据，支撑起了城市智慧管理。巡检中，我们通过红外测温仪等设备检查温湿度、供电及制冷系统，实时记录数据并上传系统，确保城市大脑稳定高效运行。我的第二项任务需要学习数字孪生建模，专业门槛有点高，我打算求助我的 AI 助手小智。
1: 我来试一下。你好小智，帮我建立一个雄安新区 L 型的商业建筑，层数在10到15层之间。
4: AI 助手很快就在模型

0: 故中选取了一个符合指令的模型。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雄安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各类创新场景正在落地。当我行驶在明朗北街遇上智能绿波带时，便能一路绿灯顺畅通行。计算中心通过 AI 算法智能调节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使榕东片区主干道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
1: 这里是榕东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像我刚刚创建的数字孪生建筑，在这里借助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
0: 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实时查看主要路口交通流量、社区环境卫生、独居老人水电是否异常。一旦有问题，系统自动预警、自动派单，各类突发事件、民生诉求都能快速闭环解决。
2: 这是现在刚刚发现的一个事件，对于我们这个垃圾桶的重点区域有这种垃圾满溢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将这个事件的照片截图以及这个垃圾这个具体点位用红圈给我们标出来，产生了一个工单。
1: 所以我看这个上面它创建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员，它写的是 AI 智能平台，它是通过 AI 自动抓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2: 我们对前端的摄像头附加了 AI 的算法，
1: 所以它其实 AI 抓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2: 是的。
1: 那么我现在要做这个工作，我怎么样去分派给网格？所以我就分派给这个榕东物业网络就网格就可以了吗？
2: 对。
0: 系统显示10分钟后物业就完成了垃圾桶的清理，并上传照片反馈到系统。这种一路多能的巡检模式，除了完成垃圾满意识别，还可以同时监测火灾烟雾预警等多项任务。在雄安，除了云上之城，还有一座地下之城，各类市政管线都藏在了地下的综合管廊里，它好比城市的大动脉。我来到了地下10米处的管廊，体验第四项任务。工程师向我介绍了他的新同事，一只机器狗。
3: 它可以检测目前咱们电缆的发热情况，还有电缆的局部放电的情况，还有整个隧道里边的咱们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是否异常。
4: 所以它现在机器狗这样出发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管它了，它就全自动的完成所有的检测，然后回到它的基站。
0: 机器狗的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巡检效率，人工巡检完成这条约11公里长的管廊需要大约22小时，而现在5条机器狗同时开工，仅需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任务。
1: 你好，小智，我的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5: 恭喜你，顺利完成任务。
1: 从算力机房到地下管廊，从数字孪生到应急调度，城市数据运维工程师这一群人，让雄安的百万感知终端采集来的数据不在云上飘着，而是落实在市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城市更安全、更高效、更有温度。
6: 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的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美方要求台湾地区放宽发芽土豆输入标准，引发了岛内民众强烈反弹。面对质疑，赖清德近日作出回应，宣称将会逐颗检查这些进口土豆发芽及退运。更令外界哗然的是，他竟无端指责该议题是所谓对岸释放的谣言。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事实上，真正造谣说谎、罔顾民众食安的就是他本人。
7: 据台媒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降低对美国土豆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发芽土豆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面对民众的质疑与担忧，赖清德近日在农业大县云林公开表态称，输入台湾的土豆会一颗一颗检查，只要发芽便会剔除，试图平息民怨。但更让舆论哗然的是，赖清德还声称美国发芽土豆可以输入台湾是谣言，是对岸释放出来的，试图再次甩锅大陆，妄图转移焦点。
8: 从过去的找到问题就整批退运，变成说可以再另外进来抽检，危机处理完全不及格，造成了社会大众的焦虑跟恐慌，没办法了，只好又把这个中国大陆拿出来救援。
7: 这一说法很快就被彻底戳穿。台湾资深媒体人郭正亮直指，此议题源头实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的2026年贸易障碍评估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台湾地区过去对发现发芽或腐败的进口土豆实施整批退运， 造成美方巨额运费损失，故要求民进党当局调整制度。
9: 这从头到尾就是割地赔款，明明赖清德跟卓荣泰出卖了台湾，还要把它包装成是别人在散布谣言。他还特别强调，这些消息全部都是对岸来的。赖清德老实讲，他已经没有把台湾人的性命放在眼中了，只要能够讨好美国老爸，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简直就是拿台湾人的性命在玩嘛。
7: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阳明更是指出，真正散布谣言的其实就是绿营侧翼。
10: 今年一月突然预告了一个美国加工用马铃薯的相关检疫的规则，那就是量身打造，就是量身定做嘛。这是在散布谣言，是你的侧翼啊，你们侧翼在讲，在第一时间他们在讲什么？
11: 可以吃，
10: 不只可以吃哦，说牙眼挖掉，美国也吃，法国也吃。在造谣是谁啊？在造谣都是你赖清德的伙伴啊！啊，是去谁去谈判的？是这个郑丽君啊，是你的行政团队啊。
12: 一颗一颗的验哈，
13: 干脆就不要让他进口嘛。那这样的话，我再可以保障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7: 面对发芽土豆之乱，岛内舆论痛批，台当局在仓促应对之际，惯性地将矛头转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推卸责任。此举实为下策，更暴露其将民生食安议题政治化操作的惯性。如果当权者继续将民众福祉当作政治筹码，终将被觉醒的民意反噬。
6: 五一连假期间呢，许多台湾民众选择岛内游。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了万人登岛的状况，合欢山、石门山等景区也涌入了大批的游客，但是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旅游乱象。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万人登岛的盛况，但海面上却惊现游客划着独木舟闯入交通航道的险况，所幸船长及时发现，未造成人员伤亡。
14: 所以我们船长反应也很快哈，他马上就鸣长笛两声去警告，而且呢立刻哈就是用无线电通报附近的交通船只，大家一起来避让，应该是一种误闯的状况啊。他在航道上啊去做活动，水上活动非常危险，而且应该也是在规定上所不容许的。
6: 五一假期正是赏杜鹃花的好时机，以杜鹃花海闻名的合欢山成为赏花民众的首选。五月一号当天，大批游客上山赏花，但由于山顶车位稀少，许多车辆违停在上山路上，造成交通大堵塞。
15: 违停它本来就是很危险，而且它就是占用到车道啊，就没办法会车啊。
16: 连假的开始，所以人潮很多，只有四座的收费停车场，车位有限，造成一些阻塞。
6: 合欢派出所派出警力维持现场交通，但有游客面对罚单仍选择违停。
17: 针对违规停车部分，本分局加强取缔，从中午12时到14时，已开出31张违规停车罚单。
6: 同样以杜鹃花闻名的石门山，也与合欢山一样，车位难求，违停乱停现象丛生。台交通部门提醒民众，安全第一，切莫以自身方便为优先影响交通，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五一假期，在厦门的千年古城同安，一场龙舟邀请赛吸引了不少两岸民众热情参与。大家以龙舟竞渡为纽带，观龙舟、逛古城、赏风光，感受两岸同源的民俗魅力。
7: 溪溪之上，古典铿锵，桨影翻飞。26支龙舟队设置有4个比赛项目，两岸选手同场竞技，以舟会友。
18: 在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发现有蛮多团队合作的这些小细节值得我们深省。虽然以前在台湾也有龙舟比赛，但是这次在我们的祖国这边，那可以有相同的文化的体验，可以就是增进我们的感情吧。
19: 像这种活动，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多举办的，因为可以促进两岸的一个文化交流嘛。
7: 不少台胞专程赶来观赛，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在热烈氛围中感受同根同源的民俗魅力。
20: 其实两岸文化其实是差不多的，以后如果有更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这种活动啊，也希望能够过来参加。
7: 厦门同安龙舟文化底蕴深厚， 明代林希元所作《端午时巡竞渡诗》中就有“龙舟随地斗，梅雨逐风微”的佳句，是厦门地区最早记载龙舟竞渡的珍贵文献。今年的赛事期间，当地苏颂书院还打造了观赛休闲与文化互动的一站式体验，游客可身着汉服打卡书院，可以

0: 参加文化主题讲座，了解印度文化。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五月二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选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此前呢，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的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吴一泽决赛将会对阵肖恩·墨菲。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9: 北京多云，8到21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6到23度，南充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小雨，6到9度，安庆阴，14到24度，南京多云，13到23度，襄阳晴，13到26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漳州小雨，20到30度，南宁小雨，20到26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转多云，24到38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1到29度；曼谷阴转小雨，30到38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阴转小雨，17到25度；伦敦小雨，10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19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小雨转晴，11到16度；温哥华晴转阴，13到22度。渥太华小雨，5到13度；洛杉矶阴转小雨，14到18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到28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0: 再会。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阳的徐记，我再一次提醒你，扬州城的最高司令长官是我，而不是您。还有，你没有资格向我下达任何命令。我所做的一切安排，你没有任何资格指挥我。好啊，你看，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我现在很好奇。
2: 你要怎么跟华中司令部报告今天发生的一切？这天真热啊，这天太热，这人火气就大，都是自己人，何必吵架呢？这伤了和气多不好啊！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还得合作嘛，是不是两位太监？<笑>在你没有来到这里之前。
1: 这里的治安一向很好。自从你来到这里追捕那个叫什么53的，这里所有的事情频频的发生。我告诉你。

0: 我要向华中司令部反映这件事情。
1: 反映？拿什么反映？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审问那些八路军的人吧？还是你无视我的提醒？你是一个大日本帝国堂堂的陆军大佐，难道像一个女人一样向上级嚼舌头吗？
0: 你
2: 藤原太君，藤原太君，
3: 五十三呢？五十三，你就是个属猫的，从河北到这儿这么远的路，一路上鬼子又在通缉你，你不但没有被抓，反而把我从监狱里给救出来了。
4: 团长，关键是你福大命大呀，这老天爷就是不想让你死，所以才会让我知道你到底关在哪儿了。再说了，我就算是再厉害，那也是你团长培养的好啊，
3: 会说话。
4: 哎，对了，团长，我还没来及问呢，你是怎么突然到扬州城了呢？
3: 嗨，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姓刘的刘教授，他想转交我们一批医药器材，上级派我去跟他接头，没想到出事了，器材没有接到，我倒进了监狱，可惜呀、啊，可惜那批药材了。
4: 团长，你不是总教育我吗？人的命才是最主要的，那些药材跟器械，以后啊，咱们再想办法。
3: 嗯，五十三，你一定要好好跟我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5: 哎，你等等
6: 啊，干嘛？
5: 那些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呢，咱们往里走干嘛呀？
6: 大姐，我告诉你啊，我在这间房子里啊挖了一些地窖，就是为了躲人用的。这鬼子要是真搜到咱们这儿，咱们进躲一下啊！啊，
5: 不行不行，这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你想想啊，你小八子在监狱里人脸混得那么熟，现在你跑了，他们很快就能找上门来。
6: 嗯，
5: 所以咱们还是得先想个法子，赶紧出城去啊！
4: 啊，不说，先跟我走。
3: 方碧仪，就是之前跟咱们在一起的那位姑娘，是她帮着你逃出来的。
4: 是。
3: 除了你们两个人，其他的同志就没有活下来的。
4: 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时间去找幸存的战友，我看到的人都没有活着的。
3: 这么多伤员，还有这么多医生，咱们现在缺的就是医生。这笔血债早晚咱们要找他们讨回来。
7: 嗯，报告，三营安计划来接咱们了。
3: 太好了，他们终于来了，咱们走吧。
4: 走。
7: 哎，
3: 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4: 走。
8: 我らの部隊は敵を追撃して10キロ以内を捜査した。敵の跡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そろそろ暗くなるので、私は撤退命令を出した。すみません、早野君。
1: 大丈夫だ。少なくとも牛さんの動きを分かったのだ。
8: ならば続きの計画は何だ？
1: 一つの問題を考えてる。我らは牛さんをここまで置いて、奴の部隊は20人を超えず。だが今回城内の暴動は少なくとも7、80人。奴らいきなりどこから出た？
0: うん。そう、そうだ。その早野俊一だ。奴が聞いてからいろいろ起こした。その早野俊一の独断のせいで、俺の計画は徹底的に失敗した。はい。ご安心ください。詳細な報告を出します。うん。逃走犯はただいま手配中です。

0: 六部隊だ。番号は G4 特列1弾。河北から南に降りて、我が軍と遭遇して戦った部隊。そしてまた、武士山の所属部隊。だから、それによって南に来ると判断した。ご自分で見てくれ。この部隊は最後に現れたのは、約半ヶ月前だった。我ら100キロくらい離れて浸水あたり、その後この部隊の情報が消えた。この数日強電が襲われた事件につないで、あなたは何か思いつくでしょう。
1: お前の意味はこの部隊は俺の観察部に来たのか。
0: 藤原君、こんな1000人以上の部隊がお前のところに残って、俺の予想では刑務所が発生したことはこれから起きる事件と比べておそらく全然大したことじゃない。
2: 哎，怎么样，这军装还穿着合适吧？哎，怎么了？这情绪都不高啊！
3: 我是在想，咱现在都是安全的，咱也快走了。你说我大姐现在一点信儿都没有，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见着我。
2: 别说你们了，其实我呀，也在操心你大姐跟小八子的安全。我已经派人去小南庄接应他们了。你们放心吧，你大姐不是一般的女流之辈，况且这身边现在还跟着一个地头蛇出身的小八子，肯定会没事的。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快就能跟咱们大部队会合的啊，放心吧。
4: 哟，都在呢，来，这是团长特意吩咐炊事班给你们做的饼，来吃就吃。
2: 哎呦哎呦，我好久没吃烙大饼了，来三幺二蛋都吃一个。虎子，来坐上跟我们一起吃吧。
4: 哎，我不吃，我吃过了。
2: 哎呀，吃点吃点。
4: 哎
2: 呀，
4: 哎，哎，你们听说了吗？
2: 什么呀？
4: 团长刚刚好像收到命令，说是不让咱们南下了，
5: 好像是要编入苏中的苏中新四军的序列，
4: 啊，支援苏中的抗战。
2: 啊？
5: 不南下
2: 了？
4: 啊，不南下。
2: 哎呦，那太好了，我还说呢，这要南下找方敏仪还不方便了，这下可好了。
6: 太好了哥，
2: 哎，赶紧吃赶紧吃吧。
6: 不走了，
7: 你看我这新军装穿了还不到一天呢，这又化了。
4: 那有啥呀，
2: 啊，
4: 反正咱们衣服都差不多，不就换个号吗，在哪儿都是打鬼子。
2: 没错，我跟你们说啊，这新四军跟八路军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都是打鬼子的队伍，所以穿什么衣服在哪儿打那也是一样的。
6: 哼，就是就是，只要咱不走了，让我干啥都行。
2: 行行行，你别吃了别吃了，跟我过去，我跟你说句话，慢慢吃啊。
6: 嗯嗯，这下放心了，咽得下去了。
7: 我早饿了。
4: 你看着我干嘛呀？啊，我想起来了，上次你骗团长那坛子酒的时候就是这个表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没有。
2: 哎呀，你放心吧，我不问你要东西，我就是想问问，这次我回来，团长给我安排什么任务了。

0: 奶奶，你可算回来了，我等了你一天一夜呀，你跑哪儿去了？你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知道，监狱那几个犯人跑了，关键他有几个是共产党啊。那家监狱可是归我管的，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这我可怎么办呢？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汤？
1: 我都忙了一个晚上了，喝口酒定定神还不行吗？
0: 喝，我让你喝。这日本人要是怪下来，

0: 袋都没了，这断头酒我让你喝个够。
1: 哼，断头酒还是留给越狱的那几个人喝吧。
0: 啊，听你这么说你心里有数了？
1: 把人带进来。
0: 猴子，
1: 这就是昨天越狱的主犯之一。
0: 这么说你昨
2: 就真没了？多亏了妹妹了。
1: 哥，我帮了你这么多，你答应过我的，让我见陈峰。
0: 哎呀，他不是我不让你见，你哥有多大权力你还不知道吗？是日本人不让见。哎，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再等两三天，你就在家安安静静的再等两三天，肯定能见着。哎，你哥还能骗你不成？
1: 好吧。
3: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想必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就目前的情报而言，我阳泰地区活跃着一支从河北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目前这支部队已经改名为苏中独立团，直接骚扰和威胁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计划过几天对这支新四军进行一次讨伐。从即日起各和交通要道增设关卡和人手，盘查一切可疑人员。
4: 嗨，
3: 下面请海洋诺根介绍一下这支部队的情况。
5: 这支队伍在冀中战斗力强悍，为首的指挥官关振山是参加共产党多年的人，作战经验丰富，指挥狡诈多变，希望诸位不要轻敌。
3: 刘队长，
4: 哎，
3: 这几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都是在你的职责范围之内，不想说点什么吧？
0: 昨天晚上我抓住了一个越狱的主犯，现在正在抓紧审问。还有其他几名犯人的通缉令我已经发出去了，用不了几天肯定会有线索的。
3: 很好，我希望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
0: 明白明白明白。
3: 散会。
5: 尤队长，
6: 刚才啊，我们躲在那个白菜筐里过城门的时候
7: 啊，
6: 我的心呐都踢到嗓子眼了。你说那鬼子的刺刀唰的一下就插进去了，差点从我的脸上划过去。
7: 真是太悬了，那鬼子刺刀要是唰从你那漂亮脸蛋上划过去，那十三哥还不得机枪把我给崩了。
6: 关五十三什么事啊？啊，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7: 不是，你们俩不是。
6: 哎，我说你小子这个眼睛是不是长肚脐眼上了？我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7: 不是大姐，我
6: 行
7: 那意思。
6: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赶路。
7: 哎
3: 哎，马队，你看，
7: 哎，
3: 快点，哎，给给，
7: 怎么突然间多了个鬼子关卡呀？以前没有啊，咋办啊？
6: 去小南庄还有别的路吗？
7: 有，但要多走几十里呢。
6: 走，走那条路。
7: 啊，
3: 站住！
7: 没办法了，闯吗？
6: 闯过去。
3: 过来。
7: 老总，那个我们是进城赶集刚回来。
8: 赶集
7: 啊？
8: 赶集看到关卡为啥跑啊？
7: 没跑啊。哦，我呀突然间想起来还有点事儿，我们得去一趟赵家台，我舅家。
8: 我咋看你这小子贼没出眼的呢？咋这么面熟？
7: 对，我长了张大众脸，谁看我都眼熟。
8: 少废话，既然来了

0: 就到太君那儿认认脸吧。
1: 有，没必要啊，老总，你走。哎，怎么了？嗯，你看，
0: 老捂着腮帮子干嘛呀？
1: 我牙疼。
0: 把人放下。

0: 停，别打了。猴子，咱们也算老相识了，我是真没想为难你，何苦呢？看看你，说出来，说点有用的，咱们还是朋友。
1: 该说的我全都说了，真的，剩下的我全都不知道了。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哥几个招呼着。
1: 李大忠，你真的一点往日情分都不顾了是吗？啊，如果有本事你今天就打死我，否则的话等我见着日本人，我就把你如何让我帮你贩卖私盐，在监狱里边你怎么收受贿赂的，我全都告诉日本人。还有我每月孝敬鱼头那一箱烟土，鱼头都分你半箱，有没有这事儿？哎，
0: 猴子，你这是逼我呀！我可没想杀你。
1: 那你就把我放了，咱们一切照旧。否则日本人来了，有你好看。
2: 报告，早野太君来了。

0: 确定是这个人吗？
1: 守卡的兄弟说就是这个人，他们一共四个人，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两个，还跟着个女的。
0: 女的？

0: 这些人都不是那两个逃犯打死的，他们都是从背后和侧面中枪，他们肯定是被人偷袭的。哎，团长，我跟你讲啊，我不管，反正我不干什么特务连连长，还是个代理的，没准人家正式的回来就给我撤了呢。我还要回我们五连，我们五连的番号还在呢。
1: 回什么五连？番号是在，一个兵都没有，你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0: 哎呀！ 我不是拉过来20多个人吗？你再给我配几个新兵。要不干脆这样，你把这特务连并到我们五连得了。虽然这战斗力没我们之前的强，但好歹也是团里的主力部队，好好训训，拉出去也能打硬仗。我就不嫌弃。
1: 你不嫌弃，我还嫌弃呢。好好一个特务连，说给你就给你了。特务连的连长小马，那是得病了，在医院住着呢。等兵一号回来，他还不天天跟我闹啊？
2: 闹不管。
3: 报告。
4: 团长，日军新的动向，有任务。哎，
3: 这次日本兵力大概有一个大队，两个连的伪军。指挥官是扬州城最高指挥官藤原雄，他们的先头部队大概有2个小队的兵力，已经在仙人安附近和我们的二营交上了话。
4: 哼哼，
3: 我看挺好的，咱们初来乍到的。 鬼子，就这么急于跟我们交手？
5: 说的是，
3: 咱这片土地是咱们中国人的土地，咱们这次要让鬼子们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5: 是，
3: 我最近正在琢磨呀，想跟鬼子们打一仗，没想到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们需要一场胜仗，长我们的志气，壮我们的威风。通知各个部队。

0: 上集结。
1: 是。
2: 哎哎哎，团长，团长，团长！哎，团长，
0: 五十三，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咋了？咱团要打仗了。
0: 是要打仗啊？怎么着啊？
2: 我们连啥任务呀？
0: 你们连呐？你们连的任务很艰巨呀、啊，
2: 是吗？您说，
0: 担当全团的预备队。
2: 预备队？不是，团长，你这可太瞧不起人了！我这刚当上代理连长没几天，你就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我这以后兵还怎么带呀、啊？
0: 少跟我叫唤，让你们担当团的预备队就不错了。你刚去特务连没几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万一上了战场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赶紧的，带的人到我的指定地点去集合。
3: 是，你就是吴十三。
2: 嗯，你认识我呀？
3: 全团上下谁不认识你啊？首任中村的人。哎，不对，团长，新搭档是啥意思啊？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特务连的代理指导员，任命日期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次战斗的结束。你的任务很简单，你们俩好好的切磋切磋吧。啊，
2: 哎，团长，哎，团长，你是什么事啊？哎，团长，你听我说，
3: 连长。还没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郭宇生，希望以后啊，
2: 行了，
3: 咱们多多
2: 行了，整得跟真事儿一样。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3: 军监。
2: 派谁来吧，给我派个穷酸秀才。

0: 这是危险啊！
1: 说什么呢？我要搁纸糊的，我也是枪林弹雨闯来的。哎呀，比这的视野好啊！我准备把指挥所就设在你这儿。这部队的伤情怎么样？
2: 其他连队还好，负责正面阻击的纪连伤亡四分之一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1: 让战士们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部队正在拼命往那儿赶。
2: 啊，
1: 有这儿的地图吗？
2: 地图。
1: 怎么没有给他阵地后面的地形图？本
2: 来他部队开过来没几天，地图勘测还没完成，再加上负责绘制地图的作战参谋是个刚从连队里回来的二把刀，速度慢。这地图刚绘制了一半，鬼子就打过来了。
1: 乱弹琴，没有地图，怎么打仗啊？这不是瞎子吗？马上派人
3: 让他鬼子阵地后面去，给我侦查。
2: 可是村长，派谁去呢？
3: 现在所有的队伍都接到任务。 侦察连都派去支援阵地了，53他们不是已经作为一队了，让他们带着作战参谋去。
2: 是，
3: 望远镜，
2: 望远镜。

0: どういうこと、早野君。
1: 戦闘部隊に追撃すんな。時間を稼げばいい。我らはすぐに着く。
2: はい。
1: 全速進め。

0: 伍连长，这以后啊，还得向你多多学习啊。
1: 学啥？向我学啥呀？要说学，我也得向你这个秀才学啊。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我哪敢教你啊？
0: 伍连长，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我咋觉得跟你说话中间总带刺儿呢？
1: 没有啊，有啥误会啊？我哪敢跟你带刺儿啊？哎，对了，
0: 啊，
1: 团长说你这上战场一气儿砍了三个鬼子，
0: 啊，不过我那都是侥幸，瞎打一通。
1: 我说嘛，我看你就不像一个抡刀的人。
2: 我原以为当兵啊，就是上战场打鬼子，咱这可倒好，嘿，你看人家前面打得多热闹，咱们跑着什么侧翼来？哎，这半天什么也没干，就跟人家画画了。这叫什么事儿？
3: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到时候再骂你。
1: 听到人家说的话了吗？让我陪他在这儿画地图啊，这可不是我53干的活。
0: 吴连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干啥，咱就得干。
1: 呦呦呦呦呦呦！你这刚当上代理指导员没一天，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了。
4: 报告，连长、指导员，那边有情况
1: 啊，看看。

0: 是两个参谋官会治好的。我看看，没想到啊，这儿居然有条小河沟。哎，你们看，就在这儿。鬼子的后续大部队如果想进攻咱们的话，就必须要过这条河，所以他们在河上架了一座桥，这样才方便他们的卡车跟火炮的运输。
1: 你们别看这条河小，对咱们可有大用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条河来掐住鬼子的喉咙啊！
2: 你的意思是咱们把桥给夺下来？
1: 没错，我的意思啊，咱们夺下这个桥，再给他炸了。啊，这边鬼子大部队如果想过河的话，就得重新架桥；而这边两个小队的鬼子被断了后路，如果…… 咱们死死阻击对岸的鬼子，不让他们过桥，同时让团长集中优势的兵力，
2: 这样就能把两个小队的鬼子。

0: 可是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勘测绘图，没接到作战任务。
1: 哎呀，这叫什么？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懂吗？再说了，你要是再不打的话，到时候鬼子大部队打过来，这桥可就拿不下来了。哎，魏帅，今儿个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啊，这仗打完之后，你就不再是我们连的兵了，我们连丢不丢人跟你也没什么关系。本来当个预备队已经够让我窝火的了，就连一半新兵的九连都捞到仗打了。我告诉你啊，我53还准备和全连战士靠这场仗翻身呢。
0: 吴连长，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吧？我虽然是代理指导员，那也是我们特务连的指导员，哪怕就一天，我也应该和全连共进退。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没有打算阻止你，但是无论如何必须派个人通知关团长，剩下的人准备战斗。
1: 行吧行吧，鬼生，你带着一个班负责预备队，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0: 哎，吴连长，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都说了当预备队不打仗会让战士们瞧不起，怎么的，你让我当预备队，想让我在全连战士面前丢人吗？
1: 哎呀，关键是团长说了，你是秀才，高材生，得让我照顾好你，别到时候有个啥三长两短的，团长拿我试问。
0: 吴连长，这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怂了，但是自从上次战役砍死三个鬼子之后，我倒盼着天天上战场杀鬼子呢。你不是不信我能砍死三个鬼子吧？今天我让你瞧瞧。
1: 哎呦，
0: 兄弟，我看你那把刀不错，借我使使呗。
2: 谁？我呀？
0: 是啊。
2: 行吗你？
3: 行行行，给给给。哎，好好打啊！

回带一半战士悄悄从河上游过去，绕到河对岸去，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进攻，你这边听到枪声就跟着动手。

我们同时在离桥三里的地方设置阵地，阻击前来夺桥和增援的鬼子。只要我们能拖住一小时，你们和大部队就可以歼灭已经过河的日军了。

0: 手があんたのシングルスプを引っ張る。俺の部隊は超絶で協力をしましょう。
1: 这还是我大哥精彩，怎么能让别人拆大哥呢？
2: 你看啊，这深入敌后生存，全人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
3: 五十三，给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
2: 是，团长。
4: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はすでに奪われた。
1: 何？バカ！あの橋の重要性は分かったのか？きっとザラザラ奪い返せ、おやくしを伝え。
0: はい。
2: 所有人，三分钟打到战场。
3: 是。
4: 是。
2: 哎，郭医生，没事吧？灭了几个鬼子？
5: 两。
2: 我服了啊！别打，我炸弹。
6: 得嘞。
7: 武士山他们真的打起来了。
8: 对，你们早打起来了。
7: 明白了，去吧。
8: 是。
9: 五十三此行确实有点冒险。
7: 传我的命令，命令三营从鬼子右侧迂回。团部直属六连和九连从鬼子西侧迂回。一营直接去支援五十三和郭医生他们。
10: 是。
7: 二营长，
10: 到。
7: 你小子呀，就别在二锅硬撑着了，给我露两手，让我看看你二营长。不但会防御，而且还会给我进攻。
10: 是，全体进攻！同志们，加快巩固工事，鬼子可不会给我们准备时间啊！我们尽快形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为团里头多争取时间。
3: 是，
10: 快，
3: 快点！
9: 带人去前面找个伏击的位置，袭扰日军，快！

0: スクター橋は奪われた。
1: バカ、命令を伝え、その橋を奪い返せ。

0: 却非一区三团六团，江都工人纵队正在赶来支援我们的路上。
1: 太好了，兄弟部队，看来这一仗啊，我老关也用不上他们帮什么忙，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说明了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管打到哪儿，都是自家兄弟。好，太好了，这一仗啊，我呀要赶得更硬。

0: 虽然只有一天指导员的工作，但是足够我受用终生。特别是有幸能跟武连长一起合作，希望有机会再次并肩战斗。
1: 放心吧，一定有机会的。不过我得说你啊，你这个跟鬼子拼刺刀的时候只是猛没有章法，我教你两招啊。
2: 行，连长，时间差不多了，好枪好炮咱得赶紧捡啊，一会儿让兄弟部队全捡光了。
1: 哎，没错没错没错，还得给我们五连准备点加油绳呢，兄弟们。
2: 对了，
1: 来，大副站长，快点啊，
3: 走
4: 走
1: 走走，快点啊，
2: 走。
5: 先死军固然可恶，但是只要我们合理为尤队长，你有什么想法吗？
6: 我确实也没想到太好的办法，不过是这么个理儿，这个早野太君呢是奔着这个叫五十三来的，这个五十三现在在苏中独立团里面，所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苏中独立团给逼走，这早野太君自然也就走了，一石二鸟。

0: 我想长话短说，就是如何解决我们防区内所遭遇的麻烦问题。地图带上来。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想在咱们的防区内建立清乡区，用竹篱笆和铁丝网封锁分割和包围我们的敌人，而且同时清乡军要实行物资管控和物资禁运政策，对小型的根据地实施扫荡，对新四军实施经济封锁，困死他们。怎么，邹野军有什么意见吗？
1: 你这么做只会将你防区内的敌人逼走，这根本不是消灭他们，而是把敌人赶到别的部队的防区内。
0: 赵爱军啊，我怎么不想消灭他们呢？我这是在解决我防区内目前所遇到的麻烦，更何况这个政策冈村大将在华北也用到过，而且还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立刻执行。

0: 酒吧，老张，喝酒呢？喊什么喊啊？<笑>差点把酒给喊散了，多好的酒！
1: 这酒咋样啊？
0: 哎呀，酒是好酒啊，就是宋酒的人肯定不是好人
1: 啊！你小子呀，无利不起早，又出什么事了吧？说，犯什么错了？
0: 没有啊，
1: 没有，
0: 没犯什么错呀、啊。
1: 我是看您团长平时好喝一口，最近又比较累，所以作为您的下属，我抱团酒拿过来看看您，那也很正常的事儿，没别的意思。
0: 嗯，不错，懂事儿。
1: 这酒我收下了，刚才我让你说，你说没事是吧？没事就最好了。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好，这酒我收下。
0: 别别别，团长，团长，哎，我酒量那么一个小事儿，哼，你小子花花肠子还能瞒得住我呀？说，什么事儿？
1: 团长，这

0: 侦察连的二排长，那可是个打仗的好料子。本来啊，我还想替他当副连长，你觉得他怎么样？
1: 是是是，我了解我了解。但这个他打仗是挺猛啊，但脑子一根筋儿啊。深入敌后是多么复杂多么灵活的一个工作，不机灵这玩不转呢。
0: 行了，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你说谁行？
1: 哎，团长，你看这全团上下也就是我了吧。
0: 脸皮厚是吧？你典型的厚脸皮，你到这儿来是毛遂自荐来了。
1: 不是团长，您听听我说的理由啊。
0: 说什么理由？
1: 你看啊，这深入敌后生存，全连里面也就我最厉害了吧。当年鬼子那么扫荡，我带着我们的五连愣是在鬼子肚子里面打下了一片地盘，是吧？你知道吗？还有扬州城我开过剃头店的，谁能有我熟啊？还有团长，这不我还得留下来找方碧仪呢，人家救了我帮了我，那也算是咱们团的兵了，我总不能扔下人家不管吧，这跟咱们团的精神也有所背离啊。
0: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你的意见呢跟党委会上大家说的是一样的。
1: 啊？啥意思啊团长？
0: 什么啥意思不明白吗？我告诉你吧，党委会上定的人选就是你。
1: 啊？定的就是我呀？哎呀，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团长，我这还担心了半天。
0: 你小子呀别高兴太早了，你一定要知道在清乡区战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要把困难估计足了，明白不明白？
1: 放心吧团长，这钻铁山公主肚子的事儿我又不是干过一两回了，没问题。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得满足我两个条件。
0: 你小子呀就会顺杆爬，说什么条件？
1: 首先这人选我得亲自挑。
0: 废什么话呀，你自己的队伍你自己挑，你负责。
1: 哎，第二团长，那郭雨生你把他给我当指导员呗。
0: 郭雨生啊，给你当指导员？你不是不想要指导员吗？说人怂，是个秀才。
1: 是是是，我是说过，但是一共事起来我就发现真不一样，这个秀才有别于其他的秀才，上战场那可深不含糊啊。反正我就要他了，你给不给我吧。
0: 行，看你也不容易，答应你吧。
1: 谢谢团长。团长，既然你们早都定我了，那就证明组织是相信我的能力的，那这坛酒就跟你没什么关系。
0: 哎，什么意思啊？泼出去的水还要收回去、
1: 不是
0: 送人的东西还想要回去，有你这种人吗？虎子、来把酒拿走。我收下。怎么地啊，想喝呀？
1: 咱俩喝点呗。
0: 我今天没胃口，不想喝。虎子拿走。
1: 是团长，你也太抠了，你那么大坛酒你自个儿喝得完吗？
0: 我抠是吧？行，我大方点，陪我吃饭吧。上饭。
1: 又没酒吃啥饭呀？
0: 同志们，我说句实话，你们此次留在敌后有可能是我和大家伙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大家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交代的，尽管说，我呢力争的全答应你们。
1: 什么都行啊？那行，给我们每人弄一支长枪，再给我一个盒子炮和歪袜子，再不行的话咱就每人弄一个盒子炮。你看我们现在的配置哪像一个主力团出来的部队啊。
0: 五十三，你小子真会见缝就钻呢，要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呀？你们是敌后武工队，平时的任务隐蔽性较强，长枪不利于你们隐藏，你们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刺探情报、锄奸、发动群众，要长枪干什么？
1: 啊，行行行，长枪我们不要了，那你可得把我们缴获的那些新枪还有硬家伙留给我们啊，不许给别的部队。这每一支枪每一个子弹我这心里可都有数的，我们还等着回来建立新五连的时候这些东西给我们撑腰杆子呢。
0: 五十三呢，五十三，我还以为你能出点什么事儿呢，这点破事儿你还惦记着呢。

0: 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1: 没了没了，就这个最主要了。
2: 团长，您现在说这些啊都多余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把同志们一个不落的都带回来。
0: 说得好，
2: 到时候您请我们喝酒啊。
0: 喝酒？喝酒算什么呀？我要的就是你们这股子精神头。上酒。哎呦。

0: 咱们先喝了这碗壮行酒，剩下的酒啊，我封起来，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咱们再接着喝。干，干，干！
1: 这是啊，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直想找个机会还给你。今天呢，还给你了，以后你兴许能用得上。这把宝刀也该出鞘了。
2: 是，团长。哎呀，
1: 老朋友，咱俩可又见面了。
0: 另外，上级组织啊，给你们派了一个交通员，此人是个老兵，6年的军龄了，非常熟悉这里的情况，是这儿。
3: 土生土长的，他加入你们敌后红队后有利于你们敌后的生存。另外，由他负责跟我联络，明白吗？
4: 明白，
3: 明白。未だに独立党の跡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4: なぜ奴らは動きはないのか。
3: 多分奴らはすでに行動した。我らはきついでないだけ。何故我らはここの情報収集力は弱すぎる。そして藤原の臆病めは。
5: 俺たちと情報共有しない。この話聞いたら悲しいぞ。フシャラ軍こんな時間まだ休めないの？俺は遠く前に寝た。でも突然に重要な情報を得た。俺はすぐに起きて早野君のところに来て一緒に供養する。
6: お前はこの情報を見たらきっと喜ぶ。どんな情報だ。こんなに嬉しい。
5: 今日の夜は特別一段。お前が探してた牛山の部隊だ。西の方に逃げていた。早野君、おやすみなさい。
7: 出发准备，全员全到。今天晚上，是的，今天晚上。
8: 就这事儿吧。这里没有第二家了，进去。哎，
9: 有饭吃喽！
10: 卖香烟，香烟。
9: 红席包大双刀大尖门，香烟啊，香烟！伙计，
11: 来二位，要点什么？啊，
9: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不要酒吗？还有今天刚杀的羊，刚出锅的羊肉。
11: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哎，来点羊肉，羊腿有吗？咱来壶酒。
9: 等会儿，等会儿啊！
11: 一盘花生米，两碗面条，够了，谢谢。
9: 好嘞，走。
11: 我这一早上什么也没吃。 这碗面哪够啊！一碗面不够，再要一碗。我们是执行任务的，又酒又肉，像什么话？这太抠，这是。这哪个事儿啊？团长说，入伍呢也得6-7年了，按照这个去推算，怎么着也得27-8岁了。
9: 哦，而且街头爱好之一就是大前门，观察大前门。大前门，
11: 二位，哎，吃点瓜子儿。
9: 那个面快点啊！
11: 哎，好嘞。
12: 红席包大双刀大前门。
9: 哎，这位爷，您来包烟吗？
12: 啊，不要不要，我这没抽完呢。
9: 嗯。哎，两位爷，您来包大前门吧，这个烟啊可好抽了。
12: 哎，走走走，不要啊不要，就外边卖去啊。
9: 嗯。
10: 卖香烟，红细胞大双刀大前门。
0: 走了，
1: 香烟，大前门。
0: 不是，这走了他，
2: 要跟我也走啊！你刺个大娘，你要啃人家，
0: 那我觉着，我只要冲他乐，他就能给我暗号呗。
2: 你看那人那样，他也不是来接头的人，就是来吃饭的。
1: 买烟了，买烟了！
3: 大前门，看清楚了，这是大前门。
0: 大前门怎么了？不买，走走走走走走啊！
3: 不买，
0: 这还
1: 都说这大前门呢，抽一口浑身舒坦，抽两口啊，那赛过神仙。买两包，我还另外赠送五根烟卷啊！
0: 他说什么？
2: 小姐，你回来。你再说一遍。
3: 我说啊，抽一口赛过神仙，抽两口啊浑身舒坦，你们买两包呢，我还另外送五根烟卷。
2: 哎，是你。
4: 海斗君，我らはこの座まで帰るのはあまりにも悔しい。
5: 我らは武者さん捕まえに行く、追い出されたではない。そして我らはきっと戻ってくるさ。

0: 副队长，就是这个。哎，你个小兔崽子！行了，都别看了，同志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叫毛大林，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交通员。哎，顾总，这就是那个毛大林，六年军龄啊。
1: 对，我说的暗号都对上了，是他。
2: 你就是毛大林啊，有六年军龄，不敢当啊，叫我小毛就行。我今年17岁了，我呢11岁就跟着队伍走了，12岁啊，我可是少年团的班长。<笑>那时候你指不定在哪种地呢吧？
3: 哎，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我叫武十三，我打鬼子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你小屁孩！<笑>
1: 这个地方叫小南庄，你们暂时就在这儿落脚。
4: 小南庄，
1: 这里就是小南庄啊。你们知道这儿？太好了，我们之前有两个战友失散了，说好在这儿会合的。哦，那你们还真挑对地方了。这个地方一向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有个大户人家，虽然比较抠门，但一般也不做啥坏事，也帮过咱新四军。一会儿我领你们到村长家，你们就伪装成他们家的长工，暂时先在这儿住下。
4: 评评理。
1: 就是，哦，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个村里的村长老胡的媳妇儿。
4: 哎呦，你说我现在到哪儿找他去呀？我到哪儿找啊？
2: 胡这么厉害，要不要过去看看？
1: 哎，不用管他们，他媳妇儿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三天两头就得闹上一回。老胡喝多了，他闹；老胡偷看孙寡妇，他。

0: 闹。就连老胡吃饭掉饭桌上饭粒，他也要闹。咱们不用管他，走。
1: 来，三元，给。队长，想什么呢？
2: 郭子，我觉得咱还得换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啊。
3: 怎么，二位同志要走啊？你是嫌我这个地方小啊？
2: 老周，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想啊，你看我们这二十几个人装作长工躲在你们家，但是你们家就那么几块地，平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人呢。这时间长了，我担心那些鬼子二狗子会看出破绽，到时候会连累到你们。
3: 哦，也是。
2: 小毛子，
4: 哎，
2: 小毛子，
4: 哎，
2: 来，
1: 来来来，
4: 啥事儿，队长？
2: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更合适的地方？
4: 要能装下咱二十多个人的地方，除了几个大财主家，我看都够呛。
2: 哦，老赵，
3: 啊，
2: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3: 啊，说，
2: 这村里最近有没有来一些陌生人呢？有没有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3: 没少见呢。
5: 不是，老赵，你再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来一个外人吗？
2: 对啊，再想想。
3: 这村不大，如果要来外人，我应该能知道啊。
1: 哎，他们没来啊，也未必是坏事，没准儿在路上耽搁了，也没准儿在城里没出来，咱们呢，再好好打听打听，啊。
4: 对了，老赵，我进村那会儿看见老胡媳妇又在那儿闹，老胡又去孙寡妇家吃鸡去了。
3: 这回可不是。哎呦，你们一来，我这一忙活忘了一件事儿，老胡家出大事儿了。前些日子呀，附近据点的二狗子来找那个老胡要粮食，老胡说呢，今年收成不好，没富裕的粮，结果今天呢，那几个二狗子就跑到老胡家，把他儿子和那几个人呢全给绑走了，说是啊，要是三天之内不交出300担的军粮啊，就把他们全部送到鬼子那儿去当劳工啊。
4: 哪个据点二狗子？
3: 就是小河口那个据点啊。
4: 小河口那个据点不是秦三太带队的吗？不是一向跟你们处的还行吗？一般也不祸害你们，这回咋了？
3: 你可不知道啊，最近呢，有一伙土匪投奔了日本人，就编在小河口那个据点里面。这伙人呢，天天欺负老百姓，附近的村庄啊，那些老百姓都被他们祸害得够呛啊。哎呀，就前几天还把茶厂村老郭家那三个闺女啊都给糟蹋了。哎呀，郭家一家十几口全都给杀了。
2: 哎，这帮王八蛋，
1: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就在你们进村前半个时辰的事儿，还说呀要到旁边那个大南庄去争粮食。
6: 哼，姐夫，你说这些个村子里的大户怎么这么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那大户光麦子就堆几十堆，我们全村人都吃不完。
7: 你还不明白吗？他们就是他娘的哭穷，咱们要是不吃点狠手段，在日本人那儿怎么交差啊？咱们到时候都得喝西北风。哎，站住，干嘛呢？这是干啥呢？
4: 我们是去财主家长工。
7: 那这麻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5: 嗨，啥也没有，老总，就是些山货。山货？
7: 山货。来，走，放下。哎，
6: 姐夫，大米。
7: 大米？大米？这大米哪儿来的？
4: 薛财主家的。
7: 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
5: 哎，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

0: 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住下得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

0: 就是些山货，山货，山货。来，走，放下。哎，
1: 大米，大米，大米，这大米哪来的？
0: 薛财主家的。薛财主家的大米，你们这是要扛哪儿去啊？老实交代，是不是偷的啊？
1: 哎，老总，老总，可不敢冤枉好人啊！那个薛财主让我们把这些大。

0: 给他送到后山的那个暗窖里头。
1: 暗窖里头？
2: 对对对，说爸你们老总啊去抢他粮食都偷运暗窖里去了。
1: 那薛财主家的暗窖里藏了多少粮食？
0: 这我们就是些长工，这地主家的事儿我们怎么知道啊？哎呦，这个上次我们去的时候啊发现那暗窖还挺深的呢，这里头什么腊肉啊粮食啊大米白面啊可真是不少啊。

0: 小子，
1: 啊，老总，
0: 你到底知不知道路啊？走这么久还没到。
1: 老总，我来过一次，还大晚上呢。你容我再想想。哎，好像在那边，那边。
0: 走走走走，都跟上。
1: 哎，起吧起吧，
2: 啊，快点快点啊！
1: 什么牌这是？
2: 哎，我这还行啊。
3: 咋样？来，
0: 一个六。
2: 哎，
0: 要不钱？
2: 哎，走吧走吧。
3: 哎，啊，你啊，啊！

0: 多谢各位英雄好汉救命之恩！你快起来，别跪着呀，跪什么呀？乡亲们，我们是新四军，救你们是我们应该做的。行了，你们快回家吧，家里边估计都等着急了。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走走走走走。队长，我走，那边利索了。
2: 按照之前说的，一个活口都没留，我让小毛子带人在那边打扫战场。我过来看看。
0: 好嘞，黑豆。
3: 把他们衣服都给我扒了！
4: 啊，黑等会儿，把他们衣服干嘛？那边还有个据点呢，你们两个就没啥想法？一敏，
3: 哎，等一下，我碰一下。
4: 队长，
3: 他娘出！队长，
5: 三万，
3: 老七他们回来了。
4: 喊什么玩意儿喊？他回来回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急急接着打呗。
3: 三条，
4: 胡了。给钱！给什么钱？我去啊！开门去！去！别动！先放下！别动！下来！快点！过来！来来来来！过去！快点！鬼蹲着！
3: 兄弟是吧？有话好好说，何必动刀动枪呢？
4: 谁跟你是自己人？我们是新四军。
3: 啊，新四军！哎哎哎！原来是新四军，那更是自己人了。别看我们哥几个穿这身狗皮，那私底下没少给新四军队伍上办事儿啊。
4: 就三区那王队长，那跟我交情可不一般。我没少帮他。

0: 我们不认识什么王队长，但我们也知道你们这帮人之前也算个人，没干过什么坏事儿。要不然你们以为你们会活到今天呢？早跟那十几个人一样被我们就地解决了，听到了吗？
1: 咋的，老齐他被干掉了？
0: 怎么了？你心疼啊？
1: 我都想弄死他，净吃人饭不拉人屎，净干些坏事。
2: 不是，这次你到我们这儿来是有事找我们吗？
1: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句话为新四军办明白了。别愣着了，赶紧生火给新四军做饭呢。
3: 好，
1: 儿子，赶紧把那两只鸡杀了。
4: 不错啊，多吃点。
1: 哎呀，慢吃啊！哎呀，慢吃啊！锅里还有呢，兄弟，慢慢吃。哎呀，哎，长官们，来，我来了。长官们，汤好了，哎，趁热喝啊！
5: 行，走吧。
1: 哎，那我还有两个菜，你慢慢吃。
0: 哎，果子，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据点了。干脆，咱就甭走了，在这住下得了。
6: 住下，这是二狗子的据点，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看啊，这儿地方这么大，房子还这么多，定期还有日本人把给养送过来。我看呢，这里面再住上三五十人都不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鬼子的据点里面，会住上一支新四军的武工队。
6: 不是，可是，
0: 哎呀，你看。兵行险招，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6: 哎呀，你这是纯属疯子的想法，一般人真的想不出来。不过这也太危险了吧。
1: 哎呀，哎，菜来了。
0: 兄弟，你过来过来。哎，那个你上菜是吧？
1: 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哎，你说
0: 你们这据点在那伙人来之前怎么这么点人呢？
1: 这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地方偏，本来就没有人愿意来。
0: 嗯，
1: 这帮鬼子现在又不管我们。
0: 三代兄弟，
1: 哎，
0: 我呢，想让你帮我个忙。
1: 您说，能办的一定办。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啊，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这帮人吧，初来乍到，也确实没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刚一看，这房子这么多，风水好呀。所以我就想，我们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得了。
1: 啊，借住？
0: 嗯。
1: 哎呦，我的爷呀！就算我答应你们，也得敢住啊。这可是炮楼啊，你们不害怕？
0: 这有啥怕的？这方圆几里内，有啥地儿比你这儿更安全的呀？怎么了？怎么着？你不同意是吧？
1: 不是，同意。我再问一下，咱住多长时间呢？
0: 这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们又不住一辈子。
6: 哎，对了
1: 啊，
6: 听说最近日本人在征粮，对吧？
1: 这不年年都这样吗？但是摊派下的粮食啊，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少收尽量少收。可是这帮鬼子尖着呢，派老七来了。
6: 那他们把征来的粮食都放哪儿了？
1: 听说那个驴庄何财主他家。对，何财主他家。
7: 我们的新小区搞得有声有色的，自从篱笆墙和铁丝网建立之后，我们防区内都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已经逃离了我们防区，但是留下了多股小部队化妆成老百姓藏匿在我们的防区之内。这些小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同样对我们的治安起着不小的破坏作用。所以尤队长，你今后的重要任务还是联合你的手下，对新四军的残余部队要严厉的围剿。这也是尤队长为大日本帝国一次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
8: 太君放心，我一定将他们一一铲除。
7: 很好，以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今天没什么事情，尤队长可以回去了。

0: 藤原太君，这个是我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1: 刘队长，请坐，请坐。
0: 这个呀，可是我朋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来的。如果藤原太君您看得上，就拿去玩。我也不懂这个，不过我朋友说呀，好像是明朝的物件。
2: 很好很好，东西不错嘛，我非常喜欢。
0: 您喜欢就好，您喜欢就好。
2: 刘队长，你没少破费吧？
0: 那可不，咬死了三根金条。不过我想啊，只要藤原太君您喜欢，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您弄来呀。
2: 我喜欢，那谢谢刘队长的一番美意了。
0: 哎呦，您客气了，客气了。那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2: 好，
0: 您也早休息。

0: 岗哨都已经安排好了，还有几个战士，专门负责看守秦三太那帮人。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觉得秦三太不会告发咱，他之前确实帮过其他队伍，还算有点良心的。
1: 小心点，总没坏处。
0: 哎，队长，说说你接下来的计划吧。
2: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根据那个秦三太反映的情况，鬼子最近七七八八的在附近村庄搜了不少粮食。老赵说了，今年雨水太少，粮食的收成不太好，再加上鬼子把大部分粮食都征走了，老百姓肯定会挨饿。这些粮食呢，都藏在驴庄的合财住家里面。我琢磨着。
0: 咱去把这些粮食弄出来，分给老百姓。哎，石三哥，你这个提议啊，那咱还等什么呀？直接带着咱们的队伍干就是啊，
3: 干呐！
0: 着什么急呀？我都打听过了，何财主家院子很深，而且院墙又高又厚，有30多个护院兵，每人一把山西灶，还有一挺歪把子机枪。就凭我们这些人，硬攻恐怕是不行了。
2: 我同意郭子的说法。
3: 再说了，咱现在对外的身份是啥呀？是二狗子呀。二狗子弄粮食有那么困难吗？
2: 十三哥，你这么说，现在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你要是有主意，就直接跟我们说，千万别憋着。你说你憋着多难受啊！每次听着这卖关子，都能急死我们。
3: 得了得了，你个笨脑瓜子还想那么多。
2: 哎呀，你们两个明儿早上跟我去何财主家。 走一趟吗？
1: 得嘞，走着。

0: 几位老总，鄙人何兴福，正好今天是我55岁生辰，这乱哄哄的，几位老总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客气了，客气了。我们呢，也是临时有点事儿，才急忙赶过来的。不过正巧遇到您的大寿，大叔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客气客气，来里边请，里边请，请，请。
2: 师父，
0: 这个何老财啊，长期欺乡霸凌的，攒了不少钱。听说最近又从一户人家手里抢了一尊铜器，是西周的物件，挺值钱的。你让小辣椒去探探底。
2: 知道了，师父。

0: 请喝茶。
1: 不知道几位老总是哪部分的，到寒舍有何贵干呢？
2: 我们是石桥镇征粮队的，我姓武，叫我武队长。
1: 武队长，
2: 我们是奉石桥镇宪兵队的命令，到您家征军粮的。
1: 十天前不是拉过一批吗？
2: 啊？这仗不是打得紧吗？这粮食自然就需要的多嘛。
3: 对，
4: 就是
2: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这皇军让咱干啥我们就得干啥，对吧？
1: 啊，那是那是。
2: 怎么着，何长官，有难处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粮食啊也不是我的，是皇军放我这儿的。这个武队长，不是鄙人不相信你，这个请您还得出示一下这个调粮证，是不是？这个什么事都有规矩，咱们等规矩办，是不是啊？
2: 是是是，那是自然的啊。只不过呀，我们今儿走得匆忙，这调粮证没带啊。
3: 就是啊，
2: 这样，改天，改天我们可以补上。
1: 啊，吴队长，要不这样，这天儿也不早了，这把粮食弄好了，也得黑天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您把皇军的调粮证拿来，你就把粮食能拉多少拉多少。
2: 行吧。
3: 哦，那怎么着，时间差不多了，那咱撤吧。
2: 走吧。
4: 走走走。
2: 等会儿，谁说撤了？
1: 吴队长，您还有事吗？明白了明白了。老何，快去准备一桌酒席，请这几位老总喝几盅。
2: 好，行行行行行，吃饭就不用了。这外边是办堂会的吧？
1: 是。
2: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先听出戏再走。
1: 没想到武队长还是个票友。那快请快请快请。
2: 走走走走。
1: 请武队长。
2: 请
1: 请。

0: 天的，你发什么情啊？
1: 这时候老不死的没在，没人注意咱们。来来来，
0: 烦死了你！别推我！
1: 来，
0: 干嘛呀？哎，别动！
1: 快点儿！
0: 你别闹！干嘛呀你？
1: 趁这会儿没人，赶紧啊！
0: 别动！
2: 太太。
0: 谁啊？
2: 老爷叫我找你过去。
0: 啊，我刚才睡了一会儿，你跟他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2: 哎，好。
0: 死开吧你！
1: 没事儿。
0: 大白天的都跟你说了，别搞这事儿，别搞这事儿。回头老头子知道了，咱俩都得死。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真是，
1: 哼你。

0: 女孩子家家的，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又不是坏人，
1: 都躲到人家床底下去了，还说自己不是坏人呢？
0: 我没记错的话，躲在人家床底下的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吧？
1: 我又没说我不是坏人，我认识你。不是吧？你们八路军胆子那么小啊？放心吧，我和那伙人不是一路的，不爱管你们这些闲事。
0: 这刀能放下吗？我这枪举的也怪累的。
1: 没看出来啊，拔枪还挺快。
0: 哎，既然知道我是谁了，那你可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1: 我不管你是谁，你也别管我是谁，更别管我来干什么。反正咱们都是抱着其他的目的来的，互不干涉，好吗？
2: 吴队长，您慢走，今天您辛苦了。
0: 何掌柜，留步吧，那咱就天黑见了。
2: 嗯。

0: 希望你能尽快让人把粮食给凑齐了，今儿晚上咱也能快点交接啊。
1: 你放心，吴队长，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
0: 成，那我就告辞了。
1: 吴队长慢走。
0: 走。
2: 就在字画的后面有一个暗格，可是我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打开，锁得那么死，里面一定有不少好东西啊。
3: 财不离身呢，师父，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把这个好宝贝放在自己睡觉的屋，我看八成就是。
1: 那咱们今天晚上走一趟吧。
3: 好嘞，师父。吴队长，都准备好了，您进来交接吧。来，
0: 走。

0: 这么多二狗子呀，师傅，咱们还进去吗？
1: 这个
2: 是他们？
1: 怎么，你认识他们？
2: 他们是八路，咱们之前在薛家庄见过。
1: 八路
2: 啊，
1: 这八路怎么穿二狗子衣服呀？
0: 师傅，我白天无意中听下人说，今天有帮人要来拉粮食，会不会就是他们呀？
1: 咱们干咱们的，他们越忙活呀，咱们就越顺。
0: 师傅说的对，
1: 走
0: 走。
3: 哎呀，何掌柜，果真是守信用之人呐！你放心，我在皇军面前一定给你好好的美言几句。
4: 吴队长，你过奖了。吴队长，方便的话，请把那调粮证拿出来吧。
3: 啊。来，嗯，何老板啊，看清了吗？
4: 看清，
3: 没问题吧？
4: 嗯，没问题。哎呀，可是差一点，
3: 差一点。
4: 嗯，
3: 差哪一点了？
4: 差一点儿，你们就把我骗了。你说这调粮证吧，还真像真的。你说我这看了好几次真的调粮证，这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3: 何老爷子，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出什么事儿跟咱们没关系，越乱越好，咱们正好浑水摸鱼。走，吴队长，你看，你也是票友，爱看戏。嗯，可是这戏演的不怎么样。
1: 你说我是管你叫武队长呢，还是叫53呢？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何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什么53？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想活命，结果老是待着。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想害人命。但如果你挡了我们的路，也不会让你活着，明白了吗？
0: 把他看好了。
1: 师傅，小辣椒不见了。啊，糟了，我怀里揣着那个手榴弹也不见了。

0: 说看着怎么这么面熟呢？这通缉令是我陪着皇军镇上镇下发的啊，没想到你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1: 石桥镇征粮队的人我基本都认识，这三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征粮队里从来没有听说有武队长这么一个人。征粮队的人基本都是本地人，可这三个有明显的外地口音。
0: 哎，我不得不佩服你这胆量，差那么一点儿就成功了。吴队长，你啊，今天是碰到我了，就乖乖的跟我走，别想着跑出去。我在皇军面前呢，哎，给你们美言几句，跟你说说情。你要是跟皇军合作的话，那皇军还兴许放你一条生路。
2: 师傅，
0: 这不关你的事。
2: 他们是打鬼子的，你不能看着他们被打死吧。
0: 嘘，不管他们是谁都跟你没关系。走，回去我再收拾你。
3: 什么人？

0: 如果想让你们家财主活命的话，都把枪给我放下！放下！放手！快点！快放下！放下！放下！
1: 把他们都给我关屋里头去，走，进去，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师傅，
2: 怎么样？这回可有不少好东西呢。
1: 好啊，没有白来。这风景，这湖，走，哎，走啊你！
3: 吴队长，吴队长，吴队长，饶命啊！吴队长，哎，赶紧把粮食搬走，说不定日本人马上就来了。
4: 好嘞，
3: 走。上千斤的军粮，就这么说没就没了？这可是。
4: 要运往南方前线的，让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藤原太君，您息怒，您息怒啊！这粮食没了，我可以再叫人去征收，花点时间的事儿。不过有个事儿，您可得重视起来。什么事情？
3: 我听何家老管家说，那伙人为首的叫吴十三。
4: 吴十三，
3: 他不是应该跟着那些新四军的部队向西头窜了吗？怎么还在这儿？
5: 就是，谁知道呢？也许没走。
3: 你们给我记住了，这个消息任何人不许外露，尤其是不能让早野君儿知道。
5: 还会。
1: 好啊，太好了！这么短的时间，居然就干掉了一个为虎作伥的大汉奸，而且把老百姓的粮食也给夺回来了。我就说嘛，53这小子呀，就得放出去。他本身呢，就不安分，放出去才能干成大事儿。
5: 团长，把他们放在二狗子据点，是不是太冒险了？
1: 你懂什么呀？这是兵行险。

0: 招，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据点里居然还有咱们的武工队。哼，告诉他们，让他们大胆的给我干，不过要提醒一下郭雨生，让他加强思想教育，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违反纪律的事儿不能干。这帮小子呀，时不时的得敲打敲打，要不还不得上天。告诉他们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敌后，打击敌人，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师傅都没说过我，你凭什么管我？
3: 你少拿师傅来压我。我告诉你，今天是你犯了规矩，就算是师傅来他也得照规矩办。跪下。
2: 不。
3: 给我跪下。
2: 不。
3: 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让在场的师兄弟们看看什么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
4: 娘子。
2: 师傅。
3: 师傅，你回来了。

0: 亮子，你这是要干嘛呢？
1: 师父，大师兄说要打死我，给这些师兄弟立规矩。
0: 小辣椒，你大师兄跟你闹着玩呢啊。
2: 师父，这丫头片子昨天闯了大祸，让我们差点水漫了，这么大的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小辣椒一向张狂，今天我执行家法，一是让她以后能老实点，二是让其他师兄弟们都引以为戒。
0: 亮子，你小师妹她还小，即使有错说说也就算了，用得着懂家法吗？
2: 说说就算了。哎，那这么轻易就算了的话，那规矩不就白立了吗？规矩立了不执行，往后其他兄弟们犯了错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么多师兄弟们都看着呢，你让他们怎么服气呀？
0: 你们都出去吧。

0: 我，你当着他们的面顶撞我，他们会服我吗？
1: 师父，
0: 这规矩是我定的，要执行家法，他也轮不到你。
2: 来来来，走走走，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嘿嘿。
3: 老总，就我要带你去的那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棒。哎，
2: 太监，尝尝水果。
3: 哎，这有水果啊，太君。来，吃点水果。
4: 那妈在头上，动作快点。
3: 来，您尝尝怎么样？英雄，英雄饶命啊！
2: 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情况啊？啊，怎么回事？
5: 不知道啊，
2: 是要干嘛呢？哎，不知道，你说这就是
6: 林正。
4: 同志们，这些日子多亏了你们跟着我五十三拼死拼活的干，才让我们在这个地界立住了脚，接连干了几次漂亮的仗。我五十三打心眼里谢谢你们，你们全都是好样的。
7: 好
4: 好同志们，虽然我们现在脱离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但是我们身子里依然流淌的还是我们苏中独立团的血，血腥的血。
7: 好，同志们，刚才啊，接到团长的最新指示，让我们放心大胆，好好干，并且对我们前一阵取得的胜利给予了表扬，送给我们珍贵的12个字：保护自己，扎根

0: 你着什么急呀、啊？
1: 哎呦喂，哪有时间洗呀、啊？我这不是上听了吗？来吧，小祖宗。
2: 抱歉啊，打扰你们的好事了。那，
3: 你快走，快走！那个草叶太君，您什么时候来的？来了也不通知一声，要不我让下人给您沏点啥去啊？
2: 姚队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什么呀？
2: 吴十三并没有走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吴十三没走啊！哎呦，我都不知道，你看，我真的不知道。
2: 刘队长，漫漫长夜，难道你我就把时间浪费在装疯卖傻上吗？

0: 三天前，我分别给这三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1: 结果呢？
0: 就在今天早上，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
1: 很好，我马上派人偷袭小河口据点。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叫武静，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2: 你怎么知道？
0: 你知道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他就是你二哥。
2: 我二哥？
3: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3: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的。哎，咱们不是一直派人在找吗？放心吧，没准明天就有信儿了呢。
1: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大姐的消息。不是，我这不是担心吗？而且我这心里头一直就没有底，我是怕大姐她出点
2: 事。打住啊！我知道你要说啥，闭上你的乌鸦嘴。那大姐要是出事了，大姐肯定不能出事儿啊。
1: 不是，我还不能担心了？
2: 那我不也担心吗？
1: 我，哎，几位几位，哎，千仞河鸡汤好了，千仞河。
0: 哎，三太，啊，最近啊，多谢你了啊，帮了我们这么多忙。
3: 哎呀，谢啥呀？我们其实吧，当着二口子也是被逼无奈，也恨透这帮日本人了。这两位队长下回有什么行动呢？你也带上我呗，让我们哥几个做回好人。
4: 三太兄弟，你这心呢是好的，但是呢，我们是武工队，带上你不合适。
3: 行，那以后你们要用到我秦三太的地方，你们尽管吩咐，我在所不辞。
4: 好。
3: 哎，对了啊，那个程立刚才来电话，说明天有保安队的一个运输队，要从离咱们这儿20公里以外的古城河过河。
0: 运输队
3: 啊。
0: 运的啥呀？
3: 好像是往东北送劳工。对对对，东北送劳工。
0: 咱们呀，又有生意了。
5: よし、あの子はよく見せてた。もしおしさんを捕まえたら、お前の厄介は解決した。俺の厄介も解決できる。しかもこうすれば、俺はお前を感謝する。信じてくれ、俺の感謝は、それは決して赤字商売ではない。
6: 信じるさ。もし花野君が商売するなら、絶対に成功できる。
5: ならば、藤原君、あんたの答えは何だ？
6: さあ、妖怪の合作ができるように。
7: 哎
8: 呀，你说你这怎么搞的？就我们两个人，你让我自己怎么退车？懒鱼上磨屎尿多，事儿怎么那么多呢？啊！
9: 哎，兄弟，
8: 我自己怎么退啊？啊！
9: 你们哪个部分的？咱们不走了。
8: 哎，兄弟，我们是那个清河镇运粮队的，这不是让我们运粮是吧？赶上马病了，就我们两个人，倒霉催的，这脚还扭了。哎，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9: 啊，我们去对岸，送一批劳工。
8: 哦。那这么点兄弟，你看你们人也挺多，要不然搭把手，帮着推一下。
9: 哦，行，好，来，过来这个，帮忙推一下。
8: 别让他们，
9: 快点，
8: 别耽误人干活
9: 啊。
8: 哎呀，哎，老弟，来来来，
9: 不用客气了，哥，
8: 没事没事。
9: 你这拉的粮食吧？
8: 哎，对对对对，
9: 吃的好啊，
8: 受累了啊。
9: 哎呀。
5: 韩国客，进来。
10: 两位太君，有点事儿，耽误了。
5: 没关系的，早野君已经很有耐心的等了你们很长时间了。来，我给你们介

0: 等一下，这位就是保安队特别行动处处长尤丽丽，尤队长就是他的亲哥哥。
1: 哦，没想到尤队长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做你的助手。好了，寒暄结束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2: 53被发现的时候是20多天前，他们劫持了叫驴庄何家的粮食。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们所有人穿的全部是黄协军的军装。与此同时，更为巧合的是，最近接二连三针对皇军和黄协军的破坏行动，无一例外他们穿的全部是黄协军的军装。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53藏身的地方并非像以往的新四军，藏在某个偏僻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伪装成了黄协军，匿名藏在黄协军某个偏僻的据点，或者说是得到了黄协军的帮助。
1: 藏在黄协军的据点内，这个太荒唐了吧。
0: 既然这样，你们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2: 我觉得用大胆这个词更为合适。第一，我们现在正在跟国民党部队交战，无暇顾及他们。第二，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考虑到新四军的机动能力和补给能力，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我查了一下，在这个范围内，黄协军的据点一共有三个：草台据点、小河口据点、耳骨沟据点。
3: 那如果两位太君同意的话，我马上带人去搜，保证把他们都抓起来。
2: 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并且已经实施。3天前，我分别给这三个据点下了不同的命令。
1: 结果呢？
2: 就在今天早上，小河口据点的运输部队遭遇袭击。
0: 目标很明确啊。很好，我马上派人偷袭小河口据点。
1: 等一下。
4: 小毛子，来，把这些弹药和武器回头送到几个村去，跟他们说没事儿，让他们勤练着点，我有时间就去给他们训练去。
5: 好，队长，那我们先走了。
4: 去吧。
6: 队长，没想到啊，关键时刻大公无私，把多余的武器弹药送给隔壁村的民兵，真不错。
4: 大公无私？那你可太不了解我了。我53啥时候吃过亏呀？哎，我跟你讲啊，我是这么寻思的，咱们如果长期在这儿待下去，不能总是那20-30个人吧。
6: 对，
4: 这附近有几个村子，每个村里有30多个民兵，没事啊，咱们给他多训练训练，到时候把他们全并到咱们的队伍里来，那咱可就有一个连的兵力了。到那时候，咱们呀，就不仅仅是摸个鬼子的运输队，搞个鬼子大官那么简单的事儿了。
6: 吴队长啊，我真是没想到你打的是这个算盘，我还真小看你了。你这叫白送人家油灯，反而挣人家灯油钱。
7: 哎，队长，队长。
4: 咋了？
7: 刚才城里来电话了，说有两辆卡车在咱们附近抛锚了，让我们给他送水去呢。
4: 卡车
7: 啊，
4: 运的啥呀？
7: 好像是给草台据点运弹药吧。
4: 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啊，我刚刚送走一批，他就给我送来一批新的。三幺，三幺，哎，来，哎，哥，告诉队伍赶紧集合。
8: 干什么呀？
4: 就甭管了，肯定是好事儿。
8: 哎。集合，集合，
4: 走吧，
8: 来，
4: 走，
8: 走。
7: 哎，
0: 鬼子们，尝尝那七爷的枪刺儿。

0: 哎，队长，你不是刚教过我练刀吗？正好，这儿有个鬼子，你让我练练手呗。
1: 哟，那就让大伙儿看看你的训练成果。行。

0: 可以啊，值得来。
1: 哎，不错呀啊！不过呀，看着还是野路子，改天我再好好教你几招啊。哎，同志们，听好了，咱们赶紧打扫战场，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2: 来了来了，
3: 队长回来了。

0: 坏了，队长，你看这啥都没有啊！没有，你看这都是空的，
1: 哥，全都是空的，什么也没有，这也是空的，怎么回事？两台车的大箱子怎么都是空的呢？
2: 快点！
3: 哎呀！

埋伏了，快走！

今儿个，咱横竖也是扔在这儿了。来，所有人，今儿个跟这帮小鬼子拼了！

行け、ハンク。拙者ハンク。虎視眈々じゃ逃げちゃうぞ。早く追撃命令を出せ。バカ、聞いてないのか。我々の敵

0: 大丈夫か？早く。
1: 早く。
0: 大丈夫か？
1: 早く。さあ。

0: 对对，小心点，
1: 巴士地方是。
0: 这个热水吧，啊，
1: 哎，那可以吗？
2: 行。
3: 好了好了，这里安全了，全体警戒，注意安全。
4: 三元黑道，调整一下。谢谢你了，
3: 同志们，
0: 快快快，
3: 各地休息。
4: 这一路上光顾着跑，你们来去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3: 哦，我们是国军，江苏游击纵队第三营的，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你们被鬼子打，能见死不救吗？是不是？
4: 兄弟，谢谢你们了。
3: 哎，客气啥，赶紧休息休息。
4: 好，谢谢，
1: 哦，谢谢了。
4: 来来来，慢点慢点，走。
3: 来，慢点。
5: 大姐，咱俩商议好的差不多了，该去小南庄找十三哥他们了吧？
6: 五十三。
3: 啊！大姐，
0: 大姐，
3: 方碧怡，
5: 哎，十三哥，哎，
3: 大姐，大姐，大姐，你没事，太好了，你还活着！大姐，你终于回来了，想死你了！
6: 行了行了，等会儿，等会儿。啊！
3: 哎，太好了，十三哥，咱们终于会合了啊！
6: 五十三，你怎么受伤了？
4: 没事，我死不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6: 你先别管这个了，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亲二哥叫武静，之前在西北军当过连长的？
4: 你怎么知道？
6: 你知道这个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吗？他就是你二哥。
4: 我二哥？嗯，别逗了，我二哥早死了，阵亡通知书都送到我家里去了。
6: 不是，他没死，当年是我救的他。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认识一个人，长得跟你很像，就是你二哥。
4: 我二哥没死。

0: 早野くん、起きた。我らの合作はここまでしようか。ここはお前を隠したい。早めにここから当ててほしい。さもなければ容赦したいぞ。
1: 我听说啊，武队长家里没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这仗打的竟然打出一个哥哥来。
2: 当年我是掩护猛子他们部队撤退，队伍打没了，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受了伤，我就顺着河边跑，可是后来也无路可跑了。我当时心想啊，就算是跳到河里淹死，也不能让小鬼子给抓住，我就心一横跳了河，但是没想到被方姑娘给救了，后来养好了伤，我就归了队。
1: 看来我们武队长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的亲二哥。
2: 真是世事难料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也能吃这碗行伍饭。当初我离开家参军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屁孩呢。谁能料到他竟然在河北闹出这么大动静。我看到通缉令的时候啊，哎，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哎，能耐大了去了他。
1: 哎呀，武队长啊，现在可是我们团的传奇人物，首任中村，全团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我看到他的通缉令，还想办法去部队里找他，但是呢，我又不知道他在共产党的哪支部队里。

0: 五十三，你醒了，黑蛋，快去点水来。哎，好，来，也快一点。来了来了，十三哥，
1: 不用了。
0: 怎么了？
1: 我刚才好像梦见我二哥了，活生生的，就在我面前。
0: 十三哥，你不是梦？
2: 一大圈，没想到我们兄弟俩终于在这儿见上面了，真是造化弄人呢。

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你去哪儿了？

0: 哎呀，原来你说的那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就是我二哥呀，你咋不早说呢？
1: 我怎么知道武靖他就是你二哥啊？
2: 哎，那你们后来是怎么遇到的？
3: 我们大部队从华北撤退以后一路退败到这儿，后来上峰命令我们撤退，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发现了三儿的通缉令，我决定留下来寻找三儿。有一次我带着队伍去攻打敌人的一个哨卡，刚好方姑娘他们也想过，但是被鬼子发现了，听到枪声以后我就赶过去救了他们。
1: 没想到遇到的还是老熟人。
3: 这是上天安排，我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以后咱俩可就互不相欠了啊。哎，真是感谢老天呐，让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再聚首。来，我们喝一口。
0: 来，干，
2: 干，
1: 干。
0: 哥，我真没想到，咱哥俩今儿还能聚在一起，喝这碗酒。你说，要是张良哥、猛子哥在，该多好！
3: 放心吧，他们俩的在天之灵也希望咱们兄弟俩能够重新聚首，他们也会高兴的。哎，接下来你们怎么办呢？本来你们的队伍人就不多，这一仗下来七七八八的，也剩不了几个人了。
0: 我们是这么打算的。本来想找个地方先休整一下，然后继续找人。只要我们的队伍剩一个人，那么就有重建的可能。
4: 鬼子这次伏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设了一个套，等着我们往里钻。
0: 哎呀，都怪我呀，没事打什么运输队呀，害得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
3: 三儿，别难过，你这么做也是为了队伍好。
4: 嗯，我现在担心的是鬼子他们知道我们藏在小河口据点，但是我们那些战士都在那边，他们现在怎么办呢？
5: 队长回来了，回来了。
4: 谁啊？
5: 现在回来了。
0: 怎么样？
4: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0: 怎么了？啊，哎，你别光哭呀，到底怎么了？
6: 都死了，我那几个兄弟都死了。
0: 什么？那小毛子呢？
6: 也死了。
7: 我俺は出ると言ったが。
8: だが藤原は出て行けと言われた海野君。もしまたここにいるな。

0: その子は面倒くさくなるよ。さらに奴はもう合作する気はない。我らはここに残してもこれからの仕事は大変になるよ。
1: 私は刑事すぎるからだ。だがある頃は一つのことが失敗した後で意外と他のことの始まりとなる。今日淵原との喧嘩は俺に少し収穫を得た。
0: 収穫？
1: よしだ、お前に調べることがある。
0: はい。
2: 同志们，我们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散。从现在开始，我们重新建设自己的队伍。秦三泰同志就是我招的第一位战士。队长，我和小毛子见过几个村的民兵队队长，明天我去问问他们，看看能不能加入我们。小毛子牺牲了，我们和队伍算是断了联系，我争取和团里恢复联系。
3: 别人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五连，我53，如果吃了鬼子的亏，我就一定要找我回来。鬼子杀了我几个战士，我就要干掉几个鬼子，否则我就天天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
2: 队长，但是现在我们就剩下11个人了，连场伏击战都打不起啊。
3: 那我就摸落单的鬼子。
2: 落单的鬼子，我们之前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鬼子现在学聪明了，现在上哪儿去找落单的鬼子？
4: 哎，我知道，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
5: 你知道？
4: 啊，昨天我害怕呀，跑去兄弟那儿待了一宿，完了他招待了3个日本人，还都穿着便装，挺可疑的。后来他跟我说，他们好像是扬州宪兵队的，说派来咱们这儿找什么东西，具体他没有说。嗯，哎，对了，明天说这仨人要去二王村。
3: 哎，你小子是不是？松开，松开！
4: 哎，
2: 你接着说。
4: 那这形势吧，不太好说。这日本人吧，他不大管这边，但是各路人马吧都去过那地方，三不管地带呀，那个是。
3: 行，就他们了。明天行动的时候，等我记住了，要瞒着我二哥，要不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咱们去的。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3: 嗯，好了，准备吧。

0: 看到了吗？到了，吴队长，就这
1: 儿。哎，挺热闹，是不是开堂会呢？
2: 这看着也不像堂会啊，
0: 唱歌呢，在哪儿？
3: 走，咱们看看去。
0: 哎，走
2: 走
3: 走。
4: 少卿，
5: 哎，
4: 你画好了没有啊？下个就到你了。
5: 马上了，马上就好。
4: 那你快点啊，我先去报幕了，快点。
5: 好。
4: 老乡们，刚才的这首《长城谣》好听吗？
6: 好听。
4: 好，下面呢，我们会献上一首更好听的歌。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0: 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1: 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清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哎
2: 呀，哥，你别说了，我跟你讲，最近呀，我老感觉我好像在做梦，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这如果是个梦的话，就让我一直做下去。
3: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首歌呢，创作于1937年，这一年日本人无缘无故攻打我们中国宛平城的守军。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位平民女子，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导致家人和爱人失散。下面我们有请少卿为我们带来这首《四季歌》，有请。
1: 有这三个日本人吗？
2: 没看见呢。要不，我队长，咱们到村里面看看吧。
1: 走。
2: 看看
1: 我，
2: 快走！
3: 哎，这都找了半天了，也没见着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2: 我跟你说啊，早上走了，他们也不一定呢，他们是说跑就跑啊！哎，吴队长，吴队长，那仨人就在那儿，在那儿，就那三个，那三个日本人。
1: 去那边，你跟我走。哎，走。

你别去！

0: 把钱拿走。指导员。
1: 哟，武营长
0: 啊，
1: 干嘛去？
0: 给三儿送饭去。
1: 好，我们队长他不在。
0: 啊，去哪儿了？
1: 啊，今天呢我和我们队长分开，到旁边的几个村与民兵队长取得联系，看看他们呢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0: 哦，
1: 我这先回来，他呀估计还得一会儿呢。
0: 哦，哟，这把刀够大的呀。
1: 这把刀啊是我们武队长的，今天呢正好我闲下来，带着他出去磨一磨。
0: 嗯，
1: 别小看这把刀啊，这把刀可是我们队长砍过中村的那把刀。
0: 什么？嚯，够沉的，他能耍得起来啊？
1: 我们队长我看耍得还不赖呢，还说再教我两招。
0: 行了吧，就他那两下子还教你呢，他连自己都顾不过来呢。
1: 吴营长，也就你敢这么说他了。
0: 嗯，
1: 但是呢，哎，我听我们队长说，您当年可是29军刀术教头，有机会教两招。哎，
0: 行啊，有机会一块切磋切磋。哎，先送到吴队长房间去。
2: 是。
0: 哎，兄弟，你跟三儿有没有聊过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啊，我们聊过。现在呢，我们是要尽快的找一个。

0: 一个合适的落脚点，把队伍发展起来。毕竟我们队伍现在骨干呢都还在，发展队伍不难，最好跟团部尽快的取得联系。
1: 兄弟，听你说话呀是个实诚人，我喜欢。不像那些穷酸秀才满身傲气和算计。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说，吴营长。
1: 我希望你们能留下来。
0: 留下来？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留下来加入我们国民党啊。兄弟，跟你说句实话，我这编制啊虽然是一个营，但是其实的兵力还不到两个连，我呀需要补充兵员。
0: 吴营长，这有点不大合适吧？我们是新四局，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还是有分别的。
1: 这有什么分别呀？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都是抗日的队伍。再说了，从名义上来说，你们新四军还不是归我们国民党领导吗？
0: 那要这么说的话，吴营长，你带着你的队伍加入到我们新四军如何？
1: 兄弟，你，
0: 吴营长，我开玩笑呢，我去磨刀了，别往心里去啊。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3: 你看我们像没事的吗？你们到底什么人啊？
2: 啊，我是说你没受伤吗？哎，想不到你哥上的挺好的呀，胆儿还不小。说实话，刚才不是你们，还真挺麻烦的。
3: 你当我愿意啊？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怎么能在村子里面乱开枪呢？
4: 慢点，慢点。
5: 这什么玩意儿？
6: 什么呀？
5: 这什么呀？这是？
6: 这什么呀？这是
5: 啥玩意儿？
6: 哎，这不就一破碗吗？要这干嘛呀？吃饭我都嫌拉嘴，带他干嘛呀？
3: 是他？谁呀？
6: 扔了啊！
4: 哎，别扔啊！不知道是啥呀？这。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嗯，这可是清三代烧制的瓷器，是宝贝。
1: 啊，清三代，嘿嘿，就这破碗还宝贝呢？这。哎，你这姑娘，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啊？
0: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连救过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是你救过的人太多了？
1: 我救过你？
0: 对呀，我俩就是那天晚上你救的两个女学生啊。
1: 对呀，别开枪，
0: 小心。
1: 啊，是你们呢？
0: 吴十三，你终于记起我来了。自从那天之后，我就听说城里有你的通缉令来着，后来又听说你劫了牢，救出一批共产党员，我还替你担心来着，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上了。
1: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咱们那天分别之后啊，我就和同学加入了江都民众同盟大会，我们这次过来是宣传抗日思想的。
1: 什么什么会？他说什么会？什么会来着？不知道啊。
0: 这你们都不知道啊？亏你们还是共产党呢，这可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说到底咱们现在都是战友了。
1: 战友？哎，就你们那儿唱唱歌跳跳舞跟我们就战友了？那我们真刀真枪打鬼子，你们平常也算战友啊？啊，
0: 你怎么说话呢？哎，你这人思想怎么这么浅薄啊？我们是宣传抗日思想，鼓舞老百姓，让他们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这怎么能不算抗日呢？
1: 哎，行，人家说你浅薄，你不知道啊？人家是女学生，你这笨嘴笨舌能说过人家？去，行了，二位姑娘，世道怪乱的，赶紧回去吧，好好读书啊。今儿个谢谢你们了，来收拾吧。哎。

0: 怎么样？想好了就说吧，何必呢？为了一个秦三代的瓷碗，把性命给搭上，不值得吧？
1: 导演太君，这不是我干的，我就是一个攒古玩的，哪有那胆量啊我？
0: 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不是你，难道是我找人抢的？
1: 那些许是那些新四军发现他们是日本人。
0: 我看你就像新四军，你还别说，这嘴硬的样子还真像高大的那些新四军。给我打，
1: 别
0: 慢着。
1: 我说
0: 说吧。
1: 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破天，也不信我。他手里那几件古玩和那几张字画吗？我可以帮你搞到。
0: 你帮我搞到？要用钱的话，我还用你吗？我自己就可以出了。再说了，我给他多少钱，他也不会卖的。
1: 不用你花钱。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0: 那我找他去抢。他的弟弟在汪精卫那里是个高官，我并不方便去抢。
1: 是，这个平常是不方便。他要是窝藏反日分子的嫌疑犯呢？
0: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收到一个砚台，想卖给他。就去他家找他，结果无意间在他家发现了几个受伤的人，而且好像受的是枪伤。藤原太君，你想啊，这年月受枪伤的人，那是什么人呢？

0: 这少卿说这是青三代的东西，是个宝贝。
1: 宝贝，古董值钱我倒是知道，但是这么个破碗，我看城里要饭的拿的碗都比它结实。
0: 是啊，
2: 你慢一点，我跟你说，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那可值不少钱呢。
1: 啊，真的假的？你懂这些？
2: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大户人家出生的，我爹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家里当时有不少的宝物。我听当年的教书先生说过，这要真的是青三代的瓷器的话，那随便一件都够咱们整整一个排的人吃吃喝喝一年的了。
0: 哦，哎呦，那这还真是个宝贝啊。
1: 你小子这回心里想的是啥我可猜到了啊。

0: 少卿，你一路上闷闷不乐的，是有什么心事吗？我在想五十三那些人说的话，他们说的对。他们说什么话呀？让你想了那么长时间。哦，不会是五十三对你？
1: 哎呀，瞎说什么呀！
0: 我记得五十三跟我说，你们虽然是抗日组织，但只会唱唱歌、跳跳舞，宣传一下抗日思想。洛梅，他们说的对啊，这算是不能同意你去了。洛梅，
2: 师傅，停一下。
3: 嗯，
2: 我家祖宅快到了，我要先走了。
0: 啊，那你不回城里了？
2: 不回去了，这两天我们家亲戚来了，过两天找你玩啊。
0: 行，
2: 先走了，再见。谢谢啊。
4: 不客气。
2: 走了，
0: 再见。
2: 师傅，咱们走吧。
3: 行。
5: 藤原太君，我们家真没有你要找的人，我弟弟也在为皇军做事，我们怎么可能？
3: 沈先生，我倒是希望你们家没有反日分子，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那就说明我的情报有误，我会给你们沈家一个交代。嗯，萨克塞，埃克。

沈先生，我今天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沈家证明一下，免得有人造谣生事，说你们沈家藏匿反日分子。

这就是。

0: 若梅，若梅，是我，别受伤，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若梅。
1: 可是我爸爸，
0: 我跟你说，你要想活命的话，就更得跟我走，听到没？

0: 藤原太君，我说的没错吧？
1: 嗯，朱老板，之前都是误会，这次多亏了你，我才得到了这么些个宝贝啊。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
0: 不敢不敢，我哪敢领藤原太君的感谢呢？平常巴结您还来不及呢。如果藤原太君满意的话，我这有一个让藤原太君更满意的请求。
1: 哦，说说看。
0: 这沈松溪的宝贝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品相一般的平常货色。那几件古玩和字画您可以留着自己玩，其他的您可以给我吗？我是说，我帮您出手，一定会给您卖个好价钱。
1: 朱老板，这算盘打得不错呀。啊？好，从现在开始，今后我在中国的所有古玩交易就由你一手操办。
2: 哎，道童，就这儿，你看，告诉你啊，这儿就是扬州城最大的古董铺子，在这儿肯定能卖好价钱。
3: 靖古斋，
4: 雷豆，啊，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小八子，我俩进去看看。
2: 嗯，
4: 走，
3: 小心点啊！
5: 哼，黑什么黑？黑什么黑？
6: 你好，二位，您这是来看东西还是来收东西啊？
2: 你们家朱掌柜现在在吗？
6: 哟，不巧，掌柜的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嗯
4: 啊，我们这儿有个物件，麻烦呢您帮看一下。
6: 好。
2: 啊，就这个。拿着呀，这东西又不扎手。
6: 先生是第一次出东西吧？
2: 我说什么呢？啊，我告诉你啊，就这玩意儿我出的不少啊，你可别蒙我。你们这行水深水浅我门清。
6: 好，先生，既然您是行家，应该懂得古玩行的规矩。这贵重瓷器交易啊，从不过手的。怕的就是一不小心给打碎了，您得放在柜台上，我再把它给拿起来。
2: 这还用你教啊？我懂，我只不过嫌它麻烦。你说，就卖这么个破玩意儿，这么多破规矩，嗯。
6: 哎，邵先生，您这是要走啊？
7: 我这还有事儿。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回头我再来。
6: 哎，好嘞，你慢走啊。
7: 嗯，
6: 我就不送您了。
7: 你留步。
2: 哎，这就是邵先生。
6: 哦，对，那位就是邵先生。
4: 邵先生谁啊？
2: 邵仁光，扬州城啊有名的大户人家，数一数二的。人家亲弟弟那是在李士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在扬州城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啊。
4: 哦，
6: 二五爷，您这东西看着像是清三代的物件，
2: 是吗？
6: 哎，但我这眼力浅，看的不一定真。要不这样，您等我师父回来了，让他再看一眼。
4: 嗯，
2: 行行行行行，
6: 那您后边请。
2: 嗯，
6: 哎，您请。

0: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让我去陪我爸妈，你放开我，让我去陪我爸妈。
1: 你爸妈死了，他们肯定不希望你出事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0: 你那么厉害，你那么厉害，为什么不救我爸妈？我爸妈好心收留你，结果呢，却被日本人害死了，是你杀了我们全家。我问你，日本人杀我爸妈的时候，你在哪儿？在哪儿？人呢？
1: 你以为我想救吗？我去祭拜我爷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日本人给杀死了。还有我那帮兄弟，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乐美，现在咱们必须得活着，只有活着才有机会找藤原雄报仇。你想想。

0: 我站在城楼，
1: 掌柜的，你可回来了？
0: 有事儿啊？
1: 来两个人，带着青三代的物件。我看这东西好像对，可我这眼力也不敢跟人打保票啊。
0: 人呢？
1: 我给请进后堂了。
0: 哎呀，二位久等了。
2: 朱老板，听说啊，您是扬州城最大的古玩店的老板，我们呢手里有个物件，麻烦您看一下，帮收一下。哎呀，怎么？这东西不好吗？
0: 好东西，好东西，这打眼一瞅，就是青三代的物件。
2: 行行行行行，别说那么多了，开个价。
0: 不急啊，不急。哎呀，这东西要是对的话，价格可不是小数目啊。容我仔细瞧瞧啊。
2: 好好，
0: 二位这边请啊，这边请，让我仔细瞧瞧啊。
3: 哎，放下。
1: 好好好好。

0: 容我问一句，这东西哪儿来的呀？
1: 怎么着？怕是贼脏啊？
0: 哎，不不不不，误会，误会了。这是规矩，古董买卖前必须问清来历。这要是来历不明，不是怕以后吃上官司吗？
1: 这你别担心，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0: 啊，对对对对对，祖上传下来的
1: 啊。

0: 开价。
1: 十根金条。
0: 老话说得好，平安藏古董，乱世买黄金呐！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这古董就不值钱了。三根金条。
2: 朱老板，这扬州城也不光您一家收古董了啊！那我们上别家看看去吧。
0: 等等，我再开个价，七根金条啊！这价格够划算了，不是我朱亮才说大话，从我这儿报出去的东西，整个扬州城没有第二家敢要。
1: 成交，
0: 爽快。哎呀，你看啊，谁家柜台上也没有那么多现钱呢，容我打几个电话串串钱。这行里啊都是这么着，都这规矩，如果遇到价格高的物件，都是互相串钱的。二位来这边请。
1: 哎，好好好。
0: 哎呀，
1: 行，赶紧去吧。
0: 二位稍坐啊，我去去就来。
1: 去吧。好。

0: 小谷子，哎，给这里面的先生沏壶好茶。
1: 好嘞，
0: 把里面的人给我稳住了，我去打个电话。啊，
1: 明白。
0: 接皇军司令部。哎，我说，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们掌柜他回来了还回不来啊？
2: 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0: 赶紧催催他，
1: 你请喝茶。
0: 哎，我说，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
2: 这么多钱也不是小数目，他呀。
1: 还得再凑一会儿，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坐。奇了怪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哎，刚才进来那俩人呢？
3: 您是说刚才看东西那两位吗？
1: 对，
3: 我给请进后堂了，
0: 在哪儿？那是吧？
1: 对。
0: 出什么事了？一大堆鬼子奔这儿来了，这路上没遇到什么可疑的人，难道冲咱们来的？我怎么就……
4: 安全起见，
0: 哪儿东西啊？我们先撤，走，后面走啊，走。
4: 哎哎哎！纪委干嘛？纪委干嘛？
0: 再等会儿，先马上就到。
5: 我们有事，赶紧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呀，
0: 你们怎么才来呀？人都跑了，从后门跑了。
5: 白哥，喂！走开，走开！快点！
0: 还真是蜀山来的，幸亏你记得。
5: 看来市面上也不是很太平，抓紧时间，快点出城啊！走走。

0: 咱爹不让我喝，还是你带我偷喝呢？我是这辈子都没想到，咱兄弟俩还能坐在一块儿。哎呀，哥，你别说了，我跟你讲，最近呀，我老感觉我好像在做梦。后来，我就想，求老天爷，你可千万别让我醒啊！这如果是个梦的话，就让我一直做下去。
1: 哎，你疼我干啥呀？疼吗？那能不疼吗？<笑>疼就对了，说明不是做梦。<笑>来来，喝。哎，你说这日本人怎么发现咱们的？
2: 我哪知道？哎，嘿，兴许是认出某些人来了吧？
3: 长得一副贼眉鼠眼的样子，比我还像坏人。哼，我是新子君。
4: 哎呀，行了，你连小点声行不行？爸，
3: 这臭丫头都这么大了还吓唬你爹玩？
4: 我要不吓唬你？你还记得有我这个女儿吗？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早就回来了，也没看见你人，还以为你不在呢。
3: 啊。
4: 你先回屋去，我这还有几个客人，等忙完了我去看你，好吧？回去。
5: 好吧。
4: 老爷，
5: 干什么？啊？你们就这么报答你们的救命恩人呢？啊？是救命恩人。
4: 还是别有用心，要验过之后才知道。<笑>我要早知道你们过河拆桥，我应该把你们扔给日本人。老妈，
3: 哎，
4: 告诉他们，上次敢拿枪指着我脑袋的人，后来怎么着了？
3: 被卸了胳膊和腿，扔进河里喂了鱼。
4: 听见了吗？你们也不想少条胳膊少条腿吧？哼。<笑>
3: 怎么是你啊？怪怪，
4: 把枪放下！你认识他们？
3: 嗯，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救过我跟洛梅的那些人。
4: 哦，是他们？那你们是共产党的人啊？来。

0: 来来，干！大哥，我给你倒。
1: 三儿啊，我想了一下，咱哥俩喝酒怎么也得十几年前了吧？
0: 可不是嘛，哥。啊，我还记得，那会儿我才十几岁。

0: 你想咱爹不？
1: 能不想吗？当年我参军跟着队伍走的时候，爹就跟在队伍后边默默地走着，一直跟到20里地外的小亭子那儿。哎，我队伍走远了，等我回头看的时候，爹还在小亭子那儿跟我招手呢。真是没想到，这竟然是我跟爹的最后一面。
2: 来，哥，咱这碗酒敬咱爹。爹，你看到了吗？我二哥他还活着呢，活得好好的。我二哥现在可出息了。
1: 爹，我找到三儿了，三儿现在比我还出息。现在啊，日本鬼子一听到三儿的名字就直打哆嗦。爹，您放心吧，从今往后啊，我一定会替您好好照顾三儿。

0: 民党在这里的活动范围是从八卦山到黄家荡这一带，尽可能调集多的人马，对这一带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
1: 嗨，
2: 就靠咱们这点兵力跟他们硬打的话，那咱们就中了鬼子的圈套了。鬼子不是希望找咱们吗？那咱们就利用他们这个心态，分出一部分兵力带着他们绕圈子。
3: 不过我的胃口比你大，我不光想围他，而且还想拿下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5: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8: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9: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1: 心脏藏着10亿。

0: 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3: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5: 上
16: 了。
15: 正
16: 常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你每天经历的这些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在反复求救。
4: 有的人就觉得我心慌、胸闷、气短，老年人来说伴有出汗、食欲下降。
19: 同样是心脏乱跳，有人安然无恙，有人却离脑卒中只有一步之遥。
4: 如果心房颤动持续不管它，不仅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会造成我们栓塞的风险。
19: 心脏病和肿瘤同时出现，是巧合还是必然？
5: 它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它们联手危害大家的健康。
19: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别让心跳乱了节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丽萍，今天的现场啊，我带来两段心跳的声音，想请你来听一听。
1: 呀，我没有带听诊器。
0: 我在现场给你还原一下听诊器下你能听到的心跳。
1: 好，
0: 来。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一定是一颗健康的心脏发出的有规律而有力的心跳声。
0: 嗯，好，那我们听一听第二段声音啊。
1: 好，
0: 来。什么感觉？
1: 心跳声也跳得太快了，而且有点杂乱无序。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吧，比如说熬夜，喝咖啡，有可能这心跳是不是漏跳了一拍，或者呢是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吵架的时候呢，你又又乱，
1: 对，
0: 又快，
1: 或者是受到了惊吓，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问题是像这种感觉啊，它来了又走，有的时候休息一下，睡一觉，可能就没事了。
0: 对。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心脏的乱跳声，哪些是虚惊一场，哪些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是预示着心脏真正出了问题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藏在我们胸口的这个秘密来拆解清楚，来聊一聊心律失常。好，现场呢，我们同样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现场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任立辉，有请任主任。
2: 大家好，我是任立辉，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非常高兴来到健康中国。希望我们今天能从心跳声聊到您的心坎里，让您对您的心跳不再害怕，心里有底。
0: 欢迎任主任。任主任想先请您啊，给大家明确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呢？
2: 我们刚才听到了心跳是非常规律，非常有节奏的，这叫正常的心律。那什么叫心律失常？就意味着我们的心跳失去了它正常的节律，要么太快，要么太慢，要么就是乱跳。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心脏的电路出了问题，就叫心律失常。
0: 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想请您在现场利用 AR 的方式和大家来讲解一下。
2: 其实我们的心脏有我们自己的传导系统，心脏的每一次冲动都是由它的最高司令官窦房结发出的。那窦房结每发出一次冲动，那它会沿着心房往下传导，传导到房室结，它会做短暂的停留，从房室结再发出沿着心室，然后心室做一次完整的收缩，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次心脏的有效的跳动，那心脏也能够把血液打到了全身各个脏器。
1: 谢谢任主任的分享。听了您刚才的讲解之后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心脏有规律的跳得太快，或者有规律的跳得太慢，都算心律不齐是吗？
2: 对的，因为我们心脏的正常的发放的频率是每分钟60到100次，那低于60次或者高于100次，我们都把它叫成心律失常。
1: 谢谢您的解读啊，一秒讲清楚。那关于心律失常在中国的一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有请。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中国目前有超过2000万心律失常患者，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至少一次明显的心悸症状。而在所有心律失常类型中，房颤最值得警惕。房颤患者发生脑卒中的风险是正常人的5倍，房颤患者的致效率仅为55%。很多人直到发生脑卒中才知道自己有心律失常，平时多留意身体信号，心里有数才能真的安心。
1: 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分享。其实呢，心律失常看起来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
0: 啊。
1: 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信号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面对，如何来解读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0: 趣味存真。
1: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心律失常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喝茶或咖啡后心慌应少喝，否则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

0: 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解读的呢？接下来就要请你们首先来做出一个判断，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三二一，请选择。
1: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了心慌的问题，就是证明心脏在给我们发出了预警和提醒，那我们就应该去注意了。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就会诱导心脏问题。
2: 我觉得这个说法它是正确的。今天咖啡刺激它一下，明天浓茶又刺激它一下，老话讲水滴石穿，长久下来肯定是不行的。
3: 我们认为呢，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朋友还是同学，大家或多或少呢都会通过咖啡续命，喝完了咖啡呢也会出现心慌的情况，但很少听说喝咖啡还会进医院的。
4: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哈，因为我早上啊、下午呀、晚上啊，不是咖啡就是茶，我觉得这么久以来我都挺健康的。
5: 三组嘉宾哈都分享了自己的观点，电机前所有的观众其实也特别的关心哈，这个喝茶跟喝咖啡到底对心脏有没有影响？所以究竟这个传言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6: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来看，喝茶或咖啡心慌之后比较常见，那一定是病吗？它不是，因为喝完咖啡和茶之后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那有的时候就会产生心慌的症状，但它不一定是病。那第二个情况就是，我喝完茶或咖啡之后有早搏，我还能接着喝吗？那就最好不要喝了，或者把它浓度降低，喝的频率降低，那这样症状就会消失。那这句话的第二句就是，长期刺激会诱发心脏问题，好像小病不治成大病了，对吧？但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的。喝完茶或咖啡，我停了之后没有早搏了，没有心慌的症状，那就不能说明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停了咖啡和茶之后，我依然有频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我自己能够感到很明显的早搏，那我觉得就需要通过医生的判断来看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0: 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判断啊，那么除了心慌之外，像心律之长还有哪些信号是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就要去医院看了呢？
6: 啊，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有的病人会特别明确地告诉我，大夫，我觉得漏跳了。有的人就觉得我心慌，所以这是最主要的症状。那除了这个症状，还会伴有的就是胸闷、气短，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莫名其妙的乏力，但是这些症状没有特异性。那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心慌同时可能会伴有头晕，还有出汗、食欲下降等等，觉得乏力，这些症状都可能会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心律失常带来的，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异性。我们的心律失常的诊断还是需要我们有证据，这个证据就来源于我们的心电图或者是24小时的心电监测。
0: 好的，任主任，那刚才我们主要围绕咖啡和茶来讨论的，那么除了咖啡和茶还有哪些诱因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6: 还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精。我们身边不乏有很多喝酒的人也会因为过量的饮酒之后会有心慌的感觉，这是一方面。那现在我们随着我们工作压力大，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那功能性饮料里面也会含有咖啡因，还有就是一种叫牛磺酸的，它都会刺激我们交感神经兴奋，引起我们心慌的症状。有心慌的症状不一定都会有心律失常，有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了，心率跳得比较快，我们叫它窦性心动过速，那也会产生心慌的症状。所以不一定所有的心慌都一定是心律不齐。
0: 谢谢您的分享。那综上所述，看来啊，这个咖啡和茶并不会把心脏喝出病，有的时候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心脏是否有藏着的病。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7: 喝咖啡后心慌，若休息后能缓解，通常无大碍，但若持续不适，则需警惕心脏问题，建议及时就医排查风险。除了心慌、疲劳、头晕、胸闷、气短、冷汗、恶心，也是心律失常易被忽略的信号。此外，酒精、浓茶、功能性饮料同样会刺激心脏，诱发心律失常。一旦出现以上异常症状，切勿轻视拖延，需立刻就医检查，及早保障心脏健康。
0: 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心律不齐若拖久了会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是怎么来选择的呢？三二一，请选择。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呢，什么病都不应该去拖，已经都出现了心律不齐，尽早的把这个病源找到，可以及时的去不让心脏病出现，也不让它恶化。
3: 我认为呢，这个说法它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长辈啊，他就有早搏呀、房颤呀、心律不齐的情况。但是检查完呢，医生说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你看人家几十年了，身体还那么硬朗，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0: 究竟是对是错呢，任主任？
4: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首先，先要支持一下第三组嘉宾。我们来看心律不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像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喝完咖啡之后我有心律不齐，难道我拖久了就一定发展成心脏病？如果只是一个良性的呢，房性早搏或者是早搏频率非常低，拖久不拖久都不会造成你严重的心脏病。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心律失常拖久了，得看他基础是什么心脏病。大多数老年人可能会因为有基础的心脏病造成了心律不齐，那这个心律不齐的范围就会比较广。那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刚才我们说的单纯的快或者单纯的慢，它有可能就像我们康康说的有心房颤动。那如果心房颤动持续不管它不理它，它就会造成不仅心脏的负担加重，还会造成我们栓塞的风险，造成我们致残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脑卒中。我们刚才康康已经说到了致残率达到60%，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如果是个年轻人，如果是没有心脏病，我拖一拖似乎不会让我们心脏变得多么难，变成真正的心脏病患者。但是如果是一个老年人，那拖久了一定会变成我们心脏的大隐患。
0: 原来心律不齐不是一个病，而是一个症状。那么对于一个症状而言呢，如果我们剖析它，它有分成几种类型呢？
4: 实际上这个心律不齐在我们心脏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疾病，它有很多种分类。首先我们来看它就是快，那房早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的。那么还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性的心动过速，这种也是非常快的，而且快得非常的规整。那还有一种就是心房颤动，刚才我也提到了，这种是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多继发于有基础的心脏病。还有一种就是缓慢性的心律失常，就是跳得慢，那低于60次我们叫它异常的。那有的病人或者老年人再低的时候会影响到心脏供血或脑供血的时候，我们也叫它病态窦房结综合症。那还有一种我们叫它房室传导阻滞的时候也叫心律失常，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慢的心律失常。
1: 那任主任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哪几种情况，也就是说心脏本身出了问题的情况？
4: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问过，就像肿瘤分的一样，我们有良性的心律失常，还有恶性心律失常，房性的早搏，这种大多数都是良性心律失常，所以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除非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药物去给予治疗，主要是改善症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频发的室性心律失常，以及刚才我提到的缓慢性心律失常，还有心房颤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给予关注的，要去医院就诊，听从医院医生的意见，给予相应的治疗。
1: 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呢，可能语言描述不太直观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互动，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心跳节奏究竟是怎么样的。健康中国临时小乐队组建完毕，三位嘉宾化身三类鼓手。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现场听到三段心跳，那我们请三位嘉宾呢来模仿心跳的这个节奏啊，把这个节奏敲出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一段心跳声。听到这个心跳是什么感受？
2: 很正常，然后挺有力的，那种节奏感蹦蹦。
5: 我觉得这个心跳还蛮规律的，咚咚咚咚。
3: 我听这个心跳吧，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在悠闲的喝茶。

0: 请任主任来分享一下，像刚才这段心跳的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你们敲的这个心跳非常整齐，你们听出来有强弱对吗？咚哒咚哒，实际上咚哒这是一次，是两个心音，所以你们听到的这个齐有力，非常正常，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心音啊，所以你们敲的都非常好。
0: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段节奏。
2: 不一样了，
0: 心脏漏跳了一拍。
2: 你这跟上一次差不多，
3: 我觉得也是，
2: 没区别。
4: 紧张了，我觉得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5: 我感觉吧，这个人应该是在跳舞。就感觉是在跳舞，大大大大，然后大大大。
2: 你确定刚才听到的是这个吗？
0: 任主任请您来分析一下。
1: 节律上我觉得变化不是特别大，有早搏，你们说的漏跳我们叫它早搏。为什么有漏跳？就是因为本来是一个节奏，咚哒咚哒，它在咚哒之后咚哒咚哒咚噔啊，后边停了一下，然后再按原来的节奏，整个放的这个音频里面有两次早搏。喝完咖啡之后会心慌，有早搏有漏跳，就是这样的感觉。
0: 我们现在啊，调整好呼吸，调整好节奏，来听一下第三段心脏跳动的声音。

0: 应该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1: 我感觉是这个人他应该是要疯了，或者要不然像家里楼上的两夫妻在打架。对，应该就这样了。
2: 我心慌了。我们请任主任来说，三位哪个最像啊？
3: 其实从节奏上来说还都比较像，不知道你们听没听出来，他除了节奏乱之外还有什么变化？强弱的变化，你发现他的音是有高有低的，而且没有规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康康所说的心房颤动。房颤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没有节律，强弱不等，所以这就是房颤的特点。我们规范的用语就叫心音强弱不等，心律绝对不齐。
1: 这第三种声音它是什么样情况之下的一种心跳声？
3: 心房颤动不是说我们单纯今天讲的心律不齐，一定是心脏有了基础心脏病。
2: 对，这个不是他说的疯了吧，是病了。
3: 对，是病了，
2: 是真病了。
3: 对，这个一定要就医了。
1: 那接下来我们请任主任也为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三种心跳你需要注意什么吗？
3: 首先我们来看正常节律，对吧，大家听着很舒服，我们叫它窦性心律，每分钟60到100次，非常节律规整。第二种呢是早搏，是非常常见的，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也经常见得到，不一定就是心脏有问题，有可能有多种原因，您提到的生气、被表白、喝了咖啡都可以。那最后一种心房颤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了器质性心脏病或有一些危险因素，是一个随年龄而来的一个发病率逐渐增加的一种疾病，它可以附属于冠心病或者一些瓣膜病，也可能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就是心房颤动来发现。
1: 感谢您的科普。那通过刚才这个互动呢，我们也了解到啊，其实心跳的节奏里面隐藏着健康密码，一定要学会聆听自己的心跳，有的时候能救命。
2: 就像刚才任主任所说哈，心律不齐是一个症状，它不等于心脏病，所以这个传言呢，我们应该屏蔽。
4: 心律不齐只是一种症状，并非独立疾病，生理波动、甲亢等多种因素都可能诱发，多数情况为良性表现，无需过度紧张。但对于患有基础心脏病的老年人，心律失常的类型会更为复杂。若合并心房颤动且长期疏于干预，不仅会加重心脏负荷，还会诱发血栓栓塞，其中脑卒中是致残风险最高的并发症。

0: 看一下关于心律不齐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熬夜后心脏漏跳是累的，补一觉就能缓解。
0: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这上面说到是心脏漏跳，我们在前面的讲解中一直在说这个症状不代表就是心脏疾病，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就出现高频工作或者熬夜的情况，出现这种症状呢，作息正常了，然后睡眠补足了，可能这种症状就没有了。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漏跳这两个字啊，听起来就让人害怕。我有一个亲戚啊，觉得自己累到了，心脏呢就漏跳了一下，你猜怎么着？是什么？
4: 早搏了。
3: 对，他去医院，结果体检了，发现是早搏。所以说啊，如果心脏一旦出现漏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就医，去体检一下，检查一下到底怎么样。
4: 对的。
5: 我觉得呢，这道题目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心脏啊，就和我们人一样，如果呢它漏跳了，说明它可能是累到了啊，打了个瞌睡，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补觉。我觉得补觉就是对症下药。
1: 好，那么大家的这个观点究竟对不对呢？这个传言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我们有请任主任。
6: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怎么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熬夜之后会让我们夜间的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会让我们交感神经兴奋，那难免会产生心慌的症状，甚至出现早搏。通过我们的休息调整睡眠，那它的症状得到了改善，那就说明完全是因为我们作息不规律引起的。但是确实有的人因为熬夜之后发现了早搏，随之又发现了心脏的问题，那这个早搏持续比较多，或者是心慌的感觉持续了很多天，那通过了检查又发现确实有频发的或者不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心脏漏跳的情况，我觉得他就是有可能患有疾病了，或者是需要就医了。
0: 非常感谢任主任的分享。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遇到那种不得不熬的夜，大家又是怎么来面对和解决，让自己的身体舒适一些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通过一个互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熬夜自救包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现场每位选取两样道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熬夜补心你们是怎么做的。请第一组嘉宾来选一下。
1: 可乐和方便面，
4: 又饿又渴，
1: 先吃先喝。
4: 对，
0: 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一下。
2: 我选一靠枕，选一巧克力。首先熬夜呢，你颈部肯定会很疲劳啊，就稍微的让它舒适一点。巧克力呢，它是可以增加热量的，同样也有充饥的作用。已经愧对自己的精神了，就不要愧对自己的胃了。嗯，
1: 看看我们的女孩子啊。怎么选？
3: 我会选一个是蒸汽眼罩，一个是续命水咖啡。
0: 如果要熬一些不得不熬的夜的话，我觉得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比如说牛奶啊，喝一点水，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来说会科学和健康一点。
1: 所以咱们现在现场要让任主任揭秘一下，作为医生而言，熬夜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
6: 我特别赞成他。我不熬夜。如果确实有不得不熬的夜，第一条，后半夜的时候，尤其是在凌晨的时候，或者在先前给自己有一点点睡眠的时间，哪怕20分钟。其实还有呢，就是凌晨发生心脏事件的时候比较多，那熬夜最好也不要通宵，到4-5点钟的时候还是要睡一下。那第二个呢，我希望在熬夜的过程当中，不要为了坚持熬夜去选择这些咖啡、可乐、巧克力和茶，其实还是刺激性，不是只是单纯精神亢奋了，有可能对心脏有影响，让你觉得心更加的慌。所以尽量在熬夜的时候还是不要选择这些。那么你选择用冷水啊洗个脸，或者是我站起来溜达一小圈，我觉得都是办法。第三个，我觉得一旦有不舒服就不要再熬了，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按下停止熬夜的这个键。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1: 好，
0: 可见啊，这个熬夜之后的心脏漏跳呢，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分辨清楚是不是良性的心律不齐。如果出现持续性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屏蔽。
0: 熬夜诱发早搏，多因心脏疲劳， 补觉通常可缓。

0: 解，若伴随头晕、胸闷，则需及时就医。熬夜时应分段补觉，避开浓茶、咖啡等兴奋剂，用冷水洗脸或起身走动提神。一旦心慌频繁，务必立刻停止工作休息。熬夜后第二天，切忌剧烈运动，应通过清淡饮食和充分补觉，让心脏恢复节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心脏功能好的人心跳更慢。
1: 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判断，来，三二一，请选择。
3: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心跳更慢的话，他不可能心脏机能好到哪儿去。心跳过速是一种毛病，然后心动过缓它肯定也是一种毛病呀，所以说我觉得这说法是不对的。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应该分为人群，因为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是比较有活力，活蹦乱跳，然后心跳可能比更快一点，然后老人的话可能他的行动比较迟缓一点，心跳比较慢一点。不能说老人的这种状态代表他心脏功能好，小孩子心脏功能不太好，所以他跟年龄段的人群代谢活力是有关的。我认为应该分一段的年龄和阶段的。
5: 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心跳更慢的情况下像是那种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或许更慢更稳，开的可能是更轻松，我们的心脏可能跟这个汽车是一样的，或许越慢越稳，我们才能把这个心的这个整个的功能能体现得更好。
6: 我也有点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哈，因为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运动员在选拔的时候要测心跳，好像是心跳比较慢的人会入选，哎，这个是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但不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任主任，
7: 长期做运动的人，尤其做有氧运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心脏节律会比较慢，我们叫每一次心跳心搏数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我心脏功能非常好，我搏出量够，那么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律来保证我各个重要脏器的供血，所以这种情况叫运动员心率的时候，长期运动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心跳慢的时候我心脏功能是好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做有氧运动来保证我们心肺功能好。但是是不是所有人心跳慢都是心脏功能好？不是的，要看不同的情况。年轻人或者是小孩确实是心跳比较快一些，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如果心跳过慢，慢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了心脏的供血，影响到了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不能单以心脏跳得快慢来评价他的心脏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病理性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否有病态窦房结综合症，是否有房室传导阻滞。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对一个长期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是对的，对一个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对的。
6: 所以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心跳略慢的话，可能心脏功能是越好的。
7: 对，
6: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7: 是的。
6: 那任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的训练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跳变得慢一点，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更好呢？
7: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啊。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运动员的心率，我们可想而知什么叫运动员，一定是长期的一个不间断的锻炼或者训练。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如果想锻炼心肺功能，我更推荐大家采取一些规律的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来使我们的心肺功能更好。那这些有氧运动包括我们日常所能及的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那长期坚持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力所能及。我对我的病人也经常会说，如果有心脏的严重的疾病，不要想着再去锻炼它，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开始是慢走，再逐步过渡到快走。
6: 那任主任，对于那些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心脏本身有问题的人来说，这种恶性的心律不齐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7: 良性心律失常一般是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防早也好，偶发的食早也好，都是这种不会造成恶性后果的。那一提到恶性心律失常，就意味着可能会让我们发生不好的事件的，叫恶性心律失常。所以那你既然提到了恶性心律失常，就肯定是需要就医的。症状也好，疾病也好，它多会伴随着有器质性的心脏的疾病，比方说冠心病。

0: 比方说有高血压、有心脏瓣膜病，或者得过心肌梗死，这样的一些情况才会出现有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那恶性心律失常包括很多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频发的，如果是室性的心律失常，有短暂的室性心动过速，包括我们这种心房颤动，甚至恶性心律失常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对于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推荐大家去做什么药物或者康复，那我们更推荐让病人去及时就医就诊。
1: 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心跳慢不等于心脏好，运动员因心脏泵血效率高，静息心率常低于60次，属运动员心率，是心脏强健的表现。普通人通过规律有氧运动也能提升心脏功能，使心率适度下降。老年人若心率长期低于50次，即使无症状也建议检查，关键看活动时心率能否正常上升。若静息心率低于50次且伴乏力、头晕，或低于40次，无论有无症状都应就医排查。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么从今天的心跳声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心律不齐的几个关键点。那些偶发的能自己好的心律不齐大多是良性的，那些频发的停不下来的还带症状的心律不齐就必须要找医生了。记住这些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2: 心脏的健康既关乎心跳的节律，也关乎供血的通畅。我们刚刚了解了心律失常，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供血系统。当冠状动脉发生病变，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而当冠心病与肿瘤并存，临床又该如何破局呢？
1: 有请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外科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心血管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张明奎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有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明奎医生，我从医30多年了，做过数千例心脏手术。以前我面对的大多是单纯的心脏问题，比如心脏血管堵了做冠脉搭桥手术，心脏瓣膜坏了做修复手术。但最近10年我发现患者的疾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主要是共患病增多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得了多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治疗还相互影响。比如说恶性肿瘤患者合并严重的冠心病，有人会问，心脏病和肿瘤这两种病怎么会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呢？今天我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肿瘤合并心脏病该如何治疗。我先给大家讲一组数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在中国城乡居民死亡疾病的构成比中，心血管病居首位，占47%，恶性肿瘤居第二位，占24%。也就是说，每10例死亡患者中，7例归因于心血管病或者肿瘤，他们正悄悄联手，威胁大家的健康。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心脏病和肿瘤他们怎么会同时出现呢？是巧合吗？其实不是巧合。第一，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是导致冠心病和多种癌症的明确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不仅会引起心脏病，还与多种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超重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独立的危险因素。第二，他们互为诱因。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的患癌风险明显高于非冠心病患者。另外，很多肿瘤药物也会伤及心脏，胸部的放射治疗会加重原有的心脏病，所以心脏病和肿瘤常常是相互影响，他们联手

危害大家的健康。面对这两个重大疾病，该怎么做？先去看心脏，看完心脏后再去看肿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步走的方式。但是有时也很难做到，因为这两种病的治疗方式相互矛盾。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一站式手术。什么叫一站式？就是在同一次手术、同一次麻醉下，同时进行心脏手术和肿瘤手术，解决这两大问题。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胃癌，经过新辅助化疗后，肿瘤退缩并不理想，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骨髓抑制等副作用。这意味着根治手术的时机已经非常紧迫，不能再等了。更棘手的是，患者既往有冠心病病史，曾经接受过冠脉支架植入，术前检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前降支存在严重狭窄，狭窄达90%，进展期胃癌和严重冠心病两个致命问题同时摆在了面前。这种情况非常棘手，手术风险很高。面对这一复杂病情，先有心脏外科通过微创小切口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随后在麻醉状态下，由普外科接力进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第二天他已经能够下床活动，并且开始进流质饮食。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他恢复顺利，很快康复出院。有人会问，手术风险这么高，怎么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安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评估和无缝协同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础。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心外、麻醉、普外、重症监护、营养、康复等专科密切配合，全程护航，形成覆盖术前、术中、术后的全过程诊疗体系，确保患者的安全。当然，一站式手术的背后，不仅体现医疗团队的高超技术，也凝聚着医护人员的辛勤汗水。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患者少受一分痛苦，多一分生的希望。当然，医学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健康责任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好的防病良药，戒烟能显著降低冠心病和肺癌的风险。短期的改变可以看到，戒烟12个小时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下降至正常水平，24小时后，呼吸功能得到改善。戒烟1年后，冠心病的风险大幅度降低；戒烟5年后，中风的风险降低至与不吸烟者相近；戒烟10年后，患肺癌的风险降低至吸烟者的一半左右。第二，定向体检是给自己最好的保险。很多患者总觉得胸口闷，忍一忍就过去了，身体不舒服，吃些药就好了。等到忍不了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对于60岁以上、有吸烟史、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定向进行心脏病和肿瘤的体检。通过早筛，可以尽早检查出心脏病和肿瘤，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也深知，医学的奇迹从来不只是技术创造的，它来自一个人对生的渴望和一个群体对这份渴望的郑重回应。心脏病和肿瘤确实是两座大山，但只要正视它，科学地面对它。

0: 这条路就不是绝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我们愿意做您前行路上的同行者。谢谢大家，我是张明奎医生。
1: 非常感谢张明奎院长用温暖而专业的讲述，从心律失常到肿瘤合并冠心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心脏的每一

0: 现代医学正在用多学科的力量为每一次心跳争取更多保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1: 传统心脏起搏器电池平均十年耗尽，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彻底告别换电池的痛苦？
2: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供能无档起搏器是维持它的终生的起搏的需求。
1: 不需要电池，一颗胶囊大小的心脏起搏器是如何为心脏充电的呢？
2: 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还有这个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刺激心脏跳动。
1: 一次植入，终身使用，医生和患者的期盼正一步步实现，
2: 避免了他不断的更换电池，不断的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和不便。
1: 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心脏起搏器是数百万心律失常患者的生命守护者，国内每年超十万台植入人体，但传统起搏器电池仅能使用8到10年，电量耗尽需2次手术，对高龄患者尤为艰难。患者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6: 只要我父亲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也很慢走路，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就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就发现了心脏有问题。
5: 刘先生早在2018年就植入了心脏起搏器，如今9年光阴过去，79岁的高龄，他不得不再次躺上手术台，完成了第二次起搏器更换。而这样承受反复手术创伤的患者，在临床中还有很多。
7: 目前来说，接受心脏起搏器更换的一个记录，是一个接受29次起搏器更换的一个患者。
5: 面对这样反复承受手术创伤的困境，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患者摆脱这份痛苦吗？
8: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想要来了解一项中国最新的原创技术——自供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它呢是历经近7年的时间，由多部门联合研制而成的。没有了传统的电池，却能够做到一次植入，终身使用。那么，没有了传统电池，它的动能从何而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去一探究竟。花主任，我们现在看啊，这儿摆着3个心脏起搏器的模型。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自供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我特别想知道哪一个是呢？
2: 这里有3款，你先猜猜看。
8: 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要排除这一款心脏起搏器。这个起搏器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相对的大一点点哈。我觉得我们的新款应该是更加小巧、更加轻便的。那我觉得我选这款。
2: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供能无导线起搏器模型是类似这款。
8: 哦，这款。
2: 对，
8: 华主任，那您看它有什么优势呢？相较于这两款来说，
2: 传统的起搏器都是通过电池来维持它的这个工作，目前的这个使用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患者需要开刀，需要把这个电极导线从这个手下静脉要放到这个心脏里边，弊端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包括在手术植入过程当中，以及将来的这个囊袋发生感染，另外还要反复的切开来更换电池。

0: 四功能的这个无导线起搏器呢，从理论上讲呢，那么这个患者可能植入这一款，可能就能维持他的这个终生的这个起搏器的需求。它因为体积很小，把这个电池、电路以及固定装置浓缩在一个像胶囊大小的这个起搏器。
1: 好的，华主任，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啊，这个小小的起搏器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0: 那我们下面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原理。
1: 好。
2: 小小的无导线起搏器无需外接电源，究竟靠什么长久运转？人体跳动的心脏又是如何转化能量为设备自主充电呢？
0: 我们知道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那么通过无导线起搏里边的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然后才通过无导线起搏器把这个电能释放，刺激心脏跳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研发的所谓的自供的无导线起搏器的工作原理。
1: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年龄稍大，他的心跳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心跳的动能呢？
0: 总的来讲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磁悬浮的这个自供能的这个装置，它的收集能量的效率是很高的。我们收集一次心脏跳动可以提供四次刺激心脏跳动所需的能量，所以不管它这个心脏跳动有多么微弱，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的。哦，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磁悬浮技术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它的损耗？
0: 对，这是心脏机械收缩，然后在这个无导线起搏器里边装上这个磁悬浮的收集能量的装置，通过这个磁悬浮的这个原理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最后这个电能再刺激心脏进行跳动，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1: 主任，那听您介绍完之后，我现在很好奇，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是如何装到人的体内的？
0: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哎，好，我们走。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培训中心，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无导线起搏器怎么放到心脏里的。对，那么如何进行操作呢？就在患者的胃静脉穿刺，从这个穿刺点呢，顺着大血管，然后移植到心脏。
2: 自供能无导线起搏器预装于输送导管，经股静脉送入心脏右心室，精准释放，牢固定植。它能采集心脏搏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自主供电，持续温柔地发挥起搏作用。
0: 那么现在无导线起搏器不仅有单腔的，还有双腔的。
1: 这个是双腔。
0: 对对。
2: 双腔心脏起搏器可使心房与心室协同收缩，更贴近人体自然心跳。单腔起搏器仅起搏心室，结构简单，能耗更低。传统心脏起搏器受限于电池，医生不得不在功能更好的双腔和寿命更长的单腔之间做妥协。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的自功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未来无需电池，终身续航，将彻底打破这一两难困境。它让心脏像装上一台精密的双腔发动机，动力更强，同步性更好。这项技术源于2019年提出的共生生物电子理念，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研发，华伟教授正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26年1月19号，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目前，团队已完成大型动物30天稳定起搏实验，该技术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1: 华主任，经过我们这一天的探访呢，我们现在也想知道自供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它可能离患者真正的能够用上，大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概念到真正的器械，而且在动物身上已经实现了它的自供能和采集和这个刺激心脏跳动，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攻关研发，提高它的产能的效率，减少患者多次更换电池所产生的这个费用，以及减少他手术的一些痛苦，所以这是我们将来未来理想的起搏器。
1: 从依靠电池到依靠心跳，从人机共存到人机共生，中国科学家们历时近7年时间的攻关，为心脏起搏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跃迁。它让医疗设备不再是消耗患者生命的外来客，而是和生命同频共振的共生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换电池这个词将会从心脏起搏器的词典当中彻底的消失。
3: 可见心脏这台日夜不休的人体发动机，它的每

0: 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质量与希望。医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与突破，都是在为这颗永不停歇的泵注入更持久的动力。所以说，让我们珍视这份不断进步的力量，用科学认知守护心跳的节律，共同守护好我们最珍贵的心脏健康与生命活力。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他将从中医外治的角度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动作，让我们跟刘医生一起用双手为心脏松松绑，给生命添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稳心操，下面跟着我一起来练起来。第一个动作，双脚分开，宽于两肩，双手张开，左侧先起，勾脚俯身，摸脚尖，一二起身，好，重心左移，摸右脚，感受拉伸感，一二起身，好，三起身，四起身，五起身，六起身，注意双臂平直，七起身，八起身，好，自然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撑臂伸展通三焦。这个动作呢，来源于八段锦中的第一式，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双脚自然分开，双手十指交叉，翻掌向上，用力向上托天，手肘保持平直，感受到拉伸感之后向左侧倾斜，好，到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注意感受身体的发力，向右侧倾斜，一二三，缓慢回正，好，左侧。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量力而行，我们逐渐的循序渐进，好，向右侧，一二三。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也是八段锦中的五劳七伤向后瞧。我们起势的时候，双脚宽于两肩，重心微微下沉，双掌五指张开，往下按，掌心朝下，缓慢吸气起身的时候，手掌慢慢转向朝前，五指自然分开，尽可能的向两侧延伸，带动的呢有我们手臂的拉伸感，下按，好，起身，翻掌向右看，极限位置感受拉伸感，一二三，回正，放松，呼气下按，好，起身，吸气，向左看，一二三，回正。以上三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坚持练习能让您心身调和，祝您的心跳稳健有力。
0: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刚才的一系列的动作的练习，特别是拉伸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都好像长高了呢。那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运动的话呢，一定可以获得健康有力的心跳。
1: 了解心跳的节律，就是读懂身体的信号，掌握科学的方法，就是给生命最好的守护。
0: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6: 叫吧，
7: 叫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喜欢不喜欢也要活呀，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活呀，喜欢吗也要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
1: 好帅，
0: 太帅了。哦，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2: 哇，完成了艺秀，哇，
0: 九州艺秀，哇，
1: 好大的扇子，
0: 哇，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帅了。

0: 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
1: 一
0: 下，
1: 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伊朗在与美国就持久停火协议的谈判中已经展现出更多让步姿态。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伊朗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先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才能进行停火谈判。《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

0: 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1: 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与此前的美方9点方案相比，本质差异在哪里？双方博弈的难点和可能达成妥协的方面又有哪些？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伊朗所提出的所谓的14点方案和美国所提出的所谓9点方案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立场的表述不同。根据伊朗和美国所提出的方案来看，其实双方是聚焦在4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制裁与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在这4个问题上，伊朗的14点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是认为美国是当前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和冲突无法结束的一个最大的责任方，因此伊朗的方案是要求美国做出所有的政策修订，包括对于伊朗解除相关的制裁，并且推动国际社会的相关机制，尤其是联合国相关机制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则正好相反，是认为伊朗的这个政策是当前地区紧张局势和这个对话僵局的最大责任方，因此要求伊朗做出调整，比如说要求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转变姿态，同时呢要求伊朗这个核问题要求伊朗主动的做出相关的让步。所以说最本质的区别还是双方对于当前问题造成僵局的解读立场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将对方视为最大的责任方，要求对方做出单方面的巨大让步。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双方在未来推动对话最重要的难点，或者说最大的障碍，我觉得还是一个互信就是说政治互信不足。那么这种政治互信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双方国内都存在大量的声音，认为其实还应该继续进行冲突认为实际上对方都对于自己或者说对于对话缺少诚意因此呢认为应该继续通过军事冲突的方式来这个继续的压迫对方做出让步。美国和伊朗国内都存在相关的这个观点，而且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这种意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这个对话现在缺少一个沟通机制，或者说比较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尽管巴基斯坦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斡旋第三方，但是这个斡旋第三方现在所发挥的机制并不是稳定的，也并不是能够充分有效组织起美国和伊朗之间沟通的这样一个顺畅机制因此呢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只能更多的通过一种所谓的互相释放强硬信号来展示自己的立场，来让对方来琢磨自己可能的战略意图，这样的话实际上充满了最巨大的不确定性，恐怕未来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在不断增大的。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近期，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展开对抗。美方曾扣押伊朗相关联的邮轮。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 AI 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报道称，该 AI 公司软件能够整合来自多种类型传感器的数据，包括测扫声纳和视觉成像系统等，可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在较短时间内识别新型水雷。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3: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

0: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三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三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2: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3: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4: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天还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今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6: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が、殺されていった歴史を私たちが高市政権を打倒して、やっぱこの戦争を止めて、そのかつての過ちであるし、今に至るまで中国の人々に、負わされてきた苦しみってことのやっぱ責任をやっぱ取っていきたいと。
7: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8: やはりこれまでこう日本が

0: 本土美食摊位前挤满游客，大家漫步古街，细细品味侨乡独有的建筑风情与市井烟火。同时，从早到晚超百场中西特色演出轮番上演，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
1: 这里的建筑都很漂亮，就是开平最有名就是开平碉楼嘛，然后我觉得都很有那种复古感，有很多表演活动都感觉得很精彩。
0: 五一假期，四川成都金堂五凤溪古镇迎来客流高峰，古镇推出主题巡游、民俗演绎、特色市集、传统文化体验等丰富活动。游客不仅可以品美食、沉浸体验文旅项目，景区还设置多处趣味互动体验点位，大家参与热情高涨。依托古镇文旅热度和沱江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资源，当地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和惠民政策，同时发放沱江文旅一卡通，实现一卡畅游、全域共享。五一假期，江苏新沂马林山花厅部落大草坪变身欢乐海洋，江苏十三座城市代表乐队集结登场，草坪露营同步开启，非遗节目焕新亮相。音乐、露营、非遗三者融合，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假日文旅体验。
2: 今天专门赶过来的，听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风格，我也是专门赶来给自己喜欢的乐队加油。
0: 在宁夏银川，2026年中华美食会活动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活动汇聚了数十家中华老字号特色餐饮，以及多个国家的异域风味美食。活动期间，当地发放300万元专属消费券，市民游客可通过扫描展位二维码便捷领取，享受消费满减优惠。
3: 有一个那个满50减10元的这个券，买东西很优惠，很划算的。政府搞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合适的。
4: 近年来，以 AI 设备、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科技类产品在网络上不断刷屏。随着消费者对这些网红科技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不少企业纷纷开设了线下门店，消费者能够近距离的体验与感受，让智能科技加速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5: 五一假期，北京的一家商场新开了一家机器人体验店，大家看这个装潢就非常的有科技感。原来呢，这些机器人智能产品大家更多的是在网上看，现在可以在线下更方便的体验和消费了。
6: 我觉得对消费者会比较友好一点，就你能真实的看到它，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
7: 我们线下看起来，我感觉是要比线上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感还是要很足的。
8: 记者发现，这家体验店销售的机器人最便宜的几百元，最贵的几十万。便宜的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贵的也可以按天租赁。
9: 这样的机器人的话，它其实起售价在10万元左右。那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小的门槛。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提供了可买可租的服务。比如说这一款机器人，大家可以低至1000元左右的价位，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10: 那目前来看，主要是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包括咖啡机、机器臂等互动体验区人气较为多。在整个线下门店里，消费者咨询热度较高的主要是家庭陪伴互动类的机器人，以及出行助力类的外骨骼机器人。
8: 记者在假期走访北京多个商圈，发现类似的以 AI 机器人为主题的店铺越来越多。宇树科技在五一假期开出其全国首家直营店，带来包括曾登上春晚的机器人在内的多款产品。一些店铺还把智能硬件产品
6: 挺不错的。
11: 我感觉现在这种新手入门级的这种 3D 打印机不是很贵，可能也才1000多一点，然后我感觉非常适合放在家里去自己设计一些小摆件、小手办
12: 啊。我们整个 SKU超过了300个。我们今天其实单品的销冠是我们的智能轮椅，这是一个单价超过50000块钱的产品。我们很多的高货值的品类，包括像智能轮椅啊，包括像货单价超过10000元的，卖的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预期。
8: 相关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四月中旬以来，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搜索量增长超过60%，用户数环比提升超过30%。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将机器人纳入日常消费选择。
13: 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类的产品感兴趣，并且价格逐渐的下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式，那么大家又对它有个直观的感受之后，我觉得可能对全行业大家这样的一个品类逐渐的走向家庭是有一些帮助的。
8: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驻汉堡总领馆日前举办

0: 2026年领馆长夜开放日活动，汉堡市长陈切尔应邀出席，汉堡政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当地华人华侨等600余人参加活动。领馆长夜是汉堡重要公共外交平台，本次开放日以庆祝上海汉堡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和体验中国文化为主题，设置中医、书法、茶艺、美食、少数民族服饰等传统文化展示项目，并融入中国潮流文化元素，展现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互动踊跃，来宾们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于昨天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目前马荣火山仍处于活跃期，三级警戒正在生效中，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有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舒淇，
4: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0: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拟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此前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计有14点提议。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围绕美伊谈判的更多细节呢，我们稍后会深度聊。我们继续搜索其他热点。伊朗军方高官二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称，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还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等。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国际国内还有哪些热点呢？我们继续来搜索。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近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二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0: 开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4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经超5亿元。那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都有哪些精彩的影片，一起来看一下。今年五一假期影片阵容持续加码，多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中，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元题材，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
2: 这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3: 就叫时间敢死队。
0: 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
4: 举重若轻，向死而生，不仅是这个电影的一个slogan， 更是我此刻对生命这个议题的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心态拍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面临着一些困难，面临着一些逆境，但我希望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们能更加的乐观，更加的勇敢。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从一封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的特殊家书开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
5: 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做人要有情有义”，是一个从个体家庭的朋友之间、爱人之间的情谊，有最后整个故事上升到我们华人对故国的情谊。
0: 除了屏幕上的精彩之外，央视新闻还重磅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活动推出电影主题航班和高铁线路，还将通过电影加文旅、餐饮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助力电影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6: 联通世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伊朗二号披露了最新版的谈判方案，并表态已经做好了外交和对抗的两手准备。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那么美伊博弈还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
8: 是2个月，伊朗是30天，所以差距比较大。我感觉伊朗之所以提30天，大概有两个考虑。首先，对伊朗

0: 而言，这个时间就是武器。如果目前把时间快速压缩，表明自己还能进行反击，还有作战能力，这样美国的部署就会发生大的调整。所以目前看呢，逼着美国在时间上做出让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是核心的重点。第二，美国在中东的这种作战行动需要调整，像布什号包括其他装备要进行大范围调动，这个时间差包括时间窗口很有限，如果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无法调整到位，无法在中央战区形成新的作战能力，这样伊朗的反击手段效果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伊朗的时间比美国要短，说明呢在态度包括主动性方面伊朗占据一定优势。
1: 嗯，尽管特朗普之前呢对伊朗大放狠话，而在此前一天呢他却致信国会说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究竟是何意味？另外同一时间呢，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离开中东又是何原因？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信中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

0: 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与此同时，美伊谈判进展依然焦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还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但美媒称，特朗普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并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此外，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他强调，美军不会在达成协议前离开。
1: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3: 有一位网友他直接把提问推送给李老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也是关注到美军的动向，我们来看他的提问。美军从中东调走了福特号，究竟是战略收缩呢，还是另有谋划？另外，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又说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4: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美国撤走一艘航母，那它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战略收缩。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这种边打边谈，或者说是打谈并重的这样一个总体策略呢是没有变化的。那造成当前这样的一个形势，我想是由内外多重因素所共同影响。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国内的经济是承压越来越大，那么这种输入性通胀导致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所以美国国内的这种反战情绪是日益高涨，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么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法律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政府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战争授权法案，那么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或者是授权的情况之下，那么作为政府他只能够最多有60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期限，在此之后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撤军。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是把这样的一个相关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了一个狭义的限缩的解释，也就是说把这种敌对行动单纯的来去指定为交火，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说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抗已经在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它是军事行动，那么相关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其实也是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里边的。所以当下在整个美国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之下，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口头上进行了相关的狡辩，但是总体上还要做出一个姿态，就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部署，所以我们看到它撤掉了一艘的航空母舰。那么第三的话，其实就作为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号航母它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了超纪录的一个部署，那无论是从设备还是从人员，它都需要一个重新进行整备的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撤离也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那么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在中东地区维持它的军事威慑，因此的话这也是它本身对于在中东地区进行边打边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现在仍然有2艘航母来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未来我们说整个美国与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仍然会处于这样的一种边打边谈，既有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又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接触，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逐步的缓慢的或者说是不断有一些波折出现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推进。
3: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关于美国过去一周对于美伊局势各方的相关表态，我们再来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刘旭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0: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动向。一方面，伊朗通过中间的渠道向美国递交了新的停火与谈判的方案，那么希望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那么再就核问题展开后续的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回应称，这份方案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表示对此不满意。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并未放松军事的施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这个消息，美军仍然在维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运输通道的高压的这种封锁行动，那么已经拦截了超过40艘相关的船只。特朗普甚至形容美军在海上的执法像海盗一样高效。那么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这种质疑。那么我们其实同时也看到，这个随着美伊紧张局势的持续，有共和党的议员其实也开始担忧，一旦现在当前的局势拖延到了中期选举，那么持续出现的高油价市场的波动与海外军事的消耗，将会对于共和党的选情造成新的压力。目前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最新的表态，舆论分析认为，当前的局势虽然暂未全面升级，但是也远谈不上稳定。接下来其实外界需要重点观察三个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是否会追加的制裁，或者扩大于海上拦截的范围。第二，伊朗是否会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高强度的这种反制。第三，特朗普是否会再次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来逼迫伊朗接受谈判的协议。接下来，伊朗政府如何在停火谈判方案上反应和调整。特朗普政府又继续会有怎样立场分明的这种动向和表态，以及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军事较量，是否会有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我们国际社会还需要继续来关注。
1: 好，感谢刘旭带回的观察报道。那么小慧老师，我们注意到针对目前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说呢，目前球在美国一方，究竟是选择外交还是选择继续对抗，也就是打还是谈呢，美国要尽快做出抉择。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说，已经为美国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战和两难的状态之下，谈判僵局能否打破？
2: 如您所说，现在确实是战和两难，我们会看到停火非常脆弱，而谈判呢现在陷入了僵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既是双方进行艰难沟通，还是在推进谈判的一个契机，那么同时也有可能是冲突再次升级的所谓的前奏。而这个时候大家观察到，之所以难，是因为不管美国和伊朗都认为现在自己呢是处于这种主动的地位，是掌握了主动，而都等着呢对方先眨眼。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认为呢这张封锁牌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认为在伊朗国内不管是通胀还是民生受到影响，都是伊朗政府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呢等待伊朗国内进一步的生变，美国可以伺机进一步的推动政权更迭。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封锁的问题上，刚才前方记者谈到，当特朗普说美国这是一种海盗行为的时候，是得意洋洋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封锁美国强调的是对伊朗造成的损伤，伊朗方面承受的压力，同时还强调这是一笔经济账。在特朗普看来，扣押伊朗的船只之后，扣到的是船只、货物和石油，这就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封锁不是只赔不赚，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收益。后续呢，美国可能会延续甚至扩大相关的行动，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呢也给国内一个交代。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我们观察到第二轮直接谈判，美方呢甚至已经宣布代表团出发，伊朗也没有接招。那么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伊朗仍然强调自身的诉求，所以呢当伊朗的外交部门以及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对美国发声的时候，是要求美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不可能迫使伊朗接受美方开出的要价，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获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要考虑到的是一旦重启军事行动自身承受的损伤，所以这个抉择球在美国脚下，是美国在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确实是处于两难之中，但是美国在情急之下不排除所谓病急乱投医，甚至是不走寻常路。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一直在强调在军事方面在进行集结，那么如果外交途径尤其是在短期之内无法达成美方的预期的时候，不排除美国以一次军事行动的升级来试图所谓体面退场。大家也注意到，中央司令部已经向总统提交了多重方案，这些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现在当然很难下决心，担心反噬和对美方自身的这种受伤。但是与此同时，在进行艰难抉择的时候，如果想在近期体面退场，美国恐怕呢在军事选项方面会有一定的考虑，也就是说不排除

0: 在谈的过程当中，美国仍然有升级军事行动以抵打促谈，或者是说呢迫使一方接受条件的这种算计。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那么在谈判焦灼之际呢，美军依然是箭在弦上。近日美军向特朗普提交了对伊作战新计划，同一时间数千吨的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他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几乎不复存在，多数导弹系统已被摧毁。另据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3: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ى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2: 同样在近日，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一方面，以媒称，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以谈判破裂的情况。以国防部发言人4月30号表示，过去一天内，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等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的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批总计6500吨的装备已被运往以色列各地的军事基地。而在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近日表示，伊朗海军此前已对林肯号航母发动了7次导弹打击，美军一度无法出动飞机或开展空中行动。伊拉尼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将向敌人展示一种可怕的武器，该武器将在海上使用。
4: 有关美军近期的部署调整，我们再来看一条俄罗斯媒体发布的观点。俄卫星通讯社认为，美国手中的选项是有限的，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反而暴露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器网络的失败。
1: 好，感谢端端的分享。那么美军的暗鹰号高超音速导弹或许呢会首次部署中东，同时伊朗方面也警告说，目前呢可能会展示可怕武器。同时伊朗高级军事官员也提出呢，美伊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具体情况我们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5: 目前美国在中东部署的武器装备，虽然对特朗普嘴里的13000国构成了打击，但是目前呢射程威力都很有限，地下设施打不掉，机动这个装备无法完全摧毁，所以准备把自己最新的暗鹰超高声速武器装备向中东部署，主要打击纵深内的伊朗的弹道导弹目标。的确呢，暗鹰导弹是目前美国第一款正式列装的武器装备，如果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首次使用，那么将是这种武器的首战。目标呢，还是通过战争行动，通过实战去检验这枚武器装备。但现在美国这个新装备啊，产能很有限，到目前看呢，只有8发弹。如果进行实战部署，打击纵深目标能力很有限，再加上这个弹很贵，现在是1500万一枚，如果去打击这些战术发射车，很显然得不偿失。也说明美国目前呢，在远程打击，包括对地下目标的打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美国自己算了账，这个8年花了120亿，等于8发弹是10亿，一枚弹是15个亿。另外呢，伊朗方面也不示弱，号称要用可怕武器啊，让美国感到恐惧。如果按照伊朗目前所发布的能力是针对海上，所以这里不排除高超声速反舰弹道导弹会成为选项。另外呢，远程的大规模蜂群使用的无人艇也会对航母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点呢，对于美国部署的这个布什号、林肯号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还有这个隐身无人机，所以目前如果3板斧同时在沿海地区、阿曼湾包括其他点位展开，对美国大规模海上部署能够形成较强的攻击能力，再加上美国的拦截行动都是一艘一艘飞灭进行，所以独立点杀的机会也会出现。那目前呢，对于伊朗的作战行动，

0: 特朗普一边说结束了，一方面说箭在弦上，对战争产生拉锯现象。所以很多人讲，美国自己说特朗普有可能真的又打了一场烂尾仗啊，这个仗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现在说不准。那如果现在按照美国的做法，自己是僵持，同时也向以色列大量提供武器，6500万吨。如果以方根据美国所提供的武器装备对伊朗展开作战行动，也不排除在美国退场之后，在美国援助下，伊朗和以色列冲突会持续进行。这是以色列最想干的，也是美国最想给伊朗施加的军事压力。所以这个战争的拉锯哪天是尽头，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另外，李老师，我们注意到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目前呢，美国是在刻意维持目前的这种模糊战略。另外，以色列却频频释放出要重启战争的强硬信号，这是否会打破目前中东脆弱的和平格局？美以同盟关系会受到影响吗？
2: 那确实，我们说现在以色列的决策呢，正在不断的加剧整个中东地区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上的分歧也是在越来越公开化。那我们知道呢，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霸权，所以它的全球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中东只是一个地区，也是美国在中东的，也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甚至说中东并不是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美国必须要控制在中东地区所投入的成本，以及中东的相关战事对美国全球战略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和牵制。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呢，他肯定会采取这种所谓模糊的战略，就是为了给自己来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的回旋余地，以及更多的政策的调整空间。但是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以色列它最为关切的是自身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够使得以色列有一个更加所谓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也是以色列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一直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一直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争看作是来去进一步削弱伊朗相关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他非常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仍然是采取一切的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达成自身的一个战略目标。而且我们说，即便以色列在和伊朗的相关战事中稍微的有所这样的一个后撤或者说是收敛，但是以色列对于它周边的这些战场仍然会采取相对激进的一个作战方式。那么这就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实际上是大兵压境，并且未来也有可能会开展地面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预示着以色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它周边的相关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规模和烈度。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作为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美以必须要在包含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各条战线都必须要实现和平，那么美国和伊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一个停战，才能够签署最终的一个协议。所以当下呢，实际上以色列在地区的总体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计划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整个地区未来的一个战与和的走向。所以如果我们把视线来聚焦在中东地区，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对于整个局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因为作为以色列来讲，它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决定最终战事的一个走向，但是它可以决定现在这样的一场战事是否能够终结，是否能够为和平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目前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一组战略关系当中，实际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主与从的关系其实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考验。那么现在美国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施压，使得以色列的相关的这种决策不会影响到美国整体的中东的一个战事的布局，以及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最终的实施。
1: 由此可见，中东战火的影响还在持续的外溢，而霍姆兹海峡航运危机也在持续的发酵。伊朗宣布制定波斯湾区域新管理模式，同时美国一边推动组建海上联盟，一边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乌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而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据悉，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伊方同意达成一项能打消美方对伊核计划担忧的协议。
4: The blockade is genius. That's all they have to do. Just say, we give up. We give up. But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trouble. It's a dead economy.
3: 另一方面，美国还在加码对中东多国的军售。美国国务院5月1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另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1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
5: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为伊朗决策者可能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是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
1: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美方宣称的说海上封锁已经造成伊朗48亿美元石油收入损失，伊朗在强压之下会否殊死一搏？
6: 其实说到伊朗的立场，首先我们会看到近期呢，伊朗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包括议会呢在推进立法的进程。这首先说明呢，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此前呢伊朗考虑到多方因素，但是现在呢伊朗认为在美国打不赢的这种前提之下，反而呢是在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反向封锁，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制。同时也指出的是，美国如果拒绝伊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相关的立场和诉求，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准备。说到长期斗争，我们一直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这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在冲突之初，伊朗就打出了封锁牌，那么并且产生了影响。伊朗所想达到的目标是要让国际社会注意到，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既损害了伊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对地区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影响。也就是说，美以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但是如果长期要与美以进行周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不想得罪所有人，不想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海峡管控的问题上，近期释放出的一些消息的细节反映出的是伊朗正在计划区别对待。那么谁能通过海峡，显然从现在伊朗的计划当中，以色列是要被拉入黑名单的。那么对于美国，现在伊朗也认为美国是一个敌对国家，后续美方的船只通行是不是要收费，这是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拒绝赔偿，那伊朗必须要让美国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后续海峡通航涉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也要加强管控。所以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的规则问题是很难恢复到战前。但是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航，这显然已经是伊朗掌握的一个关键的筹码。所以这个时候面对美国的封锁措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当然造成伊朗国内的沉重的负担。那美国希望以压促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 现在首要的选项依然是以静制动。当伊朗掌握关键筹码的时候，是要观察在美国国内的一系列动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更加拖不下去，所以此时伊朗首先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呢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行动，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更多考虑到的是形势变化如何发展，当美方承受更多压力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后续对于美国的影响。
1: 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美特朗普一号

0: 奥在谈及美军扣押伊朗油轮一事的时候，自称说美军就像是海盗，怎么看特朗普这一表态？另外，美国目前组建的海上自由架构联盟又有何图谋？
1: 2025年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发表讲话，说我们就是以杀人破坏为生，所以美国所谓的民主啊，包括自由碎了一地。那么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对海峡进行严密封锁，特朗普很得意地讲，我们就像海盗，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太快了，也说明呢，美国所谓的这个作战行动，存在的多种意图，除了获取主导权、获取霸权之外，那么在经济上获得重大权益也是战争目的之一。这样讲呢，大概有好多目的。首先是为战争找理由，因为对于对伊冲突行动，美国国内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美国战争，更不是盟国战争。那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获益，至少能够在所谓的冲突理由方面做出某种解释。第二呢，就是以战养霸。按照目前美国霸权的这种周期规律，通过战争行动赚取大量美元，获取重大利益，并向周边持续销售军火，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邪恶的循环重新连接起来，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目前看呢，美国搞这个自由联盟，我想第一件事可能拉帮结伙，如果能够把之前不愿意参加对伊朗冲突的国家纳入其中，那么可以形成所谓的联盟关系，这样之前最孤独的战争到结束状态，有可能会有盟友支持。第二呢，就是这个甩包袱分负担，如果美国尽快能够体面结束在伊朗的冲突，才能够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做贡献。如果在伊朗碰到伊朗的强力反击之后又无人接盘，这样在伊朗的战区冲突中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如果能有更多的盟友介入其中，自己就可以甩掉负担，快速作力。总之呢，这场冲突对于特朗普而言前景并不妙。
0: 除此之外，冲突延宕至今，五角大楼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说，美军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而分析认为呢，真实成本远超官方公布。此外，由于北约盟友在对伊战事中配合不力，美国心生不满，美欧分歧持续加剧。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
3: 支撑它必要的这样一个作战需求，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军工体系来讲是又贵又慢。那么这样的步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是不符合美国自身以及外界对于美国相关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预期的。那么这也会对于美国相关军事能力产生更大的一个质疑。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所给地区盟友所进行的这样一个相关防务安全上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地区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伞的能力。那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呢，之所以和美国来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对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多的更为可靠的这样一个防务的保护能力。但是从目前来看，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非但没有能够给他的中东盟友提供必要的保护，反而成为了中东国家目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地区安全困扰的一个来源。所以作为美国目前想要维持它的全球霸权，可以说是越来越难。那么在未来，很有可能美国这样的一种窘境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4: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

0: 修宪、破五、挑衅，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动作频频，究竟藏何祸心？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动作频频，4月20号至5月8号，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今年派遣约1400名人员、多型战机和舰艇参加演习，还计划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使用其自研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进行海上靶船击沉演练。有报道称，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力量首次登陆菲律宾。非国内二战受害者团体、民间组织纷纷表达反对和抗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4月30号表示，有关国家不要忘记日本侵略的历史惨痛教训。
2: 有关国家不要忘记历史惨痛教训，多听听民意呼声，停止制造分裂对抗，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宁。
1: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此前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4月27号召开首次专家会议。在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另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双方有了进行对话的机会。乌方可从日方获得资助，以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对美国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而讽刺的是，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针对日本的种种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4: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多位学者要呼吁日本要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是的，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暴露了其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位观众的提问。从任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要为所谓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还密集展开外交布局，加速推进军事扩张，藏何祸心？那其突破和平宪法的激进转向又将给周边国家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呢？
5: 我们看到呢，现在乌克兰危机还没有结束，那么今天我们在讨论美以伊冲突，现在是悬而未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并没有放弃升级军事行动这个选项。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从全球来进行观察，尤其是根据一些知名智库，比如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的最新数据，那么现在呢，说到全球军费的增长是亚洲地区增长最快。在这个一个数据之下，我们首先看到 到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不仅仅是日本的防卫费是逐年连增，现在呢是要加快速度增长。同样的，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此时大家看到的是日本右翼包括高市早苗在内刻意渲染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叙事，是要通过构筑虚假的安全叙事来增强对立对抗，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变的目标，其中包括修宪的目标。其实呢，说到日本近一时期不管是在这种防卫费上的增加，还是呢所谓的开展的以这个军事为目标的外交的行动，日本强调的是在周边事态当中会有更多的所谓的风险点，那不管是台海还是南海，日本准备的是所谓实际的冲突。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各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看到日本右翼在不择手段的试图加强美国对于日本的延伸威慑。在今年2月份，日美进行了新一轮的延伸威慑的高级别磋商，这个磋商呢表面上来看是例行行动，从2010年就开始，但是今年日本格外强调的是美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受到延伸威慑，日本的终极目标既是要在修宪的情况之下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美方的延伸威慑意味着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部署在日本，那么日本还谋求北约盟友的待遇，包括在冷战期间所谓的双按钮的这种权利，在战时的情况之下日本可以所谓动用美国的核武器。所以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向，即使日本自身处于危险当中，也对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0: 近日呢，总台记者探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在东京审判旧址展厅的入口资料架上陈列的并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有关强化防卫能力的宣传册。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类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讽刺。5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4: 嗯，杜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参加美菲联演并在菲律宾境内实施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有何企图？另外近期中国南部战区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又向外界释放出哪些明确信号？
6: 日本这次参加肩并肩演习不是观察员，而是参与者，动用了1400人，而且展示了国产武器装备，而且要进行这个对海实际打击行动，要参加击沉试验。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88式反舰导弹是反舰武器，可以机动发射，对目标可以形成攻击性的打击效果。如果日本在境外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实际上是冰山一角。那么下一步呢，在境外可以使用射程更远的120式反舰导弹，甚至是120式反舰导弹改进版。那么如果这两种武器装备完成试验之后，不排除在今后的演练过程中还可以把自己刚刚升级的25式远程反舰导弹进行验证。同时呢，25式的超高声速对流攻击导弹也可以验证使用。所以如果在境外攻击性武器装备大幅度使用，从地点上看它位于吕宋岛，所以离中国很近，所以这点的试验呢，日本要表明自己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作战的重要目标不仅在日本方向能够实施，在其他点位也能够实施，所以多点位的联合战略打击能力是日本今后的选项。第二呢，要展示美日菲的联合能力，因为这次演练的地点很特殊，在靠近台湾岛的三八海峡，距离只有90几公里。如果通过试射88式反舰导弹，美国也把自己海军陆战队的反舰导弹进行验证，表明战时有可能形成多方联合的一种态势，对台独势力也是一种打气效应。另外呢，要显示在南海的存在，因为在南海之前，日本就是卖装备、卖雷达。那么下一步，如果实兵部署、实弹部署、实弹部署，在南海周边，日本的军事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放大，所以在南海 加入所谓南海乱局，牵制中国也是选项。我们的海军演练行动很正常，符合国际法，特别是107编队在这个吕宋岛以东进行了演练行动。我想从展示的科目包括演练行动看的有两点，第一呢，一切就在眼前，我们的演练行动可以把整个的演练包括肩并肩演习行动进行全程监视，而且从演练的地点包括演练的行动去分析，我们出动了这个强有力的编队在周边形成很强的能力。另外叫一切尽在掌握，如果通过观察行动，通过各种围观行动，一旦有异常，一旦有其他的意外，我们可以马上制止。所以强大的编队在周边的演练行动，对于确保周边负面因素的压制能够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4: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下面进一段广告。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0: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解锁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

0: 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0: 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三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0: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3: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5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

0: 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六十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六十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2: 这个所谓的六十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六十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府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这是他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呢，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以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4: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 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

0: 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夷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2: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一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

0: 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啊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三分之二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0: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 包括这些

0: 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那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1: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3: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

0: 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1: 上
10: 吧。
11: 应该的。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伊朗在与美国就持久停火协议的谈判中已经展现出更多让步姿态。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
1: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伊朗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前提条件，即必须先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才能进行停火谈判。《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重新开放海峡，但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说，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方4月30号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报道说，根据伊朗的谈判新方案，就14点提议达成协议后，各方将围绕核问题再进行1个月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那么有关伊朗这份最新谈判方案的更多内容，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就在上个月，伊朗曾公布过10项停战条款的主要内容。那么这一次的14点提议和1个月前的10项停战

0: 战条款相比，一方有了哪些措辞变化，又为接下来的美伊谈判画出了哪些红线？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从变化来看的话，首先就是伊朗根据局势的变化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那么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海上封锁之后，那么伊朗显然在新的方案中针对这种海上封锁提出了相关要求，一个是美国要解除封锁，另外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它要出台新的这种管理的机制。第二个的话，这一次新的方案中除了赔偿战损之外，伊朗点到了这个取消制裁的问题，点到了解冻资金的问题，可以说伊朗在维护自身的这个利益上有了进一步的具体化的要求。在不变的方面，其实伊朗这次谈判中的一个红线，我觉得这两个方案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伊朗是要求美方永久停战，而不是一个临时的停火，要求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的地区，要求对海峡有一定的控制权。包括在核问题上，虽然最新的方案中似乎没有明显的提及，但我不认为这代表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让步。其实伊朗之前已经表示了，就是核问题可以以后再谈，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在核问题上有任何大的这种退让。最后我觉得需要注意到，就这次伊朗方面所公布的这个14点的提议仍然只是一些粗疏的要点，可能也是要向美国进行公开的要价，这些要点背后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相关的变数还是比较多的。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方面的实操能力。近期，伊朗与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展开对抗，美方曾经扣押伊朗相关联的邮轮。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签署合同，采购机器学习相关服务。据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高效扫雷。报道称，该 AI 公司软件能够整合来自多种类型传感器的数据。国防部发布的信息，合同如果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今天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为这两条战线可能战火重燃加紧备战。
2: 以色列时报3号凌晨报道，一名安全内阁成员的办公室向这家媒体披露开会消息。报道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3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3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2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 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举。

0: 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1: Why is the U.S. removing troops from Germany?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表示，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的群体利益。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当地时间一号，古巴多地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游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表达保卫祖国立场。与此同时，周边国家也坚定声援古巴。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佩特罗表示，只要没有人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洲大陆就能实现和平。同一天，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反对任何针对古巴的威胁或使用武力，敦促美国政府优先开展相互尊重、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不附加威胁或前提条件，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尊重古巴的主权与独立。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

0: 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方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4: 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

0: 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母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今天，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3冠。此前，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相关部门立即出台多种举措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今天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中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舒淇，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伊朗披露最新版十四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二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一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中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4月11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识离得更远了。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战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0: 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呢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

0: 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了前提，恐怕呢也是近一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2: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啊、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啊、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啊、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啊，充其量也就20%，25%啊，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啊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啊。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啊，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0: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的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力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地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呢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

0: 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家可能主要是指的美国了，交了战争赔偿金以后才能通过海峡等等。就您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真的批准以后，伊朗有能力把它落实吗？
2: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啊，这个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这已经是个趋势了。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伊朗能不能落实，或者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啊，这样一个啊，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不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啊，最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行的船只啊分层化。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尔木兹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法律规定，就是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3: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再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 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次失守。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

0: 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邮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0: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核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3: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

0: 对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啊，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都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五月开场，冷暖空气都在发力，共同影响之下，中国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并且伴随着明显的降温。今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的南下，北方陆续雨过天晴，降水主要集中在南方。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降水还会进一步的缩减，主要是在西南还有华南一带，量级普遍不大，强降雨主要分散在广西、广东，还有像台湾以及海南等地，大到暴雨为主。后天中国仍将是晴天多降水少的天气格局，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国大部分地区都会被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今天多数地方的气温还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明天开始将会陆续转为偏高。不仅如此，长江以北多地未来三天还将会陆续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还有济南，后天都将会迎来今年首个30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7到26摄氏度，沈阳晴，5到25度，通辽晴，6到26度，达州多云，15到2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曲靖小雨，8到20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鹤壁晴，10到26度，淮安晴，11到25度，武汉晴，13到28度，杭州多云，16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6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迪拜晴，29到36度，河内中雨转晴，21到28度，曼谷晴转小雨，29到36度，悉尼小雨，17到23度，莫斯科晴，11到23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洛杉矶阴转小雨，14到18度。
1: 日本一纸新约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数十年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暗中推进军售松绑，步步突破战后法律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漠视历史前车之鉴，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迈向何方？日本军售磨合解封，
2: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近期，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引发国际社会。

0: 高度关注。这一政策约束本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承诺，如今被高市政府彻底颠覆。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个信号的释放，日本正在亲手撕掉和平国家的假面。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装备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类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类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换言之，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同盟国、同志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資するとともに、いわば防衛力そのものと位置づけられる我が国の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虽然日本将出口对象限定为与其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但市场已然足够广阔。目前，日本已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缔约方签署了相关协定。若将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国家计算在内，未来可能增至20个。不仅如此，高市政府还在向冲突中国家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设立历代条款，为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预留了法律通道，同时取消了武器出口需要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关键的刹车措施。
3: その大きな一つかになる今回の五類型の廃止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これは実質的な改憲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わざる。
4: 他能够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之后呢，那很多日本媒体就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发动战争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些武器装备交给你的盟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对另外的啊第三方的国家进行这种侵略或者进攻，那是不是变相的就参加了这种战争呢？所以就日本国内认为，日本修改了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的文件以后呢，就使日本啊有了这种就是参加战争啊，或者是进行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1: 外界认为，高市政府选择此刻公布新政策，是为了能顺利将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4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购买协议，澳大利亚将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
5: 这个合作订单啊，不光是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订单，而且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最大的武器装备合作的订单。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战后的防务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通过澳大利亚试水日本的主战装备，像军舰、战机，未来也是想要对外出口。日本一方面要融入西方的这种军事技术集团，另一方面也想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未来武器装备的供应商的角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未来在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当中，在国际军贸市场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能够提升日本的海外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全球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地位，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野心。
1: 在取消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计划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增设特例条款，允许无偿或以低价对外提供具备杀伤破坏性能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在5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进行访问，亲自进行高层营销。
4: 那日本如果把这样的武器装备卖给这样的国家之后呢，它可以作为日本呢把军事触角往外伸，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它岛屿分散啊，就是它需要的防御的点就多，需要的数量就多。日本是这个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别人，可以获取啊，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它可以使日本呢，就是军事力量走出去，加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些国家的军事上的关系和往来。因为

0: 你既然用了日本的武器装备，将来升级换代或维修，你要找日本吧？那他就把这种军事力量呢，变相的就是走出了国门，也就不专守防卫了，而是要去进攻。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也不保持战力，武器出口更是无从谈起。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以切香肠的模式将日本军售推上一条危险的突破歧途。
2: 日本对武器出口的制约可以追溯到1967年，随着美日同盟的建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决议中禁止对其出口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及有冲突风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在美国的授意下，将日美联合研发生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纳入豁免范围。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
3: Japan is scrapping a nearly half-century ban on the export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hardware.
2: 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终结了实施近50年的严格禁令。2023年的修订为反销美国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第三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4: 日本国内宣称的还是出于一个防御的目的，极力的淡化它的进攻色彩、攻击性，这是日本欲盖弥彰或者是刻意的掩人耳目的一套惯常的操作和伎俩。那么在当随着他日本的这种军事野心已经难以隐藏，他的这种军事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围，这也是他日本这种做法本质上它的危险性所在。日本这个保守执政当局啊，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来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2: 这里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8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了旧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武藏，而今天同样的船台上，即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新一代的最上级护卫舰。三菱重工以造船起家，自1884年创立以来，一直是日本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战后，其发展重心转向民用领域，广泛涉足发电设备、环保工厂等产业。但其军工领域长期以来规模难以扩大。
3: There's a reason why Japan's defense market was small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mall because it had only one customer, which i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2: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可出口的武器种类将大幅增加。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便是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强军扩武的最大受益者。三菱电机预计，到2031年，日本军火销售将增长2倍，其中亚洲对成品系统的需求最为强劲，欧美及澳大利亚则为零部件和新产品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市场。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失速，高市早苗选择枪炮而非黄油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抗议和各界批评。
5: 高市首相は軍事も景気を良くする理由になると言ったから、もうそれで何か大手を振るって堂々とみんなの前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ことが経済を回す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我々も国にこの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んだぐらいのことを言い始めてい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これはもう確実に戦争によって経済を保たせる国というの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なんだ。
2: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在2026年第一季

0: 核心 CPI 涨幅维持在 3.8%， 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 1.2%， 民众购买力连续多月萎缩。日本广播协会认为，眼下的经济难题或将成为高市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在野党直接将其称为高市滞胀。
1: 日本执政当局的考量是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出口来获取利益，那么进一步用这种利益再来反哺国内的军工产能，降低武器装备的生产成本，同样增量的军费开支都能用于采购发展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供养更多的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同时也能支撑更多的海外军事行动。那么这也是日本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实现一个以战养战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进一步的来为他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进一步架空和平宪法，来实现他的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来服务，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图谋。
0: 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而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向可文代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代，他自幼通过长辈口述等途径了解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后来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旁听了一堂小学历史课，这次听课经历让他深受触动，感到日本历史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2: この戦争は正しかったですか間違ったですかってこう線引いてね、子どもたちを2つに分けて討論させる、そういうなんで、でそしたらね、絶対こう日本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圧倒的に多くて、正しかったっていうか少しな、ところがここで日本はもう当時経済的にもすごくしんどくって、で日本は満州に行かないことには中国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や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と、日本が逆に植民地にされていたんだと、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わーっと真ん中で説明するような討論を聞かせるわけ、そしたらね、子どもたちが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正しか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んです。
0: 思想的土壤一旦被荼毒，长出恶果便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这种长期系统性淡化、歪曲侵略历史，导致年轻一代对战争罪行认知模糊。
3: If you go to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children are taught that the rape of Nanjing, where 300,000 people were butchered in the space of 6 weeks, and this included soldiers who were unarmed and civilians, they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apan was trying to help because there was some bad things going on there.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they're doing.
0: 就在解禁武器新规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且接连两天供奉祭祀费，当天还有126名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参拜规模超过往年。
4: 日本再是一个战败国，他发动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给东亚以及这个世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受到了战后的惩罚，形成了一种战后的安排，对它进行限制。那怎么来去对这种和平宪法对它的限制给予突破呢？当然它首先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进行洗白，从社会意识层面和着它的这个政策层面都在逐渐的为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做铺路，都在为这个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尤其是摆脱和平宪法，重新武装，再出铺垫。
0: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政府近日还对自卫队作战体系实施大规模密集化进攻化改组。4月23号，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无独有偶，4月25号，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

0: 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新的更名方案将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这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历史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想要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日本因为是推动这种强军扩武的动作啊，这种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就是其实跟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就在这儿，就是渲染外部的威胁，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日本国内在大肆的渲染朝鲜的核岛威胁，包括在渲染这个台湾问题上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做法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严重误导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民众感受到不断的强化对于周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的认知，那么从而进而为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当局推动的这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来制造一种正当合法性。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背后它是有很大的外溢的风险和危害性的。
2: 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日本政府野心不断，其再军事化进程已经来到危险的临界点。
0: 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日本此次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作战力量。如今，日本正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
3: Japan has become sort of like a new mini hub and spoke countr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it set up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and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e agreements with many, many countries.
4: 日本与直接的参与地区的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呢，甚至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些都是完全这个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专守防卫的理念。我们过去说日本叫舰船出海，就是舰日美同盟这条船来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它又依托了美国的盟国来在联合军演的过程中展示它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而且尤其落到了实战之中。我觉得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形式。
0: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了安保条约，日本为美国驻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美国则承担起协防日本的义务。同一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将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连结起来，在天然或地理上岛屿的位置，美国进行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设施，形成军事封锁线。
5: The United States quickly has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war renouncing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y want Japan to rearm. They want Japan to help them fight.
6: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是一定要对日本严加束缚，因为他怕日本反过来啊， 再咬美国一口。美国是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的国家呀，美国是在日本有

0: 驻军的呀。他如果给日本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他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安稳稳地部署在日本吗？因此他一定要管住日本，所以才有了和平宪法。但是呢，随着冷战开始，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对抗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利用日本来给美国助力，他就有一个逐渐的协作的关系，就是不完全是依靠美国，日本也要出力，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处关键位置的日本逐渐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
2: And Japan will take on great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3: He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how we can even deepen it more, including increasing defense and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oard.
1: 然而，随着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再次回归白宫，日本的盟友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聚焦于西半球的绝对安全，从而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在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也在重新定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敲定了总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包括日本在美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330亿美元用于在宾州和德州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以此为筹码，高市换取了美方在关税、能源及安保领域的战略承诺。美方承诺加速 F-35 战机、MQ-9B 无人机的交付。与此同时，日本正式成为美制爱国者三导弹和标准三导弹的海外核心产能基地。
0: 美国要纵容日本再军事化或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意图是让日本为它出力，为它的利益服务。美国是催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日本不用催，我主动的调高我的防务预算，我主动的发展我的武器装备，我主动的去发展我的进攻性的力量，我积极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积极的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呢，日本正是借助美国对它的纵容，所以快速的发展。它这样完全不是为了保卫就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而是他要先发制人，而是要有交战权，而是要用武力解决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争端。
1: 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日，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违反和平宪法。如今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看清日本的邪恶战略意图，着眼长远。
4: Japan has not even atoned for the atrocities that it committed in World War II. So now it is entering the country again for purposes of war. We do not want this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again to be used by the US, Japan, the US-led alliance and Japan to use our country as a staging grounds.
5: 日本国内啊，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这种激进的强军扩国举动啊，背后有着非常危险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有着不容忽视的外溢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强化对于日本军事扩张的监督和监管，防止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防止日本激进的强军扩国动作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无论从思想根源上，还是从历史的这种教训来看，日本国内只要对于当年的这种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历史缺乏应有的反省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打着所谓任何的国家正常化的旗号的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举动，它都是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这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并且共同反对的。
6: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非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是不断谋求军事松绑，激进扩张军力，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

0: 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1: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六月增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十六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

0: 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 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6: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5: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7: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11: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7: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

0: 过200万亩。
1: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0: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2: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3: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0: 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八十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八十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八十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八十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二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0: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

0: 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隔离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富强。

0: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1: 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2: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3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

0: 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1: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2: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五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60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60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3: 这个所谓的60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60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国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 这是他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你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以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0: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3: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 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0,000,000,000。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呢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啊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

0: 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只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啊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国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三分之二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3: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0: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 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他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3: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3: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2: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 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

0: 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

0: 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一些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包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深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0: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1: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0: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里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指尖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稍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1: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0: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1: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0: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

0: 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子，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四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等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这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啊，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出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

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卸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旦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

0: 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该扫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上发烧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套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再画图纸，难再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0: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化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化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

0: 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1: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嘛，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0: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化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1: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0: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化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 0.2 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化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化而鲜活，这就是德化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军，你先别着急，可能你爸最近太忙了，了解清楚再说啊。
1: 我就是担心我妈，恐怕今天晚上我不能陪你一起回家吃饭了，我想多陪陪我妈。
0: 我已经跟我妈打好招呼了，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你呢，先去陪妈妈聊会儿天，我帮阿姨做会儿饭，吃完晚饭我就走。今天你就留在家里，安安心心陪妈妈啊。
1: 好，
0: 去吧。
1: 我去了。
2: 阿姨，我需要做什么呀？
3: 哎呀，做的太好了。
2: 妈，您尝尝啊。
1: 妈，
2: 来，我来。哎呦，怎么样？
3: 好吃。

0: 咱们不是约的晚饭吗？
1: 赵大生的车祸是你安排的吗？
0: 也谈不上是安排，毕竟计划的没有那么周密，是我找人干的。
1: 你丧心病狂了吧？谁让你干的？制造车祸，你知道我跟赵大生什么关系？
0: 我管不了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现在跟他是水火不容。
1: 可我没让你弄死他，
2: 所以我没有要他的命。
0: 我只是觉得他太忙了，工作太辛苦了，我得让他在医院里面给我休息几天，给我腾出点时间做个局，把他拖下水，这样你跟我才是安全的。
1: 做什么局？
0: 干部的子女不是不可以在其任职的地方经商吗？天心评估公司，你还有印象吗？
1: 那公司是赵小军干的。
2: 那个时候赵小燕不也在那个公司里任高管吗？他不也在那儿赚到钱了吗？
0: 现在就看你的矛头指向哪儿。我们得看清楚形势。我的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于正军，我真是没想到，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家人生死安危置于不顾？我就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

0: 对不起，曼思源跟我说过，他想教训赵大生，
1: 因为赵大生筋骨区综合体的项目可能暂时开不了了。这种事儿你让我怎么办？没想让你帮忙，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声，我得弄他一下。
0: 可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气话，就没在意。等那天早上他来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我是真的害怕咱们俩的事情会暴露，你的压力会特别大，然后我就有可能会失去你。我一点都不敢想，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
1: 这件事也不能说都是麦思源的错，走到了这一步不应该再有顾虑了。但是你知道赵达生我们俩这么多年，我怎么也下不了这狠心。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

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停了赵大生的职称，他在医院里，我抓紧把事情办了。你放心，妙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失去你和儿子，我会一直守着你们。妙雪，谁都别想把我们俩给分开。

0: 咱们两家今天齐聚我于府啊，顿感蓬荜生辉，非常高兴的。我提议咱们干一杯，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干杯！干杯！干杯！
3: 哎，找我什么事儿？
4: 什么眼神啊？是不是在你纪委人眼里，别人都有问题？你枉费我一片好心。算了，我不给你，我给你泡一杯，我就拿走。我给你泡一杯。
3: 行了，行了啊，坐下，坐下。

0: 嗯，
1: 小军、小刘来了，叔叔好。你好，你好。哎呀，好啊！俺刘洋长怀孕这事儿啊，嗯，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了，嗯，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嗯，
0: 你平时不是口风很严吗？
1: 这不挺好的事儿吗？多大的喜事儿啊！应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吗？<笑>
2: 都准备好了，昨天去他家的时候，刘洋他爸呀。直接把户口本给我了，啊，老刘子有点意思的人啊，不容易。我建议你们啊，拿着这户口本，赶紧去民政局。
3: 对对对，
2: 要不然老刘反悔了就麻烦了。
1: 那倒是，
3: 恭喜你们了啊，
4: 谢谢阿姨。
2: 哎，都快当爹了，你心里什么感受？
3: 嗯，就是开心。
2: 怎么可能？你这要当爷爷人比我还开心，那是那是隔辈的人更高兴，是吧？在我入土之前能看见自己的孙子，<笑>哎，那个妈妈身体怎么样？我妈最近身体还行，有保姆照顾着，不过我总觉得状态不太好。
3: 是吗？嗯，
4: 怎么回事？
3: 是我爸，他总不回家，你说家里就一个人。
4: 他也闷得慌。哎，对了，你有没有跟他说过刘洋怀孕的事儿啊？
3: 那说了说了，嗯，那他怎么说的？
4: 他说他说他挺好啊，他说他知道了，
3: 没了。
4: 好了好了，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别的事儿先放放再说啊。<笑>那个刘洋啊，这女人怀孕要注意的地方还挺多的，你那个以后就别穿高跟鞋了，少化妆，多吃水果。
3: 还要有适当的运动，这样才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笑>当年我怀小燕的时候啊，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吃不好睡不好影响孩子啊。
4: 好的，会记住了，阿姨，谢谢。嗯，哎，
3: 那个小军啊，这女人怀胎十月真的挺辛苦的，你一定要照顾好刘洋。
1: 放心吧。嗯，
4: 好了，这人也看过了，你们就赶紧民政局吧。
1: 啊，好，那。
4: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嗯，
1: 去吧，去吧。嗯，
4: 那叔叔，您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啊。
1: 哎，好的，谢谢你来看我啊。嗯，
4: 快去，快去。
1: 再见。那走了，徐阿姨。
4: 哎，
1: 走了吧。嗯。
4: 哟，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
4: 我说的话，嗯，哪句啊？你说您怀小燕的时候小心翼翼，嗯，
1: 说女人怀孩子十个月不容易，
4: 可不容易吗？怎么了？
1: 林妙雪失踪了大半年，你觉得她是干嘛去了？
4: 你的意思是，林妙雪怀孕了，然后生了个孩子，
5: 没有这种可能吗？请进。 魏康，坐。 魏康，这是你的调动文件。你的申请已经批准了，正式批准你调到基层派出所。
4: 谢谢组织批准我的申请。
5: 行，你先回吧。到了基层。

0: 是。
1: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不上班时间吗？
0: 我调回基层的申请批准下来了，我是过来收拾东西的，我马上就走。
2: 该说的话，
0: 该说的话，上次我在家里不都跟您说过了吗？
2: 对，小丫头，爸爸谢谢你。
3: 好肉麻，领导都当到家里头来了。
0: 我妈那儿？
2: 啊，这个你放心，你妈的工作我来做，她是个明白人。
0: 你能搞定的哈。谢谢你了，老同志。哎，爸爸，你给我找两双穿得舒服点的鞋，我要带回山里。

0: 赵达生这个人呢，真是不懂得为官之道。你说像个疯狗一样，咬着人裤腿子就不松口啊。
1: 那您还不抓紧收拾他？
0: 你说的容易，哪有那么简单呢？他是省管干部，要处理他得省委、英国民书记的点头，我说了不算。再说了，处理委级干部的主管部门是省纪委，不是公检法。哎呀，现在这形势弄不好会伤及自身呢。
1: 但是我跟您说的天心那个事儿就够他赵大生喝一壶。
2: 大麦集团从名义上收购天心，让天心成为大麦旗下全资的子公司。名义上你赵小军给我麦穗园打工，但实际上天心仍然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0: 天心是做什么业务啊？
1: 环评啊，市环保局的环评全是他做的。
0: 这个可以利用一下。
1: 只有这个赵达生倒了，我们大麦才能继续经营，才能不断壮大呀。

0: 这样，你找人整一份材料，越仔细越好。到时候给省委组织部、省纪委、省委主要领导各寄一份，再给我一份，明白了？
1: 一会儿先回家，放下东西你再去单位。
2: 先回家哈。回家合适吗？你腿脚不方便，需要人照顾，先回家住吧。
3: 好，行，听你的呗。
2: 好，阿姐。
1: 你好。
2: 哎，爸。
1: 嗯。
2: 哎，我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拿东西去吧。
1: 没事。
2: 爸，
1: 哎，
2: 你先回家休息。
1: 啊，那先回手上把睡衣给拿了，然后喝酒凉，把喝酒。
2: 哦，那太好了。哎，没落着东西哈。哎，
1: 我这两本书也给我带上了。哎，嗯，好了，嗯，行了。

0: 没东西了。
1: 嗯，
0: 慢点，
1: 没事没事，叫了车了。你这里走走回去不好了啊？嗯，没事，你先上。
2: 啊，魏书记，我要举报东江市纪委书记赵大生。赵大生身为纪委书记，却纵容自己的女儿赵小燕在东江市经商，并且企图通过大麦集团对天心评估进行收购。幸亏大麦集团思想觉悟高，有所察觉，及时免除了赵小燕的所有职。这里是我整理出来的材料，请您过目。
3: 你反映的情况，省纪委一定会重视的。啊，那你先请回吧。
2: 啊，好的。那魏书记，我先告辞了。
3: 好。
4: 今天请几位来，是想听一下你们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的看法。
5: 中央啊，三令五申，严禁领导干部配偶及其子女经商办企业。我省呢，也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可是赵大生同志，只规定于不顾，怂恿他的子女赵小军和赵小燕，在东江开办了天心集团有限公司。尽管后来啊，这家公司被大麦集团收购，名义上
6: 这个公司的老板啊不是赵小军，可是经营还和以前一样，他的女儿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赵达生。作为纪检检察机关的领导干部，知纪为纪，在组织上提出问题以后又整改不力，应该进行严肃处理。
5: 所以我建议啊，免去赵达生同志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职务。
4: 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赵小军既然是于仲军的养子，那于仲军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麦副书记，为什么你只建议免去赵达生同志的职务啊？
6: 尹书记啊，这件事情我是这么看的。于仲军同志虽然也是赵小军的养父，但是赵达生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干部，对于遵纪守法应该比一般的干部要求的更高。这件事情的处理啊，我觉得重点应该处理赵达生，当然了，对于中军同志也要给予批评和教育。
4: 你们有什么看法？
7: 麦书记，这个事情您上次去东江参加民主生活会后啊提出过啊，包括其他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因为赵达生同志整改彻底，很快把子女这个公司给封停了，然后这家公司呢被这个大麦集团收购，这也符合规定啊。他的女儿啊在这家公司只是一个总经理，不是真正的老板，这是有区别的。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么领导干部的子女都不能在企业公司任职了，就算任职也是一般的职务，不能任更高的职务。
5: 话呀虽然这么说，道理呢也不错，但是我提出对赵达生同志免职的处理啊，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在中央加强反腐力度，从严

0: 治党的新形势下，仍然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应该的。二是，赵大生同志是纪委书记，这种特殊的身份，在遵纪守法方面，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可是他呢，带头违反规定，这就更不应该了吧？
1: 而且上一次组织上提出问题，整改落实又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啊，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对赵大生同志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2: 我不同意麦书记的意见，我认为赵大生同志啊，主动整改在前，为此他女儿和他怄气出走，差点被人贩子拐走，差点就出大事。我认为赵达生同志在处理家庭和纪律这个问题上头脑是清醒的，这样做是对的，我认为他是合格的。
3: 对于赵达生同志的问题，我上次跟魏书记专门去东江市了解过，我的感受和魏书记是一样的。我觉得赵达生同志是我省纪检监察战线一名优秀的纪委书记，反腐斗争需要的，尽管他身上也有些小问题，但是他对党忠诚、干净干事、勇于担当的品格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我同意魏书记对他的评价。
4: 组织部有什么意见？
5: 我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意见，都有道理，但对于给予赵大生同志免职处分，
6: 我觉得还是应该再慎重一些。
0: 我觉得这是你们纪委部门的责任，明明有问题不去处理，一个纪委书记不执行规定，整改不到位，如果要是不处理的话，以后必将会有更坏的影响。所以啊，林书记，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4: 听了几位的意见，我也考虑了一下，我看这样，省委组织部继续对赵达生同志的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在此期间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代为主持工作。
0: 好，林书记，
4: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0: 好，林书记，
4: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以达生同志的性格，他在位置上的目标大，还是不在位置上的目标大？
2: 当然是在位置上的目标大了。
4: 那么好了，如果达生同志一直在位置上的话，说不定黑河势力会变本加厉的加害于他。
5: 这么说，这是对达生同志的一种保护。
4: 可以这么理解了吧？东江市的反腐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以达生同志的经验，我认为他应付得了。
7: 殷书记想得非常细致，我们还真没想到。
6: 是啊，
7: 这个，但是只是委屈了达生同志。

0: 哎，陆指导
1: 啊，
0: 哎，没事，
1: 好来了，等一下，
2: 张姐你好，
3: 喂，你好，
2: 周，赵书记，你怎么了？
1: 你这怎么了？没事，来来来，注意安全，老实一桩，先来一桩，
3: 嗯吧。
4: 恢复的不错啊，
3: 三头肉皮那不是虚残的，这么大一辆车，撞完跟包一包。
4: 你见过那车？
3: 我见过案子就破了，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
4: 这就算肇事逃逸了，这要是一般人，哟，来了。
5: 关于给予赵达生同志停职的决定，鉴于赵达生同志违反党员领导干部子女亲属禁止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经省委研究决定暂时停止其东江市纪委书记职务，并继续接受调查。停职期间，再由纪委副书记李大可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本决定自即日起生效。

0: 对不起，借过一下。
1: 李书记，新官上任，风风火火啊。
2: 李书记有搬家吗？
0: 瞎说什么呢？
3: 瞧见没，得志
0: 了，人家是编对人了。
1: 你说也怪，那个时候赵小军才是天星公司的老板，关赵达生什么事啊？这么大的事难道当时查不清楚？
3: 这就是你不懂了吧，赵小军他爹是谁？
1: 有道理，
4: 把这些全部都收走啊。

0: 快点！我来拿我的东西，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快点！
1: 我说我来拿我的东西。
0: 你们忙你们的，啊！快快快，赶紧赶紧！赵达胜同志，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办公室了，所以你只能拿走你的私人物品。
1: 我知道，这是我的私人物品吗？

0: 行了，都别愣着了，赶紧赶紧。
1: 赵书记，
2: 哟，暂时不是。
1: 您这腿还好吧？
2: 你看呢？

0: 你在做什么呀？没打扰到你吧？没有。啊，赵书记说了，临走之前想让我们再交代交代工作，让你过去一趟。
1: 哦，翠丽，我有些不舒服，要不这样，你先过去，然后有什么事你告诉我。
0: 你怎么了？最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
0: 我说，书记现在也不在了。
1: 现在李大可接替他的工作，眼下的工作还是得我们自己解决吧。
0: 翠丽，你那天……算了。我那天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好吧，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自己先过去了。这两天你自己当心点儿。
1: 当心什么？
0: 天气冷了，当心感冒啊。你紧张什么呀？

0: 不行啊，这个扳子，扳子，扳子啊，扳子给它拧开了就好了。哎呀，
1: 哎，
0: 我就不信你还……
1: 你电话
0: 啊？
1: 你电话？
0: 电话吗？
1: 啊。
2: 哎呀，好嘞，
1: 慢点，慢点，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你乖乖，你别动啊。
1: 哎，
2: 我来啊。
0: 哎呦！哎呦！喂，参谋长你好。嘿
3: 嘿嘿。
0: 啊？
3: 大圣，我想去你家看看你。
0: 哎，这感情好啊！哎呦，我这在家待着都给我待烦了，快啊！
3: 有些事儿和你念叨念叨。
0: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负责通知他们。
3: 不用了，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就行了。我找得到，
0: 对对对，暂时保密。好好，
3: 是，
0: 哎，再见啊，哎，
1: 哎哎哎哎，哎呦，大师，哎呦，
2: 怎么就那么紧？
1: 哎，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拧上就好了。等会儿啊，换个管子吗？不是，
1: 这水管都坏了快一个星期了，总算把它想起来了。
0: 一个星期你也不早说。
2: 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啊！
2: 这一个礼拜，所有的事儿，家里边的东西我都给你检查一遍，水电煤是吧？那个抽水马桶啊，那些煤气管道啊，是吧？你放心吧，家里事儿都有我。
1: 你要真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当然乐意了。
2: 嗯，
4: 就怕呀，过不了几天，你那些左膀右臂又该没完没了往家里跑了。
2: 不能够，不能够。
1: 那刚才参谋长来电话干嘛呀？
2: 参谋长来电话呢，是说他要来看看我，知道我赋闲在家是吧？说陪我来喝两盅。我说行啊，完了我通知这天意啊、周强他们过来一块儿是吧？跟参谋长喝两盅。
4: 你这不又成开会了吗？
2: 嗨
4: ，你那点小心思。
2: 哎，明天准备五六个菜吧，参谋长喜欢吃的那些东西。送过来，
4: 就四五人啊。
2: 送过来，
4: 嗯，行，
2: 放那放那，不要动，这都我来啊。
4: 哎呦，你腿脚不好，我帮你一块送来。
2: 哎，我说你这火有点大了。
4: 哎，哪大了？我刚关小的。
2: 你一会儿就该粘锅了。
4: 别在那瞎捣乱。你出去坐着去。
2: 盐放了吗？
4: 忘了，
2: 我是想陪你帮点忙。
4: 啊，可以。早二哥，你干嘛去了？哎，行行，赶紧走，赶紧走啊！别我添乱了。
2: 不是你分不了活，我干。嗯、
4: 那你把这垃圾倒了，
2: 哎、
4: 放在垃圾袋。
2: 好嘞，得嘞。
4: 忙
2: 什
4: 么？就乱的。小心点啊！别
2: 摔着了。没事儿喽。哎呦呦呦呦！我你太巧了吧，这也啊？
5: 怎么我们来你家做客，你拿包垃圾来招待我们啊？
4: 就是
2: 让你们看看老赵的居家生活。
5: 要不要换钱啊？
2: 哎，不用，今天都不用换了啊。
4: 好，好嘞。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大包小包的，准备行贿啊？
6: 哎呦！
2: 啊！
6: 敢问您现在在哪儿

0: 高就呀。
1: 不瞒你说啊，本人现在是许莹书记的特别助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嫂子好，
4: 大家了。
3: 嫂子你在做什么？我去帮你吧。
4: 哎，不用不用，就几个菜就好了，
3: 您说吧。
4: 啊，好，去去。哎，还有一位呢。
5: 但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他们不一路来。
4: 哦，
3: 还有一位要来。
5: 对对对，我的老首长，一会儿来了给你介绍。
4: 哎，嫂子，
3: 那我等着。哎，你们先坐。
6: 嫂子好。
4: 哎，田毅来了。
6: 哎，
4: 苏红和楚楚怎么一块来啊？
6: 哦，苏红带楚楚上补习班去了。
4: 哦，来来，坐坐坐。
6: 好，那我过去坐。
4: 快，
5: 来，先吃点水果。
6: 嗯。
3: 咦，
5: 来了。老首长到了，
1: 我来，
5: 你们都没上，
1: 来了。
5: 哟，廖司令，
7: 哎，老师在吗？
5: 在，你问
8: 吗？参谋长好
7: 啊，这腿恢复怎么样？
8: 好着呢，年轻，恢复得快。小崔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们的老首长，廖先成，廖参谋长，我叫参谋长啊，你得叫他廖司令。
3: 廖司令好，
9: 司令好，
7: 你好，哎。你们家小许呢？
8: 哎，里边正忙活着。
5: 哎，小许啊！
4: 哎呦，
5: 老首长叫你呢。
4: 参谋长来了，我还能在哪儿啊？给您做饭呢。
7: 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4: 有你最爱吃的糖醋鱼。
7: 哦，那行，你忙着。
4: 哎，好，坐坐坐啊，我一会儿就好。
7: 好，
4: 坐坐坐，
9: 请坐，
5: 您请。
7: 老师
8: 啊，
7: 你恢复的不错，
8: 可以，年轻嘛。
5: 酒了，
8: 您气色。
4: 啊，首长，你慢慢吃，我先出去了。
5: 嘿，别啊，一块吃。
4: 学校有个老师刚失踪小宝宝，我过去看看。
5: 啊，
4: 你陪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到我回来收拾。啊，
5: 不贤惠。
4: 首长，我先走了啊。
7: 福气，
5: 您看我们家福气好啊。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8: 你好吗？
9: 胡椒粉，胡椒粉。胡椒粉放哪
5: 儿？您
9: 来，
5: 什么都得
9: 放。这是，这是胡椒粉吗？
6: 哎，来来来，坐，
7: 谢谢你啊。
4: 好，
7: 哎呀，
4: 瞧您客气的，
9: 这么多菜，
4: 你一来啊，看把大婶高兴了。
9: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

0: 经理大可就是为了查找绿中军。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完了，天意，
1: 哎，
0: 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医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1: 好，
0: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洛江，崔丽，你定了吧？
2: 不会的。

0: 行了，您气色好。
1: 首长，您慢慢吃，我先出去了。哎，
2: 老爷，一块吃。学校
1: 有个老师刚生了小宝宝，回去看看。啊，你没
3: 首长好好喝。哎，那个吃完了什么都别管啊，放在我回来收拾。啊，
1: 不行，会。
3: 首长，我先走了啊。
1: 您看我们家福气好。辛苦了啊，小许同志。
4: 好嘛。
5: 胡椒粉。这胡椒粉在哪儿呢？我没找着啊。什么都得问。这是胡椒粉吗？哎，这是胡椌粉吗？哎，来来来，坐。
6: 谢谢你啊。
7: 好。哎呀，
6: 瞧
7: 您客气的。
6: 你一来啊，
7: 看把大婶高兴的。
6: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8: 这怎么看？
6: 也不像闹矛盾的两个人，真的，尝尝。那要尝尝，真是。那要尝尝。咱私下单聊吧，这么多人。真别说啊，
8: 做的事不一样。
6: 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来来来，我们喝点。你还不是向着他埋怨我呗？我可没那么说。反正我的意思你听懂了。
8: 行了，够了，反正够了。
6: 哎，我说，这差不多，咱们就给分台阶下。
7: 要不，就给他搭个梯子，让他往上爬吧。啊，你都说话了，这个，
6: 我考虑考虑呗。好，
8: 这个最简单的，你平时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7: 那我先走了啊。
6: 是吗？
7: 您吃好喝好，要是我回来您还没喝醉，我再敬您。
6: 嗯，等着你。
7: 走了。
6: 啊。

0: 书记，啊不，老赵，现在是停职期，那我们聊我们的，老赵旁听啊。
1: 我也只是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了解。今天来，第一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听完意见以后，给你们出出主意，啊，把一把关，最好能起到查缺补漏的作用。那咱们就谈谈，
2: 那大家都聊聊呗。
3: 行，我先说吧。
1: 嗯，
3: 李大可和于。

0: 关系，我们一直都有怀疑。也就是说，我们的动态一直是属于半透明状态。但是最近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双方都有所戒备了。
1: 回头你把。

0: 面，我们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银行方面的，香港方面的，林妙雪是否经手过大额的汇款？
1: 这个项目呢，是他揽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钱呢，也是通过他打入到我们的实验室的。
2: 那你们知不知道是哪家公司？
1: 叫思源股。
3: 我听说有领导和你们打过招呼。
4: 没有，没有，没有，哪有这个事情啊？
3: 我也只是听说而已。
0: 如果我们相信于麦林是有关联的，那么肯定还有我们没发现的。
5: 洛家现在情况比较模糊，陆老师啊，你有没有拍当时的照片给我看看呗？
6: 真拍了，
7: 你看。
5: 谢谢。具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清楚。到底是麦思源的钱，还是于仲军的权？其实我有时候怀疑，他可能只是单纯的为了林妙雪。不过这只是猜测，还有待考证。
8: 等等，你谈了吗？
6: 我谈什么呀？您都忘了，我停职查办的。
8: 哎，你随便聊聊。
6: 哦，随便聊聊可以。周强，你盯着李大可，盯李大可就是为了查找于仲军。一定要注意安全，惊弓之鸟不宜靠近。
9: 完了，天意，
6: 哎，你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养病啊，遵医嘱，在医院里边好好待着，剩余的精力呢，就把这个塌方事件再好好调查一下。
9: 好，
6: 头绪多，要尽快把它理出来。洛家，崔丽，你盯着他。
5: 我会的。
6: 哎，然后过些日子找个时间会会他。
5: 嗯，行。
6: 大概就是这样。参谋长，你看。
8: 本来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我也是个老党员，应该讲组织原则，有组织观念，但现在的情况是非同寻常。大雄，
6: 哎，
8: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6: 是
8: 我最了解你，不过我现在得给你提个醒了，这个时候对面那些人已经做好了负隅顽抗的准备，一旦把他们逼上绝路，这些人为了自保，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况且，你现在是个白丁，还得接受组织的审查。如果有人发现你还在参与纪委的工作和事务，人言可畏，光是舆论的口水就能把你淹死。所以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
6: 我会，参谋长您放心吧。
9: 对了，还有一件事，林向前后天就开始庭审了。你们说林妙雪会不会出现？
0: 依他的个性应该不会。
6: 静观其变吧，要低调，即便出现了也不要大草惊蛇。洛家那边的反应一定要注意。
5: 放心吧。
6: 你刚才提到林妙雪，说实在，这两天我有一个很大胆的设想，但是我不能让自己坚定下来。刚才许云出门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让我这个想法非常坚定。
0: 什么？
6: 孩子？
9: 孩子？这怎么可能？
6: 怎么就不可能呢？只要得出一个结论，就必须要有证据。周江，你去各大医院的妇产科去查一查3到4个月当中婴儿的出生记录。我现在怀疑林妙雪和于仲军他们有个孩子。

0: 二哥，你是我洛家呀，洛家。几年没见，你小子变得人模人样。二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问你庙雪到底怎么？
1: 你别叫我二哥，你跟小雪那事已经吹了，啊，咱现在呀啥关系也没有。哎，二哥，
0: 你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纪委现在一直在查他，我一直在帮他，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他在哪。
1: 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我不知道。
0: 二哥，你肯定知道，赵达生现在已经是一个无权的人了。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为什么不肯见我？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我真的是为他好，我一步一步的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帮他。你告诉我他到底现在在哪儿，我求求你，我就见他一面。
0: 你有病，
1: 二哥。
2: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你疯了吧？
3: 不，你问我，我问谁去？还有，不要再跟着我，让警察抓你。钱生你好。
1: 纪委的同志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那么你们先聊啊。
4: 谢谢。
1: 我是监察委的周强，今天我想查一个人的资料，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啊。这个孕妇叫林妙雪。
3: 好。
1: 小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最后一句，我又问了一下，你爸目前的涉案金额至少要判一二十年。 他现在在里边身体是越来越糟，过几天就要判决了，对不对？他会死在里边的，你总不能这么狠心吧？
3: 我狠心，这么多年谁管你们的？你孝顺，你去啊，别拉上我。
1: 不是，喂。

0: 辛苦啊，同志。那个，我去十一、十二，到底去几号？
1: 21、38、45，我都试了多少号了哈？你就让我进去呗。
0: 这不开玩笑吗？你从1报到100，我还能让你进去看个遍啊？
1: 我是进去看我妹妹。
0: 叫什么？
1: 林妙雪。
0: 我问你叫什么？
1: 我叫林妙林。
0: 走吧，谢谢啊，不让进。哎，为什么不让进啊？
1: 允许进入他们家的人员名单里没你，懂了吗？
0: 不是，我是他哥哥，他是我妹妹，我进去找他，我怎么了？我就是，
2: 你走吧。
0: 不是，哎，同志啊，我去找我妹妹，对不对？你不能不讲理啊，是不是？

0: 哎，怎么这么安静啊？小家伙呢？
1: 哎，
0: 哎呀，这怎么尿布都湿成这样？多长时间没换了？
2: 是吗？
0: 这会捂坏的。
2: 我去换，我去换。
0: 啊，慢点。哎，一定擦擦干啊。怎么样？
2: 好了。
0: 啊，来来，给我，给我。
2: 哎，
0: 就就就就落落，来来来，咱们再躺会儿啊，一块儿，这躺俩睡会儿来。哦。

0: 哎，别，来，我可以。<笑>你坐，你坐。怎么会约在这里见面啊？找你还老让你跑到我那儿去，太远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所以这儿离你那儿近一点。<笑>
1: 真快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不过未必是坏事儿。
0: 当然，我想也应该。 都算是好事儿吧，哈、啊！今天找你来，还是想请你帮个忙。说吧，什么事儿？卖四百的账。那、啊、你不一定着急回答我行还是不行啊？是这样，兰姐，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想啊，你为什么愿意帮助我？ 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你不怕麦思源对你进行报复吗？说到底，您还是
1: 不相信我，不放心。
0: 不，我绝没有说对你不信任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的动机是什么。好，
1: 我这么说吧，麦思源曾经害我不假，我今天的处境也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但这些事对我早就没什么影响，也并不足以让我背叛他。您一直认为我这么做是跟他作对，我并不这么看。可能这些证据对你们而言是有些作用的，但那完全是我看在您的面子上，出于对朋友的帮忙而已。而且这些线索也绝不足以让你们扳倒麦思源，他的弱点在他自己身上，这得看你们找不找得到。
0: 至于他会不会报复我，
1: 我想过，有可能。我都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和良心在做这些事，结果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是有正义和公道的。嗯，假使他真的会对我下手，我也会尽可能的保护好我自己。其实我也一直有所提防。我这么说，算是回答你了吗？
0: 谢谢你告诉我。那这个忙我愿不愿意帮呢？
1: 不帮。这件事情成与不成都是最后一次了，我需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这么多年，我就像是一个罪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也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一句话，没有自由。 这个决定是我自己下的，也不全是为了帮您，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0: 那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1: 我还有什么值得做的？

0: 代价的呢？我的一切几乎都被麦思源糟蹋和践踏过。
1: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我想求你一件事，保护我的家人，我不想连累了他们。
1: 好，你放心。
0: 话说回来，您自己也要注意安全。这场车祸，典型的做法。
1: 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恐怕到这就是顶天了。还能把我怎么样？我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人。
0: 麦思源比想象中要谨慎得多，那些贿赂的账目多半都是经他自己的手封存的。目前在哪儿，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但是这么多年了，数额总计一定不小，涉及的人数也不会是小数目。他们要管理，就一定会记录。我会尽全力的，但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时机。您要有些耐心。
1: 好。

0: 这次你想跟我怎么说？啊？是谁指使你拒绝联系我的？是谁指使你收的钱？
1: 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0: 我就是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1: 你不认识。
0: 那你干嘛要骗我？
1: 罗夏，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现在必须跟我走，我不管那个人是谁，你只会越来越危险。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你说什么？妙雪，没有你这些年我做的究竟是为什么？
1: 为你自己啊。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从一个穷老师到现在已经是纪委的人了，是国家公务员了。
0: 这些都是我为了你才争取的，你现在跟我说你是你我是我，随你怎么说。当然苗雪，我真的希望你考虑清楚了，想好了你再告诉我，我会等着你，但是我不会等太久了。你太傻了。

0: 这会儿你不应该是去法院了吗？啊，还有时间。我特别好奇，你们刚才都聊了些什么？还能聊什么？不用我告诉你。
1: 你觉得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他不会说什么的。

0: 你还跟我说他会对你言听计从，他不知道我跟于仲军的事。你说话太不严谨了。应该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你和于仲军的事儿，但现在事态发展的速度，他知道那是早晚的事儿。
1: 顺着你就能找到于仲军，找齐你们两个下一个就是我，我可不想被人牵着走，这感觉太不好了。那你想怎么办？他是外面唯一一个知道你行踪和下落的人，而且他几乎知道你的一切。赵达生，赵达生，你了解。 万一这三劝两劝，
0: 你以为他会信赵达生的吗？他恨他还来不及呢。
1: 那当然最好。可我就怕他知道了你有了于仲军的孩子，那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想都不敢想。那画面简直……
0: 撞赵达生的那个人，
1: 你是想问他不只会撞断别人一条腿是吧？当然了，这里面学问可多了。看你开什么车撞，用什么速度撞，你放心，我的人指哪儿打哪儿，你给他什么秘籍，他就给你练什么武功。
2: 经此理查明，被告人林向前担任自远县万安镇林家寨村支部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以安置房超面积为由，分四次，每次40万元向建筑公司开源建筑所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60万元整。本院认为，被告人林向前身为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索贿。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383条、第395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一、被告人林向前犯受贿罪。
3: 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8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林向前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60万元。
2: 全体坐下。
1: 被告人林向前判决内容有没有听清楚？
4: 听清楚了。
2: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
4: 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将被告人林向前押下法庭。现在必停。我看今天林苗雪是不会来了。
5: 嗯，哎，吴江，赵书记说让你结束去他家一趟。
4: 什么事儿啊？
5: 我清楚，
4: 去了就知道了。陪你回医院。
6: 这回我也有事干了。翠丽，赵书记没说找我有什么事吗？没说，应该就是闲不住找你随便聊聊吧。
7: 来了，
6: 来。
7: 请进。你好，
8: 哎，你好，请你到家里来，就是随便聊聊，不算是工作啊。
6: 坐坐坐。
8: 你坐着，我给你倒杯水。
6: 好，请坐。
8: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6: 好。
2: 我很喜欢你的这个。

0: 干脆啊。
1: 隐瞒林妙雪的线索，编造举报信。事实上你跟林妙雪不仅认识，而且关系不一般，谈过恋爱，都已经到了快结婚的地步，是不是这样？
2: 谈恋爱也算违纪吗？
1: 你认为我是在跟你谈恋爱的问题吗？一个纪委的调查人员隐瞒了他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需要我告诉你？
2: 没错，我是隐瞒了。那就按规定来处理我吧。
1: 洛嘉，你是个聪明人，你就这么心甘情愿地被别人利用吗？
2: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儿也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
1: 好吧，我来跟你摆一点事实吧。你进入这个案子的时间不短了。林妙林他的建筑公司受到了于中军和麦思源的照顾，这事儿你应该知道。林妙雪拿着大买公司的工资，车高价卖给了杨镇长，这些都是你调查出来的。我这次车祸明摆着就是威胁恐吓。你不觉着林妙雪有问题吗？罗家，我跟你聊这些啊，是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到明处来，这样你就不至于很危险。林妙雪的线索她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也一定知道，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他的线索提供给我们，这样对林妙雪有好处。这就是我今天晚上请你来要跟你谈的，至于到底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3: 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不过现在我想通了，你赶紧离开这儿吧，你不要告发我，也不要再管我，你跑得远远的，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你还可以。

我已经想好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嗯，那些事儿呢，都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想怎么处理我，随便。还有，你现在已经被停职。

你干嘛要骗我？你怎么还不明白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拴在一起。你是你，我是我。

0: 姓名这一条信息呢，本来是可以查的，不过我们这边的电脑出了故障，修理人员到下午才能过来。如果您执意要看的话，只能看纸质材料了。那很麻烦，需要一张一张的看。那个，您如果能等一下的话。
1: 不不不，我不等了，这是我最后一张，我自己查吧。
0: 那好，下来。
2: 孙大夫好。嗯。
3: 周主任，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
1: 嗯。
0: 你只能在这儿看。如果需要复印的话，你告知我。还有很多资料，我给你去拿去。
1: 好的，谢谢。
0: 来，
3: 周主任，
0: 来。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慢慢看啊。
1: 哎，麻烦你了，
0: 不客气。

0: 等等了，别乱说。啊，你猜的没错。好的，我这就找崔丽去。啊，我跟他换个班，放心吧。
1: 解冻的鱼解了吗？啊！今天回来有点晚了。

0: 怎么了你这是？
1: 周强去了后腰保健医院，林妙雪失踪的那段时间就是生孩子去。
0: 我大概能猜到孩子的父亲是谁。
1: 当兵那会儿，参谋长老说你小子直觉敏锐，是个当侦察兵的料。我真希望这次我的直觉是错的，或者再敏锐一些。要是早点发现的话，
0: 你早点发现又能怎么样？我不相信你没有劝过他，要是有用还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2: 我告诉你，王玉兰是我老婆，她的生老病死都是我的家事，你差不多就行了。
1: 这让小军母子俩怎么办？玉兰身体又那么不好，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如果钟军和玉兰他们有一个

0: 自己的孩子，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说来说去啊，责任还是在我。
1: 赵大师，你给我听好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当年不能，现在更不能。钟军他自己选择的路，他要自己来负责，你也一样。当时我劝你退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既然你要坚持继续当这个纪委书记，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去面对。
0: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了。

0: 来，麦璇。
1: 洛家有人威胁我。
0: 啊、
1: 你能来救我吗？
0: 你在哪儿？
1: 锦湖公园。
0: 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找你。
1: 你一个人来，别告诉别人。
0: 我知道。

0: 医院和公安局那边，我得打好招呼，他们会全力配合。现在就看着洛家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我上次虽然说不能妇人之仁，也没让你出这手啊。
2: 钟情，我想好了，
1: 如果洛家真的醒来，我去自首。
0: 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2: 有什么事我替你办，我乖乖的回去。
3: 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把她嫁出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8: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7: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9: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7: 敬请收看《中国缘》。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

0: 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1: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1: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1: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哇，好大的模具、
2: 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1: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4: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1: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2: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1: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2: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1: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3: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2: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3: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对，不到90秒。
1: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向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4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3: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沙坪坝

0: 大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路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1: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2: AI 导游是什么？
1: 我们去看看。
2: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
0: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1: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2: 好，
1: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1: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2: 特别好玩这个。
1: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0: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1: 就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巷，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2: 钵钵鸡
1: 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2: 看着就很香啊，
1: 看着就流口水了。
2: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0: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3: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0: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3: 我听说过在德清有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想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0: 早在3年前，德清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3: 你呢？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
4: 安全员。
3: 安全员。
4: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万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方
0: 面。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它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5: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0: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1: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2: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0: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3: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4: 现在刚才他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啊，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
5: 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4: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5: 没有一个镜头？
4: 对。
5: 那他怎么会知道？
4: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5: 镜头是在路上。
0: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
4: 互相可以通信的。
5: 然后
0: 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

0: 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1: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2: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yeah, information. So yeah, we are working on it.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1: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3: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1/4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3/4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1: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博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3: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4: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啊，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3: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4: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1: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3: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4: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5: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1: 王美卫告诉加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近胶帘子布。尼龙66近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加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3: 您在做什么实验？
6: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
3: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6: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1: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近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加博，除了对未近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近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3: 这个要加热是吗？
6: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3: 这个要放。
1: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近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近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6: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

0: 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1: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加伯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2: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1: 在尼龙生产厂，加伯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加伯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加伯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3: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1: 体验过后，加伯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2: 上坪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1: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坪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加伯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4: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
5: 不占用土地的指标。
4: 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2: 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谱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龄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0: 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8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

0: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4: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她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6: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4: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

0: 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 这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两种粮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2: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3: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4: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3: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5: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

0: 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4: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

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远看是一幅水墨画，八匹马奔腾，近看则是用20多万颗珠子绣成。这件作品的制作者正是珠绣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而珠绣是粤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0: 你有什么名字？
1: 看一下，找一下。
2: 对，这个就是比较小，
3: 嗯、
2: 这个颜色可以。
3: 嗯。
2: 对，这个能用。这是小米珠。
3: 嗯，
2: 嗯，这很漂亮哈，这颜色很好。这都买给了，看看。
4: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2: 嗯，这可以的。行，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
0: 对
2: 啊，对对对，这些都要的，都要拿去。
0: 好，
2: 我们一种一包就好。
0: 好，
2: 一种一包先去做一下，配一下银饰。
4: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2: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跟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这种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4: 创作一幅珠绣画，首先要设计好画稿，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
3: 妹妹的店给
1: 谁？那是老毛啊。你老毛的老家啊？
4: 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2: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摆绣花筐，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那小孩到了稍微大一点，只要你能够绣花的年龄，都会来学绣花。当时我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就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4: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2: 在我的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因为我们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就是挣钱养家嘛。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不上，他在跑的过程，他的有动感的，他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4: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2: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那就恍恍惚惚了。因为呢，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4: 经过1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

0: 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1: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就不太理想，就是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就是经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来做这个鹤的身体。
0: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两
11: 个人
12: 相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女导演，连续创造过许多个电视剧行业的中国第一。1978年执导电视剧《三亲家》，1979年执导的爱情励志剧《有一个青年》，获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1982年执导情感剧《蹉跎岁月》，他是1994年联合执导古装剧《三国演义》时多位分级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演。从1999年到2000年，他两赴西藏，指导拍出了长篇电视古装剧《文成公主》，2007年指导的现实主义剧目《红旗渠的儿女们》。他从时代的大潮中吸取诗情，用电视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清新自然中见深刻，质朴独特中见深沉。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3: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蔡小琴。有请蔡小琴导演登场，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首先我们请蔡导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蔡小琴导演为我们写下了讴歌新时代。我特别想问问蔡导，为什么会把讴歌新时代作为自己的艺术座右铭呢？
4: 我想力求通过作品颂扬新的时代风貌，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社会价值观。
3: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致敬嘉宾，央视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沈好放，欢迎您。张金瑶老师，他有一本著作，那就是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

0: 把张金瑶老师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欢迎您。1994年，84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蔡小琴导演是五位导演当中的一位。我们来看短片。
1: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该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展现了原著的精髓和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作为五位导演组成员中唯一的女导演，蔡小琴勇挑重担，承担了其中28集的拍摄任务，包括其中的重场戏第一集《桃园三结义》和第39集《火烧赤壁》。剧中的不少恢宏场景都出自这位女性导演之手。
0: 蔡导，您还记得您进到三国剧组开始拍摄的时候第一场戏是哪一场吗？
2: 最初开拍的是用那一首歌《这一拜》作为整个全部组开拍的一个试机，也就是说这一拜的几个场景当中的画面的内容，包括有外景、有内景、有文戏、有武戏，就是定这个三国的调子。因为我们五个人拍，五个人拍，每个人过去都有不同的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那么但是你要完成这一部戏，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3: 对，
2: 你怎么来处理啊？后来呢，就是领导小组就说通过这一首歌拍完了之后，大家一起来看，也等于是整个来看吧，后面的走向就是怎么掌握怎么拍。
0: 我觉得那很重要啊，因为是统一84集剧的风短戏。
2: 对，
0: 但是王扶林导演很信任您，把这个戏交给您来拍。
2: 因为当时成立这么一个导演班子，他是一个一个都要个别找的去谈。90年之前，按说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间也很长，10几年了。
3: 对，
2: 但是呢，我拍的基本上都是现实题材，
3: 对，
2: 没有拍过历史剧。那么我是接还是不接？
3: 是啊，
2: 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自信的，有这个自信。为什么？
3: 为什么？
2: 那么多年，电视整个的这个制作流程我是很熟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用拍摄电影的手段来拍电视剧，也有一系列的作品放在那儿，所以要从这个专业技能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我有准备，我有底气。但是唯一就是没拍过历史题材，
3: 对，
2: 尤其像三国这样的大型的历史题材，那么多的战争的场面，
3: 对，
2: 那么多的主要人物全都是英雄豪杰啊，这么一部戏我能承担得了吗？我考虑过，想来想去，我觉得嗨，我说什么事儿不都是人干出来的，所以没过两天我说我干。
4: 畏途将军之志，亮愿效犬马之劳。
5: 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
6: 谁劝主公投降？
7: 再有言降者，于此啊！

0: 当时就觉得这么一部大戏，作为导演来讲，尽管拍的不是全剧，是领导给你分了的几部分，我首先要有一个总体把握的能力，抓不住这一部戏它的总体的风格是个什么，要有气势，那么在这上面我要下功夫，做足了功课，要有准备的来拍。
1: 做了哪些工作？
0: 去参观各个地方的三国的遗迹，各个地方的博物馆，汉代的各种的出土的文物，画像砖呀，画像石啊，对那个年代汉代和现在的不同建筑，生活的习惯、风俗、文化各个方面，各种剧种，三国人物怎么演怎么唱，在电视台开始工作的那些年给我补了一个空白。我们那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段录制传统剧目，山西梆子、河北梆子、广东的粤剧，各个地方的戏都要录资料，在那一段给我补了课，脑子里有了印象。尽管他们唱腔不一样，但是城市化的表现的特点，
1: 对啊，
0: 那个脑子里是有印象的，所以这个后来对拍三国是很有帮助的，还借鉴其他的。三国呀，在民间是广泛流传的，看人家那个说书怎么说，袁阔成怎么说，扬州评话怎么说都不一样，那么它里头丰富了哪些东西，它怎么用语言来表达，有哪些细节，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对吧，各个方面，像美术置景啊，服装啊，道具啊，化妆啊，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光是人物的造型就反复的研究。关羽的胡子为什么现在大家这么认可关公这个形象，没染工啊，那个胡子，
1: 他那个眼，
0: 对，这个都是反复的试验，多长，多疏多密，那眼睛怎么个掉法，掉到什么程度，后来吸取了戏曲擂头才能形成大家都特别认可的那种形象，这些准备做得比较充分。我刚才说的那个歌
1: 这一拜，
0: 这一拜拍的时候呢特别注重细节，比如说啊，打造兵器丈八矛，青龙偃月刀都在那铁匠炉里，那几个铁匠都不是说随便抓来一个群众演员就上去了，专门找的当时练健美的三个小伙子，他们呢是清华的学生，业余爱好练健美，那肌肉抡起锤子来，拉起风箱来，给人一种力量感，
1: 需要肌肉的力量感。
0: 对对，就是说这些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他们仨来那两大盆鸡蛋，我们一组的人一人吃一个也得了，人家仨都给吃了
1: 也值得。其实您这种力求真实，我觉得跟之前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是有关系的，要真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架构啊，我特别能理解。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作为导演是不是要对这个故事，我要拍摄的人物有一个心理的态度或是认知。
0: 对，
1: 您是用什么眼光或者心态去看您要拍摄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呢？
0: 有一个细节啊，还没有开拍就有一次他们全到了吧，来试装，刘关张诸葛亮、赵云、周瑜都在吧，一个个都是1.8米以上的个子呀，我进门一看我还不到1.6米我就觉得啊，从这儿一种感觉，就说这个戏的气势气概。
1: 我特别想请沈导跟咱们回忆一下当

0: 时桃园三结义定了调子，定了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导演对于蔡小青导演的一份信任，才会把这场戏交给他来定调啊。您所见到的蔡导在组里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1: 我先说一下这个定调啊，我觉得定调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在这个之前，《三国演义》导演啊、编剧啊都定好了，好多专家就围在那儿啊，针对剧本每一集的座谈啊，讨论过很多次，各抒己见。
0: 对，
1: 这时候吧，你作为一个旁边听的人哈、我又特爱学习啊，我又仔细想，我就有点没底。所以为什么说定调特别重要？结果就通知说的，蔡导那要先开机，要拍一段给大家学习学习。我其实就已经有了期待感了，我说我得看看蔡导怎么拍的。那天一车人把我们拉过去了啊，一片桃园，远远的在车上就看见了，哎呦，这拍实景啊！说那当然了，车门一开，就已经听见他们在试音乐了，这一远远的就能听见了哈。我那个心里噔噔一下子，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啊，我就感觉，我都不知道这是给那个里面戏里面的词儿。你听现在这音乐，大家看着桃花，远远的看着几个穿着服装的人在那活动着，做着各种准备，一步步往前走，我就看见蔡导，哇，那气场很足啊，在那指挥若定的，音乐起，哇！这个我可是真是第一次见，放着音乐就拍戏了。演员的情绪瞬间就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啊，这个定位的作用就出现了。旁边那其他几个导演都在那看，都跟我是一样的，被带到一种统一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感觉里面去了。

0: 刚才我觉得你说那段也特别好，你说看到那个三个人有点带着蔡导以往拍现实题材的那种风格，我特别认可这句话。《三国演义》第一场桃园三结义，我看蔡导的拍摄几个镜头，看完以后不客气的说，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我们后来跟蔡导，他是一对 A 组，我是一对 B 组，正式开机我才知道各拍各的，各有各的日程，要是没有那次定调，还真不行。
1: 沈好放导演给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啊，能够感觉到当时蔡导桃园三结义的那个拍摄瞬间对于整部剧，对于剧组的意义。你看张老师对于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和能量，您怎么看呢？
2: 首先，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经过历史的锤炼，然后到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有了新的一代电视导演来进行驾驭，来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有了文学的基础，那就有了定海神针。其二，蔡导出生于艺术世家，他本身具有深厚的戏曲的艺术的积淀，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接触了很多戏曲的作品。关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可，有很多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使得三国演义文学形式之下有了新的具象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积淀、戏曲积淀，才有了经典的三国演义。他刚才所说，不是以性别定这个作品的风格，这是本身文学性和艺术性奠定了它应当有这样的艺术风格多样性。
1: 谢谢张老师。我想能够挑起大梁的时候啊，它的原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的。在蔡小晴导演担任分级导演的拍摄当中，有很多重场戏，我们通过短片后的拍摄故事来。
3: 老伯，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
4: 啊，

0: 你明知而故杀，你也太过分了！
1: 宁娇，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报国安老师的眼神那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目光如炬，而且眼神的细微变化能很快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样的演员，在给他镜头机位或者说景别的时候，是不是得有点讲究？
1: 要特别注意让他的眼神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是景别，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光，如果这几个都不到位，那看到就不是现在的效果。鲍老师那个情绪啊，成功斥责他完了以后，那个眼神那个变化，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曹操说的那

0: 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听取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新方案。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报道说，对伊朗任何规模的袭击都将招致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预计三号举行的安全内阁会议还将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加沙地带的战事或将重启。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认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有遵守关于解除武装的协议，正就此与加沙停火调解方沟通。据以色列时报三号以两名阿拉伯国家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针对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议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哈马斯二号作出回复，基本上予以拒绝，并要求在讨论移交武器之前就巴勒斯坦实现独立建国做出更明确的保证。哈马斯坚持认为解除武装必须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框架的一部分。此外，哈马斯还要求以色列停止违反加沙停火协议。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五月一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五角大楼五月一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威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已将针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表示，美方行径意在于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的群体利益。同一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

0: 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公路出行3号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交通部门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各地也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3: 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6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这个假期，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4: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3: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5: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3: 山西大同深挖北魏文化、石窟艺术、古建非遗等本土特色文旅资源，以数字技术为抓手，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搭配特色美食、暖心服务，让千年古都绽放全新魅力。相关服务保障也为游客消费、商户经营提供了坚实助力，让整个文旅产业链运转更顺畅。
6: 立足游客与文旅经营主体需求，全力做好便民服务。
3: 五一假期期间，甘肃敦煌各大景区同样迎来旅游高峰。在莫高窟，游客们在这里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整个景区参观游览秩序井然。
7: 就是觉得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就是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

0: 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就是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1: 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乐享美好假期。
2: 我们是今天刚刚到的，然后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刚刚的话我们在这边体验了这个爬沙山，在山顶的话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刚刚的话在山顶看月牙泉也是非常漂亮的。
3: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快速回升。
1: 五月三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二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三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从二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四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三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三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七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三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中广核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近日，广西举行五四青年节相关主题活动，为2024至2025年度广西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在先进事迹

0: 分享环节，青年代表们紧扣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五大领域，依次讲述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近日，青海省海东市花豹山一名登山者因山区突降雨雪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连夜进山搜救。受山区持续雨雪天气影响，山顶积雪最深达一米，加之地形复杂，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一度受阻。最终，消防救援支队42名指战员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移交120医护人员做后续救治。
1: 日前，万物共生庆祝国际太极拳日暨太极推广活动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来自斯里兰卡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太极拳爱好者参与活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在活动致辞中表示，万物共生是太极拳文化的核心内涵，也与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所提倡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相契合。中方愿以太极拳为媒介，进一步促进中斯文化交流与互学互鉴。据悉，斯里兰卡兰比尼孔子课堂将在其中国文化教室开设太极班，面向当地民众提供太极相关培训，并在斯里兰卡本土中文教师文化训练营活动中设置太极拳课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霍尔木兹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

0: 没什么事儿。
1: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
2: 算腊肉，
3: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二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一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中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

0: 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啊，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四月十一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识离得更远了。
1: 嗯，
0: 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
1: 嗯，
0: 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
1: 嗯，
0: 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
1: 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战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三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1: 嗯，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2: 嗯，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呢，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的前提恐怕呢也是近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0: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充其量也就20%25%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

0: 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啊，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啊，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2: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那么这样的一切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利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地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呢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期，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会加剧这种风险。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博弈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家可能主要是指的美国了，交了战争赔偿金以后才能通过海峡等等。就您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真的批准以后，伊朗有能力把它落实吗？
0: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啊，这个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

0: 伊朗能不能落实，或者未来霍姆兹海峡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姆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这样一个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不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最终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信的船只啊分层化啊，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姆兹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法律规定，就是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霍姆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2: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大家确实会看到呢，这次梅以一冲突期间，伊朗呢进行了抗争，而且呢某种程度还是表现了韧性。但是现在在伊朗国内确实也有极大的困境，那么物价已经上涨，有一些这个城市和地区，一些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治理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再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一次失守。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油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 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

0: 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2: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核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3: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它还是要在这个控制权、主导权上，它还是要相对来讲，它要可控，还有这个技术是它的。而军方方面呢，那当然是它无限啊，它是要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啊，这是方面一个方面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利益啊，因为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冷空气影响的间歇期五一假期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会是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降水比较分散，而且量级普遍不大，较强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将会略有增多，不过整体来看，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在欧洲，未来两天西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向东向南蔓延，在西班牙还有法国等地将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欧还有东欧一带降水会比较的频繁，挪威、瑞典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较强降雪。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西安晴，8到27度，昆明阵雨，10到19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湖州多云，15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莫斯科晴，11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日内瓦小雨，10到17度，维也纳晴，13到28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开罗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纽约晴，10到23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雨转阴，19到26度，迪拜晴，29到36度。

学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小菜一点。

0: 帅。
1: 哦，好帅那个一个片，
2: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哇，
3: 九州一秀！哇，
4: 九州一秀！
1: 九州一秀！哇，
2: 好大的扇子！
1: 好帅，
2: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0: 在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平衡这个，
1: 那一个脚趾头，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
2: 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呢，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3: 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三个选项：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

0: 谱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1: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2: 共和党虽然凭借的国会多数的席位啊，五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啊，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

0: 国会可以被绕过，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民生的压力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六十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六十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2: 这个所谓的六十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六十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国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这是他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呢，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在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以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4: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以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

0: 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夷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2: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2/3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1: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1: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

0: 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2: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1: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以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

0: 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2: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不要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日本一纸新约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数十年管控体系彻底瓦解，暗中推进军售松绑，步步突破战后法律红线，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图谋？漠视历史前车之鉴，搅动地区安全局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将迈向何方？日本军售磨合解封，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0: 近期，日本政府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正式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一政策约束本是日本面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承诺，如今被高市政府彻底颠覆。这不仅是政策的转向，更是一个信号的释放，日本正在亲手撕掉和平国家的假面。
1: 4月21号，日本政府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修改后的新规则根据是否具备杀伤及破坏能力，将装备分为武器与非武器两类。护卫舰、导弹等武器类的出口仅限于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品和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防弹衣、警戒管制雷达等非武器类的出口对象则不设限制。换言之，日本今后不仅可以卖盾，更能卖矛。
2: 同盟国、同志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資するとともに、いわば防衛力そのものと位置づけられる我が国の防衛生産、技術基盤の維持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認識しています。
1: 虽然日本将出口对象限定为与其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国家，但市场已然足够广阔。目前，日本已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7个缔约方签署了相关协定。若将尚未生效或正在谈判的国家计算在内，未来可能增至20个。不仅如此，高市政府还在向冲突中国家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设立例外条款，为向当前地区冲突相关方输送杀伤性武器预留了法律通道，同时取消了武器出口需要国会事前审批这一关键的刹车措施。
3: その大きな一時間になる今回のゴルフ系の廃止。

0: 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これは実質的な改憲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わざる。
1: 他能够出口这种杀伤性武器之后呢，那很多日本媒体就说，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发动战争了，因为你可以把这些武器装备交给你的盟友或者是其他的国家，那就是对另外的啊第三方的国家进行这种侵略或者进攻，那是不是变相的就参加了这种战争呢？所以就日本国内认为，日本修改了武器装备出口三原则的文件以后呢，就使日本啊有了这种就是参加战争啊或者是进行侵略的这种可能性。
2: 外界认为，高市政府选择此刻公布新政策，是为了能顺利将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卖给澳大利亚。4月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签署购买协议，澳大利亚将向日本采购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总价值高达150亿至200亿澳元。
3: 这个合作订单啊，不光是解禁武器装备出口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订单，而且是二战后日本对外最大的武器装备合作的订单。那么这也是标志着日本战后的防务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日本通过澳大利亚试水日本的主战装备，像军舰、战机，未来也是想要对外出口。日本一方面要融入西方的这种军事技术集团，另一方面也想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未来武器装备的供应商的角色。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未来在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当中，在国际军贸市场当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进而能够提升日本的海外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全球的这种军事安全的地位，这是他的一个战略野心。
2: 在取消对杀伤性武器的出口限制之后，日本政府更进一步计划修改自卫队法，计划增设特例条款，允许无偿或以低价对外提供具备杀伤破坏性能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在5月对越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进行访问，亲自进行高层营销。
1: 那日本如果把这样的武器装备卖给这样的国家之后呢，它可以作为日本呢把军事触角往外伸，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呀，它岛屿分散啊，就是它需要的防御的点就多，需要的数量就多。日本是这个把自己不用的东西卖给别人，可以获取啊，就是经济上的这种好处，还有就是将来它可以使日本呢，就是军事力量走出去，加强和购买武器装备的这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关系和往来。因为你既然用了日本的武器装备，将来升级换代或维修你要找日本吧，那他就把这种军事力量呢变相的就是走出了国门，也就不专守防卫了，而是要去进攻。
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也不保持战力，武器出口更是无从谈起。日本此次正式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决策，而是日本右翼势力经过多年分阶段推进、层层试探后，以切香肠的模式将日本军售推上一条危险的突破歧途。
2: 日本对武器出口的制约可以追溯到1967年，随着美日同盟的建立，时任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禁止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国决议中禁止对其出口武器的国家以及国际争端的当事国及有冲突风险的国家出口武器。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全面禁止了日本武器出口，但相关原则很快开始松动。在美国的授意下，1983年，中曾根康弘内阁允许向美国转让军事技术。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内阁扩大例外条款，将日美联合研发生产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纳入豁免范围。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
5: Japan is scrapping a nearly half-century ban on the export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hardware.
2: 这一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允许出口救援、运

0: 书、警戒、监视和扫雷五大类非杀伤性武器，实现了从原则禁止到原则允许的危险转向，终结了实施近50年的严格禁令。2023年的修订为反销美国打开了法律通道，日本政府允许向美国反销爱国者三防空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成品，标志着非战斗用途武器出口限制被打破。2024年，日本又放宽联合研发限制，允许日英裔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直接出口至第三国，为大型进攻性武器的出口扫清了障碍。
1: 日本国内宣称的还是出于一个防御的目的，极力的淡化它的进攻色彩、攻击性，这是日本欲盖弥彰或者是刻意的掩人耳目的一套惯常的操作和伎俩。那么在当随着他日本的这种军事野心以及难以隐藏，他的这种军事突破已经远远超出正常防御的范围，这也是他日本这种做法本质上他的危险性所在。日本这个保守执政当局啊，其实也是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来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竞争，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
0: 这里是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80多年前，这里曾诞生了旧日本海军的象征战列舰武藏，而今天同样的船台上，即将为澳大利亚建造新一代的最上级护卫舰。三菱重工以造船起家，自1884年创立以来，一直是日本国防工业的核心支柱。战后，其发展重心转向民用领域，广泛涉足发电设备、环保工厂等产业。但其军工领域长期以来规模难以扩大。
2: There's a reason why Japan's defense market was small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mall because it had only one customer, which is Japan's Self-Defense Force.
0: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可出口的武器种类将大幅增加。以三菱重工为代表的日本军工巨头，便是日本政府不断追求强军扩武的最大受益者。三菱电机预计，到2031年，日本军火销售将增长2倍，其中亚洲对成品系统的需求最为强劲，欧美及澳大利亚则为零部件和新产品的合作开发提供了市场。不过，随着日本经济失速，高市早苗选择枪炮而非黄油的政策，在日本国内引发持续抗议和各界批评。
3: 高市首相は軍事も景気を良くする理由になると言ったから、もうそれで何か大手を振るって堂々とみんなの前で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ことが経済回すことになるんだから、我々も国にこの役目を果たしてるんだぐらいのことを言い始めてい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これはもう確実に戦争によって経済を保たせる国というのはありえないはずなんだ。
0: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2026年第一季度核心 CPI 涨幅维持在3.8%，而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2%，民众购买力连续多月萎缩。日本广播协会认为，眼下的经济难题或将成为高市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在野党直接将其称为高市滞胀。
1: 日本执政当局的考量是通过大量的武器装备出口来获取利益，那么进一步用这种利益再来反哺国内的军工产能，降低武器装备的生产成本，同样增量的军费开支都能用于采购发展部署更多的武器装备，用于供养更多的自卫队的这个人员，同时也能支撑更多的海外军事行动。那么这也是日本试图通过解禁武器装备出口实现一个以战养战、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进一步的来为他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进一步架空和平架空和平宪法，来实现他的打着所谓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来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来服务，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图谋。
0: 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军事、制度、外交、意识形态多个层面同步突破战后约束，这些动向叠加起来才构成外界所担忧的新型军国主义。而解禁武器出口只是新型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向可文代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战后的一代，他自幼通过长辈口述等途径了解到日本的侵略历史，后来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至今他还记得当时旁听了一堂小学历史课，

0: 这次听课经历让他深受触动，感到日本历史教育存在严重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1: この戦争は正しかったですか間違ったですかってこう線引いてね、子どもたちを2つに分けて討論させる、そういうなんで、でそしたらね、絶対この日本の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圧倒的に多くて、正しかったというか少しな。ところがここで日本はもう当時経済的にもすごくしんどくって、で日本は満州に行かないことには中国を手に入れられなかったらもうやっていけなかったんだと、日本が逆に植民地にされていたんだと、そういうふうなことでわーっと真ん中で説明するような討論を聞かせるわけ。そしたらね、子どもたちが戦争は間違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が正しかったっていうふうにどんどん変わっていくんです。
0: 思想的土壤一旦被荼毒，长出恶果便只是时间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审查通过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一些历史教科书刻意淡化、否定、美化日本侵略历史，这种长期系统性淡化、歪曲侵略历史，导致年轻一代对战争罪行认知模糊。
2: If you go to Japanese schools, school children are taught that the rape of Nanjing, where 300,000 people were butchered in the space of 6 weeks, and this included soldiers who were unarmed and civilians. They were told that this was just something that Japan was trying to help because there was some bad things going on there.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they're doing.
0: 就在解禁武器新规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且接连两天供奉祭祀费。当天还有126名国会议员集体拜跪，参拜规模超过往年。
3: 日本在是一个战败国，他发动了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给东亚以及这个世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样一个国家，而且受到了战后的惩罚，形成了一种战后的安排，对它进行限制。那怎么来去对这种和平宪法对它的限制给予突破呢？当然，它首先呢就是要对于这个过去的历史进行洗白，从社会意识层面和着它的这个政策层面，都在逐渐的为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做铺路，都在。为这个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尤其是摆脱和平宪法，重新武装，再出铺垫。
0: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政府近日还对自卫队作战体系实施大规模密集化进攻化改组。4月23号，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无独有偶，4月25号，据日本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新的更名方案将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这绝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在历史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想要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4: 日本因为是推动这种强军扩武的动作啊，这种屡试不爽的一个手法，就是其实跟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有相似之处，就在这儿，就是渲染外部的威胁，在国内制造出一种危机意识。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一方面日本国内在大肆的渲染朝鲜的核岛威胁，包括在渲染这个台湾问题上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做法其实在潜移默化的在严重误导日本国内舆论，使日本民众感受到不断的强化对于周边来自周边国家的威胁的认知，那么从而进而为日本政府、日本执政当局推动的这系列的强军扩武的举措来制造一种正当合法性。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背后，它是有很大的外溢的风险和危害性的。
5: 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深刻演变、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正以实现国家正常化和积极和平主义为借口，通过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系统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并深度融入美国领导的联盟军事体系。日本政府野心不断，其再军事化进

0: 城已经来到危险的临界点。
1: 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启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日本此次派出约1400名自卫队员参与军演，同时部署直升机护卫舰、驱逐舰及坦克登陆舰，并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实弹演习。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1年来，日本首次向海外派遣成建制作战力量。如今，日本正加速提升对外军事投送能力。
2: Japan has become sort of like a new mini hub and spoke country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where it set up 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s and acquisition and cross service agreements with many, many countries.
3: 日本与直接的参与地区的一些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一些联合军事演习呢，甚至进行了实弹的射击，这些都是完全这个突破了日本和平宪法基础之上的这样一个专属防卫的理念。我们过去说日本叫舰船出海，就是舰日美同盟这条船来突破和平宪法。那么现在它又依托了美国的盟国来在联合军演的过程中展示它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而且尤其落到了实战之中。我觉得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和再军事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表现形式。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然而由于东京审判正值冷战开始阶段，美国对日政策迅速从压制转向扶植，导致包括岸信介在内的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未受审判便重返政坛，甚至占据了首相等权力中枢。这些旧时代的亡灵及其后继者构建了战后日本长期执政的保守政治谱系，使得军国主义思想在权力核心得以保留。1951年，美日双方签署了安保条约，日本为美国驻军提供必要的设施，而美国则承担起协防日本的义务。同一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岛链概念，将西太平洋上的一系列岛屿连接起来，在天然或地理上岛屿的位置，美国进行驻军并建立大量军事设施，形成军事封锁线。
4: The United States quickly has second thoughts about the war renouncing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y want Japan to rearm. They want Japan to help them fight.
5: 在二战结束以后呢，美国是一定要对日本严加束缚，因为他怕日本反过来啊再咬美国一口。美国是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国家呀，美国是在日本有驻军的呀，他如果给日本那么大的军事力量的话，那他能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安安稳稳地部署在日本吗？因此他一定要管住日本，所以才有了和平宪法。但是呢，随着冷战开始，也就是美国和苏联开始进行对抗的时候，那这个就要利用日本来给美国助力，它就有一个逐渐的协作的关系，就是不完全是依靠美国，日本也要出力，也要有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
1: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处关键位置的日本逐渐被美国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对抗性角色。
6: And Japan will take on great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7: Hey, I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how we can even deepen it more, including increasing defense and then technology and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oard.
1: 然而，随着特朗普带着美国优先再次回归白宫，日本的盟友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国聚焦于西半球的绝对安全，从而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日本在美国亚太盟友的角色也在重新定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前的访美行程中，与美国敲定了总额高达73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包括日本在美投资40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亚拉巴马州建造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330亿美元用于在宾州和德州建设天然气发电设施。以此为筹码， 高市

0: 换取了美方在关税、能源及安保领域的战略承诺。美方承诺加速 F-35 战机、MQ-9B 无人机的交付。与此同时，日本正式成为美制爱国者三导弹和标准三导弹的海外核心产能基地。
1: 美国要纵容日本再军事化或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意图是让日本为它出力，为它的利益服务。美国是催着欧洲的其他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但是日本不用催，我主动的调高我的防务预算，我主动的发展我的武器装备，我主动的去发展我的进攻性的力量，我积极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积极的研发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所以呢，日本正是借助美国对它的纵容，所以快速的发展。它这样完全不是为了保卫就是日本自身的安全，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而是他要先发制人，而是要有交战权，而是要用武力解决和周边国家的这种争端。
0: 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日，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违反和平宪法。如今地区国家更应以史为鉴，看清日本的邪恶战略意图，着眼长远。
2: Japan has not even atoned for the atrocities that it committed in World War II. So now it is entering the country again for purposes of war. We do not want this, and we should not allow ourselves again to be used by the U.S., Japan, the U.S.-led alliance and Japan to use our country as a staging grounds.
3: 日本国内啊，种种动向表明，日本这种激进的强军扩武举动啊，背后有着非常危险的国内的这种政治和社会根源，以及有着不容忽视的外溢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当强化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监督和监管，防止日本啊重走军国主义老路，防止日本激进的强军扩武动作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对于战后的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的破坏。无论从思想根源上，还是从历史的这种教训来看，日本国内只要对于当年的这种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历史缺乏应有的反省的情况下，采取的任何打着所谓任何的国家正常化的旗号的再军事化、军事大国化的举动，它都是隐含着巨大的危险性。这是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并且共同反对的。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右翼势力正在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非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反倒是不断谋求军事松绑，激进扩张军力，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防止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对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对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

0: 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马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马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三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三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1: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0: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

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

0: 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3: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1: 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数万名日本民众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 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

0: 三，公路人员流动量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水路客运量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各地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1: 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这个假期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2: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1: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3: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1: 五一假期，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园区集结了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祁泰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4: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1: 五一期间，各地特色研学活动成为青少年假期生活的新选择。在广东佛山，云东海学校的学生走进环保新材料研发生产企业，动手参与简易科学实验，沉浸式感受环保科技魅力，实现课本知识与实践深度融合。原本抽象的物理化学课本知识，通过一线实操演示，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学。
5: 我觉得这种实验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这一次研学对于我在物理化学这方面有比较多的启发。
1: 在江苏盐城，这里的草房子景区在五一假期期间变身欢乐的海洋，各种沉浸式演绎、童话巡游、非遗体验轮番上演，为游客们带来了一场趣味文旅盛宴。
6: 这是我第一次带孩子来草房子玩啊，当家的童话剧确实特别有意思，孩子上去互动的时候特别好玩。
1: 除了精彩纷呈的演艺活动，景区内的非遗研学堂更是人气爆棚。老式爆米花机和古法磨豆浆体验、篾匠编织、弹棉花等传统非遗手艺现场展示，引来游客们的阵阵欢呼。
0: 好，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会快速回升。
1: 五月三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二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三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从二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零下4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

0: 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十号和神舟二十三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3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3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1号中广核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1千瓦时。近日，广西举行五四青年节相关主题活动，为2024至2025年度广西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在先进事迹分享环节，青年代表们紧扣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为国戍边5大领域，依次讲述了各自的青春奋斗故事。近日，青海省海东市花豹山一名登山者因山区突降雨雪失联，当地消防部门连夜进山搜救。受山区持续雨雪天气影响，山顶积雪最深达1米，加之地形复杂，夜间能见度极低，搜救工作一度受阻。最终，消防救援支队42名指战员经过近20小时的奋战，成功救出被困人员，并移交120医护人员做后续救治。
1: 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又在50公里外的一个水湾里搁浅。救援人员在座头鲸的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披露最新版14点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将研究方案，并威胁或重启空袭行动。外交还是对抗，美伊如何极限博弈？双方立场分歧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交海峡通行费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二号，伊朗披露了最新版的14点谈判方案，并且表态说已经做好外交与对抗两手准备。特朗普称将研究方案，但同时也发出威胁，可能重启空袭行动。美伊仍在继续着谈判和军事的双重极限博弈，谁会在较量当中先眨眼呢？双方立场分歧又将如何影响谈判前景？伊朗议会准备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美国威胁谁向伊朗交过航海峡的通行费，美国就制裁谁。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管控之争将如何影响地区航运安全呢？另外，美国国防部推动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

0: 发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的广泛担忧。美军加速 AI 军事化部署将带来哪些安全和伦理风险？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首先还是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1: 二号，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媒报道，根据该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纽约时报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伊朗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做出的让步。二号当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先是美国提出了一个9点的谈判方案，然后伊朗呢又拿出了一个14点的谈判方案。先不说呢双方分歧比较严重的那些话题，就先说这个停火的问题。我们看美国说要停火2个月，但是伊朗方面呢说应该在1个月之内呢就应该拿出一个结果，而且是要为最终呢能够这个结束战争做出准备。所以就这个问题上双方已经看出分歧了。那您觉得这个9点方案和14点方案最终这个分歧有多大？
2: 我觉得美国提出的方案和伊朗提出的方案，最大的不同就是追求的目标不同。美国这个方案就是停火60天大家谈判，那么伊朗的方案的目标呢是终战，终止这场战争，在30天之内，而且一揽子解决，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伊朗现在提出的14点来啊，它和之前也有个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核问题，核问题的位置。那么在此之前，其实伊朗和美国核问题是主谈的啊。你比如说4月11号，他们在巴基斯坦的那一次面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去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议长他们的谈，那次主要是谈核。那么现在呢，14点钟呢，核已经不在核心的位置了。据说是伊朗已经把那个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排除出这个谈判代表团之外。那一次谈完之后啊，甚至要技术性的就是专家级的谈判，就是探讨细节了。那么现在核问题已经不在这个核心位置了，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比那个4月11号双方要达成一致、达成共识离得更远了。我认为伊朗现在有三点，我认为好像引然而现的底线。一个呢是不放弃核权利，一个呢是不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在未来的整个中战之后，美国必须解除制裁，哪怕是分阶段解除制裁。我觉得从这3点来看，现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小了。
0: 另外呢，美国媒体有一个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呢，伊朗有一个前提。就是在谈判之前呢，美国要全部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但是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不再要求这个前提了，所以这个媒体报道出来以后呢，不知道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如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伊朗为谈判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您觉得这个消息真实性如何？
3: 首先呢，说到这个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当美方发布消息之后，到现在呢，伊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回应。

0: 回应。那么大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确实是存疑。存疑呢，是因为此前美国多次打舆论战。我们会看到呢，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呢，美国方面一直表示自己掌握主动，而伊朗呢可能会出现退让。包括呢，此前声称的伊朗急于达成协议，是伊朗更需要一个协议。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谈判的前提方面，美方称伊朗做出了重大的退让，不排除呢又是谈判策略，也不排除呢这是现在美国政府急于安抚市场，进而平抑油价的一种这种舆论战的打法。那么另外呢，我们会看到伊朗方面确实没有回应，但是在放出更加强势的声音。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发表了声明，声明当中说美国现在处境非常艰难，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那么美国现在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不可能完成的军事任务，也就是说再次强调美国打不赢这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个选项呢是达成糟糕的协议。糟糕的协议呢，并不是说美伊之间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呢美国必须要接受伊朗的条件，认为呢美国必须要在这两个选项当中选择，而不是伊朗做出退让。所以此时呢，美方说伊朗已经让步示弱，那么大家都在观察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恐怕呢也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也就是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即使第二轮直接谈判到现在没有发生，但是呢双方一直在交换信息，伊朗方面也在提出自己的方案。而现在呢，对于伊朗来说，我觉得首要的目标是停战，之后呢才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和核问题，后续可能会按阶段来推进谈判进程。所以此时呢，美方声称伊朗已经取消了前提，恐怕呢也是近一时期伊朗调整自己的谈判策略，以这个停火为优先目标。那么美方呢在试图放大这个信号。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呢变化也比较的大，因为一号呢刚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已经结束了，但是二号呢他马上又说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个方案无法想象能够接受，同时而且他又提到说不排除重启空袭的可能性。所以你说一号二号这样的这个讲话这个态度变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2: 我觉得现在大家仍然担心啊、这个再次重返回战争啊、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表态，还是军事上继续部署，还是以色列方面啊、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所以战争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总体来讲，我认为短期内返回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啊。如果我们用百分比的话，我觉得啊，充其量也就20%，25%啊，大概是相对来讲比较小。而大家再次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可能性要大于返回战争去。我觉得下一周可能不能排除双方再次谈一次啊这种。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即使谈呢，双方达成协议，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双方尖锐的对峙、僵局对峙，这种情况下呢，擦枪走火也好，或者说在海上发生摩擦、小规模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随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就说由于啊。虽然打了这场战争，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即使谈也很难达成协议。那么就说美国和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它远远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不能排除现在的停火就是个短暂的，下一次战争随时可能还会到来啊，就是战争的危险还是始终存在。
1: 而且对伊朗发动的这一轮的这个战事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绕开了美国国会，没有经过国会的这个授权，所以呢，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呢，60天的这个期限，5月1号也到期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也有一些这个分歧，说如果要是发起第二轮的这个打击的话，是不是可以再次取得这样的一个临时授权，又可以再次绕开国会？
0: 首先呢，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根据美国现行的机制，包括美国国会的权力和这一次呢，应该说某种程度还是对这个特朗普军事行动，对于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产生影响的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那么这样的一切的设置是不足以阻止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他发动一场战争，并且呢还延续军事行动。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总统往往会所谓巧立名目，或者说呢进行解释， 来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证明。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就称呢，这不是美国的一次交战，而是呢参与了北约的行动，

0: 是一次支援行动等等，当时呢，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度的反弹，包括国防部长在内公开和总统唱反调，反对派出地面部队，但还是派了。那么这一次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首先在60天的期限内，他认为目前美国国内立法，包括这个战争权利法，对现在的行动不构成影响。比如说，现在美国一直强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一直在采取行动，不断的公布这个已经拦截的船只的数量，还称呢，美国抓扣伊朗船只之后，抓的是船只，还这个掌控了货物以及伊朗的石油，认为自己现在的行动是有效的，是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解释当中，现在的这种抓扣行动它不是战争行动，所以呢不受国会的限制。当然我们知道，即使60天到期，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可以宣布30天的这种延长期，当然是一次性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空间。那么后续呢，是不是会再立名目发动军事行动，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这恰恰是现在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担心，是担心穷兵黩武会造成更大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滥用武力，不但呢对自己造成反噬，还可能会深陷战争泥潭，造成一系列的溢出影响。那么正是因为国内的约束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会加剧这种风险。
1: 另外我们看到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博弈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此前一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企业或国家进行过此类间接支付。有媒体日前报道称，为了使一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曾有实体向伊朗支付了至少200万美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这一行动是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还称，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报道的，就是议长可能会批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而且这个法律当中规定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像以色列是永远不允许被通过海峡，敌对国家可能主要是指的美国了，交了战争赔偿金以后才能通过海峡等等。就您觉得如果说这个法律真的批准以后，伊朗有能力把它落实吗？
3: 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法律啊，这个成为这个法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啊，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伊朗能不能落实，或者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怎么样，还是另外一回事儿。伊朗这样做呢，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临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呢法律化、常态化啊，这样一个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未来能不能落实，我觉得还不单方面取决于伊朗，就是还得取决于这场战争怎么结束。那么，美国和伊朗啊，最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会谈出什么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样，从伊朗现在的这个设想来看，就整个这个管理法这个设想来看，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怎么说呢？就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然后呢，就是通行的船只啊分层化。它分了好几个层次，就像你刚才讲的，比如说以色列永远不能通行啊，就禁止通行。那美国以及敌对国家呢，那就是要战争赔偿金啊，你要赔款啊，赔偿。然后其他国家呢，就是统一的管控啊，你要得到革命卫队的许可。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按照伊朗指定的路线等等，啊，他要把这个霍尔木兹管控起来。但是我觉得，设想是这样啊，就是他的法律规定，就是他管理法规定这样，但能不能落实或者多大程度上能落实？如果要落实的话，那毫无疑问，那么加大了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风险和过往船只的成本，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已经发出了这个威胁啊，如果任何有这个公司给这个伊朗交这个通行费的话，恐怕马上就要制裁，而且说慈善捐赠的方式也不行，数字资产支付的方式也不行，以货易货的方式，这些都会被受到监管。那您觉得美国的这个制裁又会不会落实？霍尔木兹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管理方式和模式是不是会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变化？
2: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在停火期间，美国打出了封锁牌，是封锁伊朗的港口，阻止这个船只进出。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封锁牌上面，您刚才也提到又叠加了制裁牌。首先呢，从这个主观意愿上来说，美国当然是要对伊朗经济施加更大的压力。大家确实会看到呢，这一次梅姨冲突期间，伊朗呢进行了抗争，而且呢某种程度还是表现了韧性。但是现在在伊朗国内确实也有极大的困境，那么物价已经上涨，有一些这个城市和地区，一些这个经济秩序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治理等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当然希望以压促变，当然希望呢一方面减少伊朗的石油收入，那么现在呢以这样的这个封锁牌叠加这个制裁牌，再进一步的阻止伊朗经济的这种运行，是要加剧这种困境，是要所谓压垮伊朗。美国仍然在观察预期的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上来说，首先呢能不能封得住，我们说现在呢美国确实打不赢，伊朗也在强调，那么现在呢又谈不成，但封得住的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进行尝试。其实呢，近期有消息称，已经有伊朗的大型油轮是突破了封锁。这显然呢，并不是一个唯一的现象，恐怕呢，也不是美国唯一一次失手。那么，美国是不是会阻止其他的船只来通过，来阻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这是现在美国的发力点。当然呢，对于商船来说，成本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当面临更大的风险的时候，肯定会有所顾虑。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收这个通行费的问题，针对的不是散货船，而是大型油轮。也就是说，当这个成本和收益有这个明显的差距的时候，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进行一次尝试，或者说这个性价比足够有吸引力，现在依然有待观察。那么后续呢，美国更多担心的是，在这个收管控费用以及呢通行费等问题上，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所以现在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的障碍。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明显再次暴露出的是，伊朗的封锁牌确实对美国产生了影响。
1: 另外我们关注到，美国国防部呢在强制推行和一些人工智能公司的合作，这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呢对于 AI 军事化的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一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已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美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上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这些公司包括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微软和亚马逊云服等。声明称，与这些公司的协议加速了美军转型进程，旨在将美军打造为一支人工智能主导的作战力量。有分析认为，美国推动大型科技企业深度进入军事系统，会进一步模糊民用技术与军事行动的边界，加剧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失控的担忧。人工智能一旦被滥用于目标识别和打击流程，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平民伤亡，后果难以挽回。此前，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号的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战争中被滥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称，人类命运不能交由算法决定。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是美国呢已经把 AI 用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中了，包括像委内瑞拉的，包括像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甚至我们之前报道以色列可能在加沙军事行动当中呢也使用了 AI 技术，所以确实引发了各界的这个担忧，因为 我们刚才短片当中也看到了，比如说伊朗的这个女子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已经被媒体爆出来存在着这个 AI 可能目标识别上的一些失误，而且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应该是 AI 的头部企业了，已经拒绝

0: 和国防部的这个合作了。所以您怎么看待，就是现在相当于采取一种强制的方式和美国的这个 AI 企业进行合作，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1: 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将 AI 用于军事领域，确实现在已经有多方的信息证明正在深入的进行绑定，在这个利用 AI 来这个帮助军事行动的进一步的落实。美国试图以此来放大自己军事行动的目标，来加大军事威慑的力度，来增强政策的进攻性。但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现在呢，美国政府包括国防部和一些这个领头的企业已经发生了分歧，这并不是说呢人工智能不好用，恰恰是因为太好用，所以美国政府呢是要放大它的效用，进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不仅仅是道德边界的问题，以及美国和企业之间权责划分的问题，而是呢人工智能的使用不仅仅像刚才新闻片当中是导致了更多的误伤，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那么同样在大国之间，其实关于是否使用人工智能来做军事方面的决策，早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可以想见的是，尤其是对于核国家来说，如果过度的依靠人工智能而在决策方面发生失误，依靠人工智能的决策，或者说呢甚至直接发布力量，发布相关的命令来这个使用核武器核力量，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所以现在呢，关于这个美国更多的依赖人工智能，很显然带给美国自身的也并不是安全，对于国际安全机制造成的冲击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0: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Anthropic 公司，本来呢他已经被这个美国国防部列为黑名单了啊，因为这个拒绝合作。但是从这个事件背后，您看待这个军工企业和这个美国的这些商业公司之间的这种利益纠结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2: 他们确实有利益的博弈啊。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 AI 这些公司呢，他还是要在这个控制权主导权上，它还是要相对来讲它要可控，因为这个技术是它的。而军方方面呢，那当然是它无限啊，它是要把这个主导权放在自己手里啊，这是方面一个方面的博弈。另外一个方面的利益啊，因为企业的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啊，定价权呀，包括这个技术的护城河啊等等，但军方是要全拿过来，而且尽可能的廉价啊，这是军方的利益所在。再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这个你从价值观啊什么这些方面来看，那个公司还是有顾虑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技术用于军事，那常常会出现偏差。你比如说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用那个，那造成了无差别的伤害，那个出现了很多的偏差。那么这次在伊朗这个攻击中也是，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女子学校那个。所以啊，就是公司和美国军方之间啊，它是有一种博弈的关系在里面。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冷空气影响的间歇期五一假期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会是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降水比较分散，而且量级普遍不大，较强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明天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将会略有增多，不过整体来看，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持续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在欧洲，未来两天西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向东向南蔓延，在西班牙还有法国等地将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与此同时，在北欧还有东欧一带降水会比较的频繁，挪威、瑞典的部分地区仍然可能会出现较强降雪。北京晴，7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7度，西安晴，8到27度。

昆明阵雨10到19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多云17到28度，湖州多云15到27度，福州小雨转阴18到23度，海口雷阵雨21到27度，莫斯科晴11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4到25度，伦敦小雨9到19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日内瓦小雨10到17度，维也纳晴13到28度，罗马阴10到21度，雅典晴10到19度，开罗晴14到24度，渥太华小雨5到18度，纽约晴10到23度，华盛顿晴10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9到21度，东京中阴转阴19到26度，迪拜晴29到36度。

0: 伊朗方面称已收到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由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假期期间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各景区也迎来人流高峰。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 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 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3号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受限，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 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